0: 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1: 比分来到13平，
0: 跟第一局好像。

0: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
0: 嗯，
1: 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落点上的侵略性。
0: 对，
1: 你包括小洛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
0: 嗯，
1: 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0: 对，
1: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0: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1: 是。

0: 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个球没有想到拧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
0: 好球。
1: 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他们俩很多都在这种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板，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板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0: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1: 对，8-4。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0: 法国自杀，着急了，
1: 这个太不应该了。没有拉上，
0: 就摆前两板睡得非常好。

0: 这球出台了，
1: 还是要耐心一些。
0: 嗯，谁都得过这一关啊。
1: 嗯，
0: 九比九了，
1: 九比九。
0: 行，这一局肯定也是两分了。
1: 嗯。
0: 子豪会不会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1: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0: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十比十。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1: 真高。摆完之后，你看这手位衔接也是很准。
0: 嗯。第二个盘点。
1: 结束。
0: 哇，结束了。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一比一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格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2: 好球，不过范围之间的穿直线，也是达科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2: 是的。

0: 当约西克的反手特别凶，
1: 塔克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0: 啊，
1: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
0: 嗯，
1: 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容
0: 易
1: 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0: 对，
1: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0: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克约奇克世界排名排14，其实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1: 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0: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格。
1: 嗯，
0: 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
1: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
0: 嗯，
1: 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0: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1: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0: 对对对，
1: 往后看。
0: 嗯，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是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巴特。
1: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0: 对，
1: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0: 对。转换过来，萨尔布里可能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1: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0: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1: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0: 对，

0: 啊，这样的话给了哈兰德机会追到8-9。
1: 第九。
0: 好球。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就是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哎，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十比十，还是达约西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哦。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十二比十，达约西克艰难拿下第一局，一比零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的不够好。
2: 热是吧？
1: 好球。反手位的一个快带回头。
0: 我感觉哈拉德经常是，就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奇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拉德的线路比较单一，它全是斜线，
0: 对，
1: 它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还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嗯，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

0: 就是位置没有合上吗？
1: 这就有一点被晃了，发了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从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0: 嗯。还是得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再想办法。

0: 六次车，
1: 对，他往底层又很快被跳开，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2: 对，而且比分拉的是有点大了。
1: 嗯，
2: 而且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1: 对，
2: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追到前台位置。
1: 嗯，10-6，卡洛维奇克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哦，好球！反正反思，
2: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
1: 嗯，
2: 还是要专注比赛。
1: 嗯，直接拉翻了。这样的话，大卫奇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
2: 球啊，
1: 嗯，这两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2: 是的，而且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1: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2: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
1: 嗯，
2: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1: 对，
2: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1: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手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
0: 是的。
1: 这个是

0: 是比较担心的。
1: 可以再自信一些。
0: 嗯。哦，开长球，
1: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它的线路是死的，它想变直线，它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
0: 啊，
1: 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0: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1: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的一些弱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0: 对。
1: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花球。
0: 现在格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1: 就别瞄，别瞄，拉住。
0: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最后是格里克斯勒布伦反手，
1: 来拉了个直线。
0: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1: 对，发了个长球。
0: 完了，发球。
1: 就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0: 10-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1: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别瞄，别瞄。
0: 嗯。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就没有那么坚定。
1: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费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0: 嗯，反球失误，
1: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0: 嗯。中断，正手反拉，好球！哎呦，
1: 一个擦边，
0: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1: 就有点被晃到了。

0: 战比赛。
1: 还是感觉球特别蹦啊。
0: 正好拉了一条直线，
1: 感觉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0: 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1: 好球，最后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智障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那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所以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好球！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就落点是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0: 对。好球，漂亮！暴力的反手进攻。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

0: 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的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是战成了2-2。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着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5: 我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4: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的。
5: 这个优势正手位丁帮助他，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4: 没错，嗯，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5: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聪明，
4: 是
5: 球商很高。

0: 比的开局。
1: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哇，
0: 呀，特别好球，
1: 感觉很快。莫雷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莫雷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2: 1-1领先。
1: 嗯。

0: 这就很有想象力啊。
1: 对。还是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0: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这还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这个快对底线。
0: 感觉莫耶加的每晚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5-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哎，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0: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0: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篮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0: 是，他速度快，
1: 嗯，
0: 他速度快。
1: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1: 哦，没有拉上。

0: 这球穆雷加德是有一个变化，反手弹击，但是被大勒布伦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我就感觉穆雷加德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全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正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那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
1: 嗯、
0: 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回到场上之后，穆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穆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这种控制下，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儿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也很困难。
1: 对。

0: 这球刚才正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哎，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哇，这一分，这一分就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
1: 是

0: 是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这就很关键，44-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两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这是的。嗯，这个反转感觉有些悬念。
1: 对，快拉一点。

0: 哈边。
1: 其实这球感觉莫雷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0: 对，
1: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0: 是，
1: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0: 对，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8-5。9-5。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1: 这时候别想庆祝啊。球会被拿下来再说。
0: 对，啊，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1: 也是调节一下，
0: 嗯，
1: 调节一下心情。
0: 10-6。哇，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团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弗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弗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

特里卡希尔。特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

0: Annyi már!
1: 来看看这一场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利。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纪录。 这一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本尼斯100米栏今年的。 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的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
1: 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这头的是用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他的能力呢是可以。 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咱和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
2: 选手范克林肯，他的这一饼。前的最好一头成绩是66.21。

0: 但是他此前一会儿的成绩更好了，这下自己没有能坐稳，想来说自己也是笑。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充分。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现在还差一点。这饼的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米。那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哪个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卡，他这一头过了60米。这边给人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66米，还是他的最好一投。他这个点的成绩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
1: Le quatrième concours de cette journée, le saut à la perche féminin de Women's Pole Vault.
0: 61.57, 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
1: Elles seront 10 dans ce concours, à commencer par la néo-zélandaise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Imogen Harris. On retrouvera dans ce concours sa compatriote finaliste des derniers championnats du monde, Olivia McTaggart.
0: 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那个选手德斯特尔，德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米，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1: 钻
0: 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阿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你看这头呢。

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纪录68米08，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纪录了。现在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米10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还是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米72，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不过70米99。那塞恩的这一头，我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米75，全新的一个赛会纪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斯所保持的68米28。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现在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大家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米94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的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米51，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但是创造了全新的赛后记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9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加利的选手。第八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七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加奇内内。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

号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美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项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哈德森去较量一下的话，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切格杜古马，他身旁的是格里茨。第八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

第六到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蒂莲·奥迪拉。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阿奈斯·波尔古安。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他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他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场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冰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菲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我们在欧洲的比赛，就看到菲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库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库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那巴特站的女子800米纪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0: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看到杜古马还是抢到了第二，奥迪拉呢是第三。没有能够冲击到维罗的位置。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表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这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吉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的6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这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他的维肯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蒂娜·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蒂娜·克莱顿是

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莱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0: 看看，快一点。
1: 现在布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这个后程偷牌能力。首先他的硬实力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

0: 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在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可波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然后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站在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我们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

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石和鲁道夫。这圈的配速保持得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5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很快的会甩开差距。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那道的位置，让丹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卢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丹鲁道夫也退出赛道了，将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卢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卢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兹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卢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卢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卢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鱼跃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卢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记录，3分30秒35。在纳德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他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科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赛会记录。3分30秒35，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1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德尔给冲击的，看到卢古塞有些守不住了，撞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上。

0: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的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这些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中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站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站的成绩。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3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吉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吉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格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吉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感觉是腥味不足，之前是季杰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水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海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吉耶莫这时候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1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

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吉耶莫，吉耶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一百米。打完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布洛维尼海卢，有差不多十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那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吉耶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布洛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四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世界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或者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他在第九道，第八道的这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七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坦布里亚斯特吉斯。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四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内道，第二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艾拉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托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好的，比赛开始，水箱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吉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
德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

0: 处在前两位，用到后半程斯特奇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五十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奇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沃布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卡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坎奇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当时麦肯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就是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五十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拿到了赛季最佳。
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

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吉尔特

0: 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那个人感觉是这个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45米，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迪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97米。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迪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啊，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这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枪有86米，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迪拉吉的85.97米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马斯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而他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
1: Oh, okay. It's alright.
0: 81.34米。看看沃尔科特，小将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枪动作很扎实。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82.52米，他的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这是美国选手科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88米。那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

这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打到七十米线上。这枪自己是直接给踩掉。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看看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枪有踩线之嫌，自己呢是给踩掉了。77.75米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凯迪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彼得斯的最后一投，交叉步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难度。卡迪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帕迪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枪的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就是没有向前的动势。这枪呢，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83.69米，那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男子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你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米，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一步脚下有些不稳，

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兰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进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就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了。最好成绩的只有85米97，也是相当不错，能够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艾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基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艾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世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这个单项呢，埃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埃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位老将，拿到过钻石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赛的分站赛此前也拿到过近20次冠军，2届奥运会的冠军，2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5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就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

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拦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拦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卡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塞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阿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两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埃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你看在过水质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巴卡利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克莱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但是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极致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这个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项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而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拦架攻拦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手机障碍，而巴卡利处在第一位。这位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拦架，最后一个障碍。而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

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格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热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梅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平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三千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阿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阿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阿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在这边阿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有推销为您解说评论。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

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敏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敏生大帽
0: 一防啊，胡金秋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明辉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
1: 布朗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胡金秋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我们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发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上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

0: 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哇，古德伦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那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0: 布朗的中部，
1: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0: 其实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1: 对。
0: 二零一位防胡金秋，
1: 汤普森，
0: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1: 好球。今天一开场
0: 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1: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两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0: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1: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0: 这个李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1: 对，
0: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燕的防守
1: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市来讲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2+1。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市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0: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胡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1: 福格上来就攻，
0: 对，
1: 再给到
0: 王哲林，
1: 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0: 险些打上2+1。
1: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0: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1: 那压力太大了。
0: 对。
1: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0: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1: 是的，
0: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3场也有一个受伤，
1: 对，
0: 但很快就回来了。
1: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0: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1: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0: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1: 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0: 那胡金秋两次，
1: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一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0: 福格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而林下顺，
1: 张智霖，
0: 张智霖

0: 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三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0: 王哲林收篮下，布朗，张哲林失晃了，
1: 这球犯规了，二加一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一个多月的伤停，二月份之后，他的三到四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四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加以及40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上证学院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铮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3分。欧文给到张振林换防
0: 啊，吴晓
1: 底线漂亮，差点
0: 投进
1: 了。
0: 古德温空切啊，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福格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坤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
0: 啊，
1: 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卢伟指导呢是把张振林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0: 啊。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市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布朗，
1: 还是联防？盯人了，别盯人了。
0: 孙铭徽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福格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策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市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吴晓的补防是有效的。
1: 桑普森要中距离。
0: 篮板球，吴晓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1: 还是给布朗。布朗刚投进一个。

0: 超远三分，老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0: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1: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0: 对，
1: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0: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1: 对，孙明辉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得比较大，
0: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1: 今天李洪全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0: 是
1: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0: 也得上罚球线，双方打到现在范围都满了，
1: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被快攻反击，
0: 孙明辉想要
1: 去预防，
0: 险些扣了一个，
1: 孙明辉还是保护
0: 了一下，对，
1: 非常好，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0: 孙明辉
1: 拉开，
0: 再要上吴晓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1: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0: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1: 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文是拉到侧翼的，
0: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1: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0: X 因素，
1: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0: 对，
1: 20-22，只差2分了。第一线，
0: 孙明辉又一个失误，
1: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明辉，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2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波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0。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明辉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造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晓， 赵佳仁他们这个高峰。

0: 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十内线的冲击要保持啊，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铭徽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二加一。今天上海九十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十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铭徽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铭徽上来之后被这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铮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入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琼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0: 这是第14分了，
1: 14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啊，
0: 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2: 给到胡哥，
1: 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铮，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铮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下篮板球。
0: 曾指导，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十拿4分
1: 啊，
0: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孙铭徽的三分
1: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铮收下篮板，这样的话的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十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2分进入到节间休息。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1: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我真厉害啊！
0: 上海九十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十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泉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五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上孙铭徽，孙铭徽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李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

0: 又下了。
1: 对，这个假手吧，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1: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1: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0: 对，
1: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1: 哦，打克的补扣，
0: 直接补扣得手。
1: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一米九，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0: 就地逼抢，夹击，
1: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0: 古德文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这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点无消这一点进来了。
1: 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动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0: 就是你看福跟古德温啊，他们福格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1: 因
0: 为你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个、
1: 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0: 对，朱金龙很可惜没有命中后卫三分，古德温又是一次抢断反击，
1: 给到
0: 快攻
1: 者
0: 李洪泉拦下打进。
1: 李洪泉这个球啊像从兜里掏出来偷进的一样。
0: 啊，上海九十这口气好像喘过来了。胡金秋拦下
1: ，
0: 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林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1: 对，
0: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1: 塔克，空中折叠啊！
0: 塔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1: 赛我觉得。王不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
0: 啊。
1: 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各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0: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1: 是、
0: 啊、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啊，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1: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0: 啊。是的，
1: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0: 没错，还是要点无消，啊，还是要点无消，无消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1: 胡哥要
0: 再分，
1: 一脚三分，李天荣，塔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0: 对，王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是
1: 一个撤动的。
0: 福哥已经快下了，
1: 一脚
0: 出现机会给到篮下张振林，
1: 外线李天荣
0: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0: 这个球就是王振林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到，这是习惯问题。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到了。

0: 去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学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1: 李天龙继续破位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福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1: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绊，在分球
1: 球
0: 很危险，
1: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1: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上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1: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1: 再给古德温先一段，
0: 徐导对抗
1: 古德温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1: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这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0: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1: 是
0: 啊，
1: 这都是本能反应。
0: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温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1: 两犯了，来吧，
0: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0: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1: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0: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市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0: 吴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1: 过来就夹击，
0: 有空位，因为
1: 转移球非常迅速。
0: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1: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0: 哎呦，危险呐！
1: 骑着阎王飞就上，
0: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4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1: 上海九狮现在换下福格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0: 好，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1: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0: 联防，
1: 徐玉龙持球后撤不投三分。
0: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1: 刘征，
0: 严鹏飞大号两分，
1: 长中距离没有。
0: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啊、哇，这个球是2+1，
1: 严鹏飞两犯。
0: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1: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0: 哎，
1: 对。
0: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1: 没有选择了，
0: 没有选择，
1: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0: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1: 布朗在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1: 严鹏飞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海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指导不敢让上、啊。
1: 如果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消，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真是老当益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霄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郭达成，
1: 好的护框，张镇麟再给
0: 一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狮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夹击福格快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还是点无消嘛，还是点无消，无消防得不错，无消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4次，无消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0: 吴霄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1: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0: 单
1: 罚
0: 三
1: 分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0: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1: 是
0: 塔克防福哥
1: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来一团，
0: 脚步非常扎实。吴霄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1: 李美胜可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0: 夹击，
1: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上的不同。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等着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3: 老
14: 家
13: 没什么事
14: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辣
15: 吧？是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成就伟大梦想。
1: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武则丹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2: 是李天荣，
1: 福格利用掩护，
2: 三分球进。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武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1: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2: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1: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五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2: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1: 对，就是李洪权的这样篮板，
2: 回传
1: 外弹，李洪权也正。
2: 林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
1: 其实我是觉得林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2: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铭徽的活，
1: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进俩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2: 这个球是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1: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2: 连造两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1: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啊，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2: 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林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内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开，点到王哲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1: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林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2: 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1: 林敏胜？第一下，这一下。
2: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1: 是啊，布朗这个桑普森篮下，李洪权防下来了，
2: 是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1: 吓人啊！
2: 王哲林手里，李天荣又是一脚，三分球中。

0: 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1: 这个暂停王柏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0: 上次明辉了，
1: 这是一个变化，
0: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修要一三分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萨姆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但还好应变的很快。
1: 哦，直接空了，
0: 一个换防。
1: 哦呦，第四犯！
0: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1: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这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0: 很高效了。
1: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李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0: 朱俊龙防得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
1: 好球，桑普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桑普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0: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衔接段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1: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0: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致命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敢用双小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小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0: 对，
1: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0: 我觉得王柏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夹击很适应了，现在
1: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0: 金鸡独立都是一打一。
1: 德芬的篮板快速上推，
0: 两把李天荣
1: 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0: 是
1: 王柏指导现在要变阵了，
0: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1: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0: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1: 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增

0: 老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1: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
0: 啊，
1: 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前阶段都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龙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的都非常出色。
0: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手投进了三分。
1: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0: 嗯。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1: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0: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1: 不加了，
0: 要三分
1: 啊，这会儿不加了，吴潇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潇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0: 哦，乌龙球，卡克了乌龙球。
1: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0: 对，
1: 换防了，布朗，要塔克，
0: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1: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0: 不给三分
1: 啊，给投死。
0: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了，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1: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0: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1: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0: 啊，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1: 犯规，孙铭徽
0: 啊吹，
1: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政协里面进攻端都是一打一
0: 啊，
1: 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徽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徽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犯规麻烦，又上不来。
0: 是的，
1: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0: 这一节浙江浙商中间没有罚球啊，大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1: 稳一稳心气。
0: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潇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何家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1: 三分
0: 止血啊，
1: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那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么比赛时间再走。
0: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1: 斗智斗勇。严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徽干扰了。
0: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

0: 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1: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回金球四犯也不好打，
0: 是
1: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0: 就意味着回金球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1: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0: 是
1: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0: 确实是厉害。
1: 罗文再给张智霖，
0: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1: 后一个
0: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1: 收一个全场21夹击，
0: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1: 啊！孙铭辉去锁古德温，掩护
0: 底角就出这一点。
1: 张智霖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0: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1: 身体真好，
0: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对，
0: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1: 张智霖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0: 布朗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1: 塔克投歪了，
0: 无效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1: 裁判要回看一下，
0: 没有效，
1: 裁
0: 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1: 7分
0: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
1: 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那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1: 回金球上了啊！
0: 这还是
1: 没四番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回金球
1: 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
1: 个
0: 三分，
1: 骑兵啊，算是。
0: 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4分，
1: 太救命了！这3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一下子回到4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边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齐明辉给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邱犯规，大邱有5次了。

0: 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1: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铭徽的防守面积里。
0: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先运会，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1: 是
0: 啊，快上球，快推进。
1: 刘铮拉走，还是二三联防，李洪前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0: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1: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0: 老布朗
1: 追身三分，
0: 干罚。
1: 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0: 对，
1: 刘铮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0: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1: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0: 接着罚，
1: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铮，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0: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1: 是的
0: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权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1: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古德温
0: 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1: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1: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对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你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保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0: 孙铭徽追13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铭徽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1: 挡中间，
0: 底角，底角，
1: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0: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1: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0: 对，
1: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0: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1: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0: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智霖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芦苇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他那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也像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2: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徐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输球给到篮下，好球，
2: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0: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2: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0: 是的，
2: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2: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芦苇上严鹏飞，他的上限变化非常多，
2: 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2: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2: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江证券暂时落后9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
2: 布朗
0: 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2: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变盯人了。
2: 盯人了。
0: 张智霖现在也只有一分进账，
2: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一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2: 对，
0: 这边张智霖拿一分。
2: 这个分差呀，再打一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2: 胡金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2: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这是犯圆柱体。
2: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0: 好，
2: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2: 就是让肖元出球。
0: 哦，这就是
2: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
0: 换人，王智霖又回来了。哎，这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芦苇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2: 胡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孙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2: 刚才是夹击有犯规，所以回表都回到14秒。
0: 对。

0: 今天上半场上海勇士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杜德伦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杜德伦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杜德伦，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大家，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中。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继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伦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2: 是。来，各位。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住点好，那不得分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温，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1: 不沉球三分，
0: 王特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八分五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啊、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所以
1: 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夹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那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哎，
0: 这球
1: 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夹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勇士的前场球。
1: 还有两分钟，王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林，球再给古德温，
0: 时间倒地，
1: 看李天荣，看李天荣，
0: 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
0: 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1: 他退防没有问题。
0: 对
1: 对。
0: 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1: 布朗，
0: 对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

0: 很可惜没有投进。
1: 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0: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1: 有的时候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这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区，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五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炳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
1: 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十一分分差，古德温还在发一篮啊，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0: 是，
1: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七局四胜啊，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的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0: 对，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但是谁又知道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1: 是。
0: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四个三分了。如果不是这四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
1: 又是李天荣，
0: 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二
1: 个三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得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0: 是的，
1: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
0: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了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效果出现。
1: 对，前场夹击，马尔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天荣、
1: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0: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市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市，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

0: 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世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

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件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精神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刚才这熟悉的乐曲声响起，瞬间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了亚平宁，仿佛又看到了巴乔忧郁的眼睛，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六岁给你讲战术，
0: 6岁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1: 很有画面感。
2: 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入了36个春秋了。
3: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0: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3: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种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嗯，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嗯，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给有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的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0: 对对，
1: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0: 对，
1: 这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2: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1: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史，它也是意义深刻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是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0: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1: 对对。
0: 那九十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
1: New Age。
0: 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红丽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2: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嗯，虽然那时候也六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回来
2: 了，
3: 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那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0: 38岁，
3: 而且还有进球。
2: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科耶奇啊，
0: 科耶奇，
3: 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奇，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
1: 后来也不见了啊，
0: 对，
3: 后来也没了，
0: 就是荣光时刻，就是留给的世界杯，
3: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他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他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2: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0: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2: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0: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90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
1: 对，
0: 会把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融合，包括后来的那个重金属乐团，那个金属乐团还和那个交响乐团去合作，这是之前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些举动。
2: 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的改编版。

0: 声音气质的。
1: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0: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1: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1: 通过电台那些，
0: 对对对，没怎么，
1: 啊，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0: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种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定要听乔治·莫洛特。
1: 对，莫洛特，
0: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1: 包括 disco 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0: 都是大师
1: 开创性
0: 风世纪的。
1: 对，
0: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1: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
0: 非常非常发达，所以他是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好像北京是我印象非常深。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来是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1: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0: 对，
1: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0: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1: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0: 摇滚，
2: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1: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嗓，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0: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

0: 《梁雨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梁雨和平》其实要比《烈日下》就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
1: 嗯，
0: 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首歌的本身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2: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粤语版，
1: 嗯，
0: 那个词是不带变的，其实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2: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3: 对，特别为理想为和平。
2: 就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2: 易懂。
3: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4: 叫
3: 小了小火
4: 在
3: 永
4: 州，
3: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3: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觉得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
1: 嗯，
0: 然后这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
1: 嗯，
0: 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3: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的副歌第一句钩子，就是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拿把掐了吗？
2: 当年那个陈秀南老师就是说副歌第一句
0: 对
2: 非常关键，
3: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时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嗯，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5: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州，是小水之畔的

可以说《小了闲火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大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主队序列的科特迪瓦队身着传统的橙色球衣，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挪威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浩为您带来。鲁萨在左边路完成断球，选择内切，想要找中路跟进的厄德高。挪威队呢，他们在小组赛阶段位于 I 小组，三轮过后呢，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在小组赛阶段，球队进攻端表现出色，打进8个进球，但是防守端呢，同样出现一些问题，丢了7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就看看球队进攻端火力能否继续猛烈，同时呢，防守端能否防得住科特迪瓦队边路的冲击。左边路试图向前推进，还是差了一点。跟您介绍一下今天双方先发阵容的情况。在科特迪瓦队这边的球队排出4-1-4-1的阵型，在门将位置上1号伊海亚·福法纳，中后卫组合20号阿巴杜搭档7号科苏努，左边后卫3号柯南，右边后卫17号盖拉杜埃，在单后腰的位置拖后后腰是18号桑加雷，在他身侧还有26号伊纳奥以及8号队长凯西。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9号博尼，两个边路居左的是11号杨迪奥曼德，居右的是19号尼古拉佩佩。挪威队呢，在场上排出4-3-3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尼兰，中后卫组合17号赫根搭档3号阿伊尔，左边后卫5号沃尔费，右边后卫16号马库斯彼得森。先来看一下挪威队右边路传中的质量怎么样，找后点的哈兰德直接头球攻门，禁区内混战当中，科特迪瓦队后卫赶紧一个大脚解围出了边线。哈兰德在世界杯头两场小组赛当中全部上演梅开二度的好戏，两场比赛打进4个球，第三场比赛并没有出场。越位位置回接斯洛特，虽然距离球门很远啊，但是以哈兰德的腰腹力量，这次还是想顶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但是禁区内科特迪瓦队防守球员非常的密集。挪威队今天的三名中场分别是8号桑德尔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以及队长10号马丁厄德高。进攻线上突前中锋位置9号哈兰德，两个边路左路是20号努萨，右路7号斯洛特。厄德高想直接长传球找哈兰德，本届世界杯之前呢，很多媒体认为挪威队迎来了他们的黄金一代，特别是以厄德高和哈兰德为首的进攻端

非常值得我们期待。这下中场俄德高球被断了，梅洛迪奥曼德向前推进，给到锋线的博尼，球门球。博尼呢，2003年出生，他出生在法国，目前呢在意甲联赛的国际米兰队效力。这场比赛呢，在达拉斯体育场的现场，国卫队的支持者占到了绝大多数。科特迪瓦队的右边后卫十七号盖拉杜埃，他是法国队德西雷杜埃的哥哥，两个人呢都是出自雷恩的青训。盖拉杜埃呢，目前是在斯特拉斯堡俱乐部效力。之后呢，双方节奏打得都不是很快，控球的主导权呢在挪威队这边，右边路，彼得森自己带球向前推进。挪威队呢，在本届赛事当中呢，球队的后防大将效力于多特蒙德队的主力右边后卫莱尔森出现了大腿受伤的情况，将确定缺席比赛。这对于挪威队的边路进攻和防守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这场比赛呢，是挪威队和科特迪瓦队两支球队在各项赛事当中的首次交锋。挪威队呢，之前对阵来自非洲的球队，19场比赛呢，9胜8平2负，只输过2场，而且那2场呢是远在2006年以及2009年，06年输给塞内加尔，09年输给南非。挪威队呢，之前与非洲球队2次在世界杯有过交手。分别是98年2-2战平摩洛哥，以及在今年的小组赛阶段3-2战胜了塞内加尔。科特迪瓦队同样非常倚重边路进攻，格拉杜埃的传中球到后点，廖曼德跳得很高，但只是轻轻地把球蹭了一下。科特迪瓦队这场比赛在先发中当中呢，进攻端撤下一名球员，让中场更有厚度，正好4-3-3的阵型也能够跟挪威队对得上。边路进攻又来了，传中球找后点，头球一顶，外围仍然是科特迪瓦队的控制。佩佩，他是左脚球员，所以在防守过程当中，挪威队的边后卫五号沃尔费非常注意他左脚这条线路。给身后，佩佩在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包办了球队2个进球。这下的传中球，禁区内17号赫根完成解围。赫根呢，99年出生，目前在意甲联赛博洛尼亚俱乐部效力。有点头球没争到，稍微高了一点。哈兰德的父亲阿尔菲·哈兰德呢，曾经代表挪威国家队出战过94年的美国世界杯。
曼城队呢同

同样是老哈兰德啊，曾经效力的俱乐部。科特迪瓦队呢，这是他们首次晋级到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呢，只有两支来自非洲的球队能够在世界杯决赛圈赢得他们的首场淘汰赛，分别是90年的喀麦隆队，当时2-1战胜哥伦比亚，以及2002年的塞内加尔队，2-1战胜了瑞典。那两场比赛呢，两支非洲球队都是通过加时赛战胜的对手。左边路，可惜直接想要给身后，罗尼速度没有冲起来。前场马丁厄德高完成断球，跟洛努萨，再给厄德高，禁区前沿想要分给哈兰德。传球线路上已经提前被站好位置的七号科苏努完成断球。国卫队又是在前场的反抢，这边先鸣哨吹罚了之前挪威球员的犯规，在佩佩出球之后，五号沃尔费把他给推倒。凯西，前 AC 米兰、巴塞罗那的中场大将，目前在沙特联赛的吉达国民俱乐部效力。迪奥曼德边路尝试突破，他的突破能力非常强，要到角球。他在向裁判员投诉对方有犯规。迪奥曼德呢，年仅19岁的小将，在小组赛阶段呢，他在小组赛阶段完成了10次以上的过人，并且创造了10次以上的射门机会。这也是18年内马尔之后啊，第一位在小组赛阶段能够做到这样数据的球员。迪奥曼德跟挪威队20号努萨两个人都效力于RB莱比锡，两个人在俱乐部关系非常好。哎，这下抢前，可惜没有能够把球停下来。迪奥曼德上个赛季在莱比锡俱乐部呢，有12个进球，8次助攻。

如果今天科特迪瓦队能够实现两翼齐飞，两个边路都打出威胁的话，那对于挪威队来说防守起来压力就大了，就容易出现防线顾此失彼的情况。阿耶尔，桑德尔贝格，阿耶尔分边，索洛特，边路一对一，这不是索洛特所擅长的。索洛特的身高呢达到1.95米，而且是左脚球员踢右路。所以他在边路远距离的这种一对一启动占不到任何的优势。漂亮的一瞬，哎，可惜这球没有领好，就没有办法起速了。廖曼德目前也受到很多欧洲豪门球队的关注，也到右路。

尼古拉佩佩，再往前分，佩佩禁区内拿球，跟队友试图做撞墙配合，皮球的整体已经出了底线。五号沃尔费最后卡位置这一下很关键，杜埃前插接应的这一下还真不越位，挪威队刚才后防线站得不够整齐啊。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呢，控球率两队基本持平，射门数呢也是各自有一脚射门。厄德高现在回撤的位置非常深，这也是最近几个赛季他在阿森纳俱乐部逐渐去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更多的去回撤接应。刚刚过去的2025-26赛季的厄德高跟随阿森纳队拿到了联赛冠军，并且闯入到欧冠联赛的决赛。欧冠的决赛呢，遗憾点球输给了巴黎圣日耳曼。厄德高来到后场之后呢，球队由后向前的过渡会更加顺畅一些，但是他撤回来之后呢，前场就少了一个接应点。我的迪瓦队上场到目前为止一直采用中度的中位的防守，阿维斯洛特球到中间再给到左路，这次传中球被封堵出底线，挪威队获得角球机会，角球任意球是挪威队的破门良机。哦，这边并不是角球，是科特迪瓦队的界外球。通过裁判员的视角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次是一个反弹起来很高的弧线，球是出了界外。江曼德，球路助攻又上来了，内切到禁区内有机会，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当迪奥曼德吸引对方足够防守注意力之后，三号柯南这次上来之后的内切射门。1995年出生的柯南，目前在葡萄牙的维森特俱乐部效力，他之前跟随科特迪瓦征战过三届非洲国家杯的比赛。德高今天他在场上活动范围非常大，给到边路的努萨。努萨呢，之前为大家介绍跟科特迪瓦队迪奥曼德两个人效力于同一家俱乐部，而且关系很好，所以赛前迪奥曼德也说呢，会给自己的队友们分享一些防努萨的经验，努萨同样是如此了。帕特里克·贝格，挪威队的六号帕特里克·贝格呢，他是挪威首位第三代的挪威国脚，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都是挪威国脚，都代表挪威国家队出战超过20场以上。努萨为挪威队创造了角球的机会。

六号帕特里克贝格，目前在挪威国内的博德闪耀俱乐部效力。小球开进来，前点，费克的迪瓦队头球解围，哎，两名球员相互一让，这个球努萨不应该让给队友，他应该提前先卡住位置之后先回传是更好的选择。杨迪奥曼德速度非常快啊，从努萨身后杀出。哈兰德呢，目前是保持着挪威队的队史进球记录，他在为挪威队出战的52场比赛当中打进了59个进球，场均的进球数呢超过一球，进球效率非常的恐怖。这边认定的皮球整体已经出了边线，但是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看到这个皮球的整体应该没有出边线。一路向前推进，凯西分左路，廖曼德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直接选择传中到后点打门，这球佩佩四传四射，脚法来看还是想要传中。廖曼德看到后点高速前插的尼古拉佩佩，佩佩这下突然启动甩开了防守球员，这场比赛克鲁迪瓦队的第三个角球。角球开进来，低落点挪威队完成解围，佩佩再尝试传后点，这球不太好停，落地之后弹得比较高，凯西没有把球停到，斯洛特，嚯，漂亮的假动作，把球传进来，哈兰德头球，这就是挪威队的威力所在。只要球能够传起来，哈兰德就有办法抢到第一点完成攻门。这球传的质量有多高吗？真谈不上多高，但哈兰德就能够通过自己强大的腰腹力量完成头球攻门。而且顶在门框范围之内，挪威队这场比赛两次射门全部是由哈兰德完成，刚才这是本场比赛他们第一脚中目标的射门。这个腰腹力量确实太强了，队友只需要把球传到他所在的大概的那个区域，他就有机会完成攻门。博尼跟对方的阿伊尔两个人进行身体对抗，好的，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下，里克贝格带球向前推进，及时把球分出来，努萨中路有的高，调整之后自己尝试远射，他调整这两步呢，对方的防守球员就已经站稳了位置。克鲁迪瓦队的18号桑加雷主要任务就是保护防线，前效力于英超联赛诺丁汉森林队的后腰球员。

到贝格，给左路的努萨，努萨是右脚踢左路，所以他也更喜欢内切的这条线了。德高，北边路的努萨，进去的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努萨精彩的右脚弧线球破门，帮助挪威队取得领先。给他送上助攻的是队长马丁·厄德高。挪威队这次进攻源自于五号沃尔费的前插，带开了科特迪瓦队的防守球员，给努萨制造了非常充足的处理球空间。努萨脚下晃动得很快，科特迪瓦队防守球员再上来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就是队友的前插给他制造了一定的空间，换由佩佩来防他。佩佩一下被努萨的假动作晃了一下，随后努萨闪开角度直接果断攻门，这脚弧线球打得非常漂亮。从这个角度来看，太精彩了，理论上的满分死角，这球兜得真漂亮。21岁的努萨帮助挪威队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取得领先。这个球的球速呢是达到了90公里每小时以上。努萨其实在俱乐部他的进球效率并不算高，上个赛季在莱比锡呢4个进球3个助攻，在世界杯关键的比赛当中他为球队取得了关键进球。小组赛阶段呢，努萨前两场比赛都首发，第三场面对法国队呢替补登场了13分钟，前三场小组赛没有任何的进球和助攻贡献，这是他生涯世界杯的首个进球。刘路强强突啊，彼得森不做一下，德德高再起球，禁区内两个高点，哈兰德抢二点打门，哎呦，这下又是桑加雷及时过来补防到位，封堵住了哈兰德的打门。这就是挪威队最有威胁的时刻，当两个高点在禁区内的时候，斯洛特去争第一点，哈兰德抢二点的时候，威胁将会非常大。哈兰德已经完成射门，及时补防到位的桑加雷，这次补防太关键了。挪威队打出了一波进攻端的小高潮，贝格把球看进来，头球，前点的头球攻门蹭的稍微薄了一点，后点两名球员都没有能够完成补射。这是阿伊尔作为吸引点，然后斯洛特由后向前完成甩头攻门，这球蹭的稍微薄了一点点，再厚一点的话有机会直接顶进远端门柱。这段时间挪威队打出一波小高潮，挪威队呢短时间之内连续攻门，已经完成7脚射门2脚射正，科特迪瓦队数据还是4脚射门1脚射正。挪威队前场伯尼想要尝试分到远端，因为仍然是科特迪瓦队的控制，

区内，柯南为球队创造了角球。国队进球之后，现场球迷被点燃。球开进来，门将尼兰单拳把球打出禁区，这球打得非常远。张曼德给身后，哎，这下哈兰德防守相当到位，完全封堵住了凯西的传中线路。迪瓦队的角球，佩佩开进来，低落点还是争不到。禁区内，库特迪瓦有球员倒地，裁判员没有做出表示。努萨呢，他以21岁零74天的年龄成为了挪威队史在世界杯和欧洲杯大赛当中最年轻的进球者，超越了之前的阿斯高。这段时间挪威队后场丢球有点多，努萨回追犯规放倒了杜埃，主裁判巴伦索拉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球先是踩到脚上，随后又踢到了腿上。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4分钟的补时时间。落点终于争到，完成头球攻门。这应该是在今天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挪威队第一次丢掉第一点。但这球还是顶偏了一点。大家现在可以听到现场挪威队的球迷整齐划一的进行维京战吼。

上场比赛伤停补时四分钟的时间，即将进入最后的一分钟。红卫队呢试图在中后场通过稳健的倒脚留点时间给度过，面对对方的逼抢尝试打长传。佩佩的状态真不错，佩佩呢在离开阿森纳俱乐部之后呢辗转多支球队，

0: 甚至一度没有球可踢，但上个赛季在西甲联赛比利亚雷亚尔队获得重生，并且凭借联赛当中出色的发挥入选了克特迪瓦国家队征战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算是世界足坛非常典型的浪子回头。这个时候来自委内瑞拉的主裁判巴伦苏埃拉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挪威队呢凭借比赛39分钟球队20号努萨的进球暂时1-0领先克特迪瓦。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好了，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橙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非洲大象科特迪瓦队，白色球衣的是挪威队。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调整。从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呢，双方攻防转换的节奏其实打得不算快，挪威队呢更好地把握住了机会。漂亮的挑球过人，姚曼德想要再转身往外线走，这边吹罚了右边后卫彼得森的犯规。从上半场比赛整体的对抗来说呢，科特迪瓦队两个边路的优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虽然在上半场比赛开局段，两个边路都打出过一些有声有色的进攻，但没有跟中路的伯尼形成很好的联系。上半场比赛通过两个边路的攻势呢，科特迪瓦队是创造了9个角球，但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上半场比赛，挪威队角球、定位球的防守做得不错，只有一次漏掉了第一点。阿耶尔，目前在英超联赛布伦特福德队效力的中后卫。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科特迪瓦队加强了前场的高位压迫逼抢力度。七号克苏努，2001年出生的中后卫，目前在意甲联赛亚特兰大俱乐部效力。桑加雷，上半场比赛门前一次关键的封堵，挡住了哈兰德的射门，不然的话，科特迪瓦队可能就要两球落后。左路的传中球，尝试找后点的队友尼古拉佩佩，到禁区内左外线右脚再扣回到左脚，右路传中球到门前，球速很快，但是没有找到门前包抄的队友。高曼德再给前插的队友，还是角球。尼古拉斯佩佩这次前插到了另外一侧，杜埃传球传得非常好，球绕过了前点防守他的努萨。看看迪奥曼德这次角球处罚过程当中会不会有变化。总编认为角球处罚摆放的位置有问题。角球这次开前点效果仍然不理想。在小组赛阶段呢，科特迪瓦队仅仅是在对阵德国队的失利当中落后了3分29秒，这场比赛是他们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落后时间最长的一场比赛，之前他们都是先进球或者说领先的一方。

都停得相当漂亮。加拉杜埃，厄德高又回撤到非常深的位置来接应。赫特迪瓦队开场阶段呢，在前场进行高位压迫逼抢，这段时间抢的又不像开场阶段那么凶了。

是打身后。郭德纲漂亮的断球，前场断球之后观察队友的位置，斯洛特在接应，远端有努萨，先给到边路的努萨，努萨再分，边路传中球传得太高了，特兰德和斯洛特两个人都在中路准备争顶，后点并没有人。郭德纲这是他本场比赛第四次通过自己的压迫完成断球，而上场比赛厄德高助攻努萨得分，他在自己的头三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全部送出助攻，本届世界杯已经送上三次助攻了，这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三位在个人的前三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送出助攻的球员，上一位做到这样壮举的还是德国名将巴拉克，在2002年的世界杯上做到的。尼古拉佩佩，一时间分给多埃外围，打到门前，佩佩有机会打门，门将尼兰德做出了关键封堵，守住了进门柱的位置。这次佩佩呢跟多埃之间的配合打得要更默契一些，佩佩还是比较喜欢长时间在脚下控球，其实他可以更早的分给多埃。这是多埃的射门，形成了佩佩的补射机会。佩佩完成了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第七次射门，第二脚打在门框范围以内的射门。德高出球过程当中造成了对方桑加雷的犯规，为挪威队创造了位置很好的机会。马丁·厄德高，他在这支挪威队当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在角球定位球当中，挪威队高点很多，除了哈兰德、斯洛特之外，后防线的两名中后卫阿伊尔和赫根身材都非常高大，赫根的身高呢达到了1.92米，阿伊尔的身高也达到1.98米。哈兰德和斯洛特两个人都是1.95米。给球开进来，落点不错，门前的混战，球被碰了一下，但没有人形成第二脚射门。利海亚·福法纳稳稳将皮球没收。挪威队退防速度很快，不让科特迪瓦打快速反击。但是今天科特迪瓦队呢，在替补席上还坐着曼联边路大将阿马德·迪亚洛。场边科特迪瓦队已经准备换人了。刚才提到的阿马德·迪亚洛准备替补登场。外围有空间，被传中球被努萨封堵了，小传过顶，再给到迪亚曼德。马维直接打远射，还是没压住。二十号阿巴杜的射门，这是上半场比赛努萨那叫精彩的弧线球打门，在达拉斯体育场画出一道非常美妙的弧线。再也成为了为挪威队在大赛当中最年轻的进球者。场边的科特迪瓦队连换两人，都是在进攻端的调整。阿马德·迪亚洛以及瓦西替补登场。

得高，想分给哈兰德，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哈兰德这个身体对抗能力确实非常强。被换下的是九号博尼以及中场的26号伊纳奥。阿马德迪亚洛上来之后呢，是踢在中场的位置，并没有在边路。马西呢，则是对位博尼，踢中锋位置。德德高对于边裁的判罚很不满。迪亚洛给到迪奥曼德，禁区内想要油炸丸子双足过人，但是没过去。帕特里克贝格想给前插的队友，这次克罗地亚队防守球员跟得很紧。挪威队在中场位置，虽然两名球员中文翻译都叫贝格，但实际上两个人的姓氏啊，拼写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桑德尔贝格的这个贝格呢，要多一个字母 E。有了有机会倒三角的传球，马西差了一点，漂亮的抢前防守，柯南。桑加雷边路，佩佩内切，鲁萨跟得很好，没有给佩佩起脚的机会。小曼德，这个球刁曼德想要找瓦西，马德迪亚洛刚才非常漂亮的神龙摆尾传球。小曼德还是直接往门前转，后点马德迪亚洛再掉，这个球线路传得很好，禁区内还有机会，哈兰德赶紧大脚解围，第一下球没停下来，哈兰德起速，但还好门将伊海亚夫法纳及时出来。刚才厄德高和哈兰德高速的前压，给对方即将停球的球员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刚才克特迪瓦球员球第一下没停住，第二下在处理的时候手忙脚乱，险些出问题。哈兰德呢，在本届世界杯，他的球衣号码上面的名字，印的并不是他更为熟悉的艾尔林·哈兰德，或者只有他的姓氏哈兰德，而是印上了布劳特。那布劳特呢，是他母亲的姓氏。他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两个家族都带到世界杯赛场上。给身后漂亮的出击，米兰及时的出击。索洛特边路给身后球，索洛特速度没有优势，本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

那边先响哨了。那这次角球配合又把战术打成了。在挪威队角球配合过程当中呢，哈兰德是主要的牵制点，而斯洛特呢则通过长距离的跑动进行抢点攻门。刚才裁判员的哨音呢让挪威队的角球战术暴露了，这次开进来还是斯洛特门前，哎呦，这球在门线上被科特迪瓦队的球员封堵出来，皮球的整体没有过门线，快速反击，可惜这球给的有点着急了。奥特里克贝格赶紧完成解围，主裁判巴伦苏埃拉示意稍等片刻，看看之前禁区内有没有出现犯规的情况。没有问题，比赛恢复进行。转播画面还没有给到之前门前的慢镜头回放。佩佩想要找瓦西，瓦西呢背身拿球并不是他所擅长的，他是一位机动型的锋线球员。德高给哈兰德，再过渡到边路，阿德里克贝格，努萨在前插，贝格分，努萨轻轻的拿球转身直接传中，越位了。这下在边路分球的一瞬间，努萨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这边呢，挪威队要连换两人。21号谢尔德鲁普以及22号鲍勃替补登场，换下了7号瑟洛特和进球功臣20号努萨。挪威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非常的年轻，都是20岁出头的年龄。胜利军上来之后，增加场上的跑动和覆盖面积。看看这次柯南的前插，右脚打门又被封堵。奥斯卡鲍勃目前在英超联赛的富勒姆队效力。03年出生的年轻小将，鲍勃上来之后踢右路，他是一位左脚球员。球队在左右两个边路都进行了人员调整，一方面呢需要通过边路积极的回防限制科特迪瓦队边路的进攻，另一方面呢在反击过程当中，两个边路有速度的球员，有体能的保证，能够更能压得上去。从波形图呢可以看到，似乎科特迪瓦队控球的时间是更长的一方，但是他们对挪威队的球门真正形成的实质威胁并不多。哈兰德先回坐，尼兰德上个赛季在塞维利亚俱乐部失去了主力门将的位置，本届世界杯来看状态还是不错的。现场挪威球迷进行标志性的维京划船，这样的动作象征着他们跟球队一同前进。张佳雷面对欧德高的逼抢，球带得很稳，

右路转移，阿马德，阿马德到禁区内，阿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这是一次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右路连过数人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左脚兜射破门，阿马德迪亚洛，边路才是他更为喜欢擅长的位置，这次他自己拉到了边路接球，上演了精彩的一条龙式破门，非常精彩，展现了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再来看马德迪亚洛边路拿球，跟佩佩做了一个撞墙配合之后，禁区内连续闪转腾挪，过掉挪威队两名防守球员，最后的射门相当漂亮。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区域之内，阿马德把自己的特点展现无疑。这球还把球踢起来了，正好越过了门将的指尖，双方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马德迪亚洛打进了本届世界杯个人的第二个进球，他在首场1-0战胜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打进了全场比赛唯一进球，两个进球都非常的关键。乌布拉佩佩则送上了本届赛事个人的第一次助攻。

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15分钟。这场比赛胜出的一方将会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迎战淘汰日本队的巴西队。哈兰德拿球，贝格在分左路，漂亮的挑传，贝格掉进来，德高一下球没停下来。哦，这个球鲍勃想要直接连停球带转身到外线，柯南的防守站得很稳。这场比赛有将近7万名球迷涌入到达拉斯体育场。彼得森，巴西推反击，右边洛佩佩甩开了防守球员，巴西给的线路稍微有点靠外，佩佩再给到瓦西，脚下一坐，佩佩有机会接应到，还是被防守球员先卡住了位置。主裁判巴伦苏埃拉示意这个球并不犯规。佩佩这届比赛状态非常好，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巅峰期。之前在里尔俱乐部，佩佩曾经是在法甲联赛当中有过精彩的单赛季打好两双的表现。德高禁区前沿的控球，边路一对一很难寻求突破。努萨下去之后呢，挪威队边路的突击能力、单兵爆破能力进一步下降。他的迪瓦队这边，南迪奥曼德的冲击又来了，倒三角，越位了。

之前在回防过程当中，看上去挪威队的替补登场的21号希尔德鲁普并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鲍勃，伍德高，右路的传中球，这球得踢起来才有可能找到哈兰德。鲍勃再尝试给身后，桑德尔贝格。在挪威队的体系当中呢，桑德尔贝格更多还是被赋予要保护后防线的重任。其实他在进攻端，在联赛当中，进攻端他也是比较有能力的一名球员。希尔德鲁普没有太好的线路，桑德尔贝格还是想要给厄德高，内部人员很密集，传不进去。哎，这个球鲍勃还想再给厄德高，厄德高也没有想到。整个挪威队再次断球，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10分钟了。场上阿马德迪亚洛刚才被撞了一下，受伤倒在地上，腰眼的这个位置撞得有点难受。马德迪亚洛呢，他的进球再来欣赏一下，过掉了桑德尔贝格，赶在前来补防的阿伊尔之前完成了射门。马德迪亚洛他成为了科特迪瓦队是第6位在世界杯赛场上有2个进球的球员，2个进球也是科特迪瓦历史上在世界杯头号射手的进球数量。

迪亚洛还在场边接受治疗，来背部被撞的这一下看上去还挺难受，场边挪威队准备继续做人员调整。挪威队要换下16号彼得森，替补登场的是14号奥尔斯内斯，目前效力于本菲卡俱乐部的右边后卫，就是边后卫位置上的一次对位人员调整。

0: 比赛重新恢复进行，迪亚洛还在场边。目前场上科特迪瓦队暂时少一个人。 本届世界杯赛事规定呢，在有医疗介入的情况之下，运动员至少要下场1分钟的时间，之后才能够返回到比赛当中。这是为了预防啊，有球员在领先的情况之下炸伤来拖延比赛时间。好，现在迪亚洛获准可以重新回到场上。 德高，挪威队现在要想办法跟哈兰德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可以尝试一下45度起球。挪威队还是想打得更细一些。
1: 高，感觉体能消耗也很大。这场比赛它的纵向跑动距离是很多的，覆盖面积很大，经常回撤到很深的位置来接应，还得牵扎到禁区前沿去组织球队的进攻。这次成功的渗透，禁区内打到门前，韩兰德推射破门，球队再度领先，非常轻松。
0: 闲庭信步般把球推进了球门，哈兰德在自己出场的前3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取得进球。看台上他的父亲阿尔费哈兰德也非常的开心，紧张的情绪终于能让他有所释放，长舒一口气。这是挪威队在内部突然打出一次配合。 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鲍勃，给到内部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帕特里克贝格这脚传球啊，不偏不倚，正好穿越了防守球员，找到哈兰德，这球传的真好，哈兰德打得极其舒服，闲庭信步一般将球送进球门，挪威队再度领先，科特迪瓦队在边路防守出现了问题。
1: 科特迪瓦队防守球员主要的精力呢，都放在了厄德高的身上，没有注意到前插的帕特里克贝格。再度落后，科特迪瓦队继续换人，换下了这场比赛表现出色、送上助攻的尼古拉斯佩佩。替补登场的是14号迪亚基特，奥马尔迪亚基特，03年出生的球员，目前在比利时的布鲁日俱乐部效力。
0: 同样是一位边路快马，比赛时间所剩不多，常规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3分钟。但挪威队接下来需要统一思想，防守一向不是挪威队所擅长的。他们要全线回缩防守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顶住科特迪瓦队的冲击。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苏尔巴肯还没有给球队明确的示意。

0: 鲍勃
1: 之前他精妙的传球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哈兰德有跟对方后卫一对一的机会，郭德纲右边路鲍勃在高速向前，双方都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郭德纲球权发生了交换，

跑到迪亚洛，给到边路的杨迪奥曼德，迪亚洛自己再向禁区内突，这次正面的防守没有让迪亚洛突破成功。漂亮的向前一推，一下让局面豁然开朗，再给身后哈兰德的机会，禁区内一时间没有着急射门，先倚靠住对方的后卫，这下再传中，两个人有点抢，下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七分钟的补时时间，科特迪瓦队还有机会。兰德国队现在全线退守了，一下没有解围干净，阿伊尔补防的很到位，也在跟队友沟通，所以刚才赫根应该直接把球开出去。前场断球，特南在左路，把球掉进来。哎呦，一下门将碰了一下皮球，二点还是挪威队的控制。亚基特，凯西，张加雷再给右边，亚基特。直接起球到后点，这次杨迪奥曼德高高跃起，没有中到低落点。柯南今天的发挥很出色，这个球啊，伊兰要不挡这一下的话，柯南还真有可能直接把球掉进球门，很关键。35岁的老门将，这次的扑救非常关键。再来看一下哈兰德之前的推射破门，这球其实哈兰德他应该自己意识到没打好，还好运气不错。机会出现的时候，哈兰德自己也会紧张。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哈兰德目前暂列第二位。科特迪瓦队赶紧用上最后两个犯人名额。22号盖桑以及24号巴苏马纳图雷替补登场，两名球员都是进攻线的好手，一位边锋，一位锋线大将。10号杨迪奥曼德和3号柯南被替换下场。非常干净的一次断球，但是在想穿裆过人突破，难度太大了。现场多位球迷再度开始了整齐划一的围巾战吼。

有享受。桑加雷赶紧把球掷出来，上第五十七分钟的时间呢，已经进入到最后三分钟了，留给科特迪瓦队的时间不多了。马德迪亚洛再度跟队友试图做撞墙配合，这球没做成，但迪亚基特又把球重新反断回来，挪威队球员受伤倒地，科特迪瓦继续发动攻势。桑加雷造成厄德高的犯规，桑加雷和厄德高两个人这场比赛一直进行激烈的对抗，比赛到这个阶段都有一些火气的积压，一下就爆发出来了。小平呢，这次判罚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位置呢进入到了射程范围之内，虽然稍微有些远，但可以发全力去攻门，有足够的下坠线路。阿马德迪亚洛和凯西两名球员站在球前，阿马德迪亚洛直接大门，漂亮，打得精彩，门将尼兰做出了世界级的扑救，这球迪亚洛打得已经足够漂亮了，尼兰轻输圆臂将球搓出横梁。这次只排出了一个人的人墙，迪亚洛开出角球，对角之后球权给到挪威队，尼兰的扑救太漂亮了，之前挪威队这次任意球的防守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去盯人上，认为对方应该会传球，亚洛还是做出了一次极其精彩的射门尝试。角球，这可能是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科特迪瓦队门将福法纳也上来了，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的最后一攻，角球开出来，一落点，经过反弹之后，球权还在科特迪瓦队的控制之下，加拉杜埃赶紧把球分出来。好，这个时候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这场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16强当中。好的，各位观众，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站的比赛转播。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沈静思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沈指导您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是菲律宾站的这个第二周比赛的可以说是最后一轮了，我们要为您带来的对决内容呢是意大利队对阵日本队，也是一场强强对话。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第一局意大利队从左向右进攻，日本队从右向左进攻。
1: 好防，
0: 一防非常到位啊。
1: 这个接应已经倒地了，阿成没看到。
0: 这边是一个快球，意大利队先拿一分。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目前的成绩啊，都是打完了七场球，意大利队呢是5胜2负，日本队是6胜1负。日本队呢之前上一场球刚刚输给了多米尼加，也是终结了自己的6连胜啊。而且这场比赛对于多米尼加队来说还是意义非凡的，这使得他们目前呢是排在了倒数第二位。
1: 好球，一个短平。
0: 意大利队在第一周最后一场输给巴西之后终结了自己的恐怖的39连胜啊，但是打到了第二周比赛能看到状态上的一个起伏。第二周第一场是3-0赢捷克，第二场是3-2啊，很惊险的战胜了塞尔维亚，而上一场比赛应该说出乎相当多人的意料。上场比赛意大利队是扣了应该是10多分啊，0-3输给了美国队。
1: 跳飘压前排主攻，一个轻吊，
0: 轻吊好球。我能看出啊，日本队这场球呢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进入到比赛状态相当快。
1: 好发球，发得很冲，一个大条。
0: 这球一条大斜线，
1: 一手有点多了。站到位，好球，
0: 好球，
1: 没有抄手进攻啊。
0: 上一场比赛安特罗布娃上场时间并不算长，我觉得上一场比赛意大利队对安特罗布娃的使用其实把这个现场的导演应该说也是晃了一下，上一场有大量的镜头给到安特罗布娃的特写，但是他打的比赛时间却并不长。
1: 好球，
0: 好球啊。
1: 日本队这边在一上来有机会的情况下还是组织了两个快攻啊，
0: 中路的快攻打得非常的有效。
1: 好球，一个调攻，好防。有一个扫位，
0: 这个球是拦网出界。
1: 这个球石川真佑跳起来的时候还是在等一下对方的手，空中没打，看见手以后再有一个拐弯打手出界。
0: 今天这场比赛现场的到场的观众也是不少啊，比起前面很多的比赛，今天还是最热闹的一场球了。哇，漂亮！
1: 一个快球。
0: 经过了一场比赛的休整啊，安特罗布娃这场球看起来还是相当的有气势啊。内尔维尼发球，质量很高。
1: 球。一个背飞，防起了。抄手进攻了。
0: 今天双方进攻效率都很高，目前基本没有什么多板球。

0: 可以看出来今天意大利对日本还是比较有针对性啊，他把这个球给的比较上网一点，因为这个高度来讲的话还是比对方高出不少。一个背飞，
1: 平均身高两边差了不少。如果从这个最高身高来说的话，差出来接近20厘米。
0: 对，
1: 安特鲁巴这边都已经是过了2米了。
0: 好球！
1: 哇，
0: 真高啊！
1: 一打就穿啊！沈指导有个问题请教你一下，我们知道日本队其实防守还是很出色的啊，但是毕竟这个硬件的身高摆在这儿，那像防意大利队这样有非常高大的主攻手，该怎么去有效的布置呢？
0: 他们日本队一般都是，拦网的时候离网稍微远一点，因为你直接拦死可能性比较小，然后离网比较远一点，然后以撑起为主。然后后排防守的话呢，他如果一对一的话，他就往前顶；如果要是两个人并得很齐的情况下，你看六号位压底都站在线外面了。就他们这个拦防还是比较成体系的啊。
1: 这个球就能看出来啊，日本队这种防守的层次。不过啊，这还是意大利队足够坚决的进攻拿分了。
0: 发球这个球没有击停，看出来还是想冲发球啊。
1: 巴尔也是这次意大利队派上来算为数不多的主力之一，而且每一场比赛呢承担了很重的攻防任务。
0: 一传半到位了，一个后攻，漂亮！
1: 天哪，太直接了！
0: 这个球应该是直线给他控出来很多啊，那整个直线都给他控出来了。
1: 这扣杀球速超过90公里每小时。
0: 好，压一号位，踩线了。
1: 踩线了。卡洛塔坎比来发球，他是这支意大利队的队长。
0: 接外了。压个前驱啊，
1: 发一个前驱，这个变化非常有效啊。
0: 他这个球应该是要发给日本队的副攻，压一下副攻的节奏，让他慢一点上。没想到这个副攻提前跑了。现在意大利的拦网，给日本队这边压力也不小啊。
1: 是，那因为意大利队拦网的数据啊，在所有的队伍当中也是很靠前的。
0: 这个也是一个战术后攻啊，没晃开，一个背飞加一个背后短球的这个后三，后二。
1: 说完之后，意大利队就是暂停后的拦网得分。恩瓦卡洛，
0: 好球。球还是靠这个手法啊，打一个打好出界。
1: 可能这场比赛佐藤舒乃有很多的这种和对手的博弈了啊。想要去纯靠速度力量打穿很难。
0: 对，比较难。
1: 发球没能够过网。
0: 看看这个日本队如果一传到位情况下会不会加速，如果他两边速度加起来的话，意大利这边的拦网可能会稍微有点吃力。
1: 是。
0: 好球，压前排主攻。
1: 日本队反应非常快。回敬一个清掉。
0: 球
1: 发球质量真不错。

0: 意大利队地板攻没能够拿到分，日本队再反击，
1: 哇，这球大脚，
0: 大脚这球，
1: 嗯，
0: 非常极限。
1: 对，他现在也不太敢往下带啊，因为意大利这边拦网太高了，他还是提点，打一个大脚线。
0: 哇，这个大脚线几乎压在这个边线和底线的衔接的位置上。
1: 嗯，好球。嗯，现在就撑起的比较多了。
0: 嗯，主动权来到意大利队一边，二号位
1: 聪明啊，
0: 轻挑一下。
1: 哎，一看这个球，大家都压的比较靠后啊，马上一个吊球。
0: 照这么打，安特鲁瓦今天啊，这得分上20，恐怕也不会让人觉得意外啊。
1: 嗯。调整功，快球，
0: 快球也是防下来了。
1: 嗯，
0: 再打，
1: 还是吊球偏多啊，不太敢打，寻找机会。
0: 好球啊，
1: 哇，
0: 还能救吗？
1: 非常顽强啊。
0: 暂停之后这双方几个球打得都很过瘾啊。
1: 嗯，这个球也是个开网的一个调攻啊。
0: 奥莫鲁伊已经是拼尽所有了。
1: 嗯，你这有点可惜啊，他还是想挖，想压这个五号位脚这块。
0: 山田二千华换下。
1: 嗯。
0: 福留惠美上场。
1: 好球。嗯，稍微有点进网了。嗯，这个被动的处理啊。
0: 哦，今天双方在往前的这个博弈真是挺过瘾的啊。
1: 嗯，还是有时候是主动的、被动的都有啊。
0: 嗯，
1: 这个，但处理的位置都很好。我球压前排主攻。嗯，这个球拐的有点多了。
0: 嗯，想要追求一条直线。
1: 嗯。
0: 贝拉斯科主教练，这是意大利传奇的排球教练啊。
1: 嗯，不到位，还是后攻，一个大脚线，
0: 球传的不到位，但纯靠个人能力弥补了。
1: 嗯。嗯，太倒了。
0: 好
1: 球。
0: 之前的这个失误控制，在他们优势比较大的时候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的。
1: 嗯，
0: 一旦比分比较接近的话，也送分也不少。
1: 对，嗯，两边都是在拼发球啊。
0: 是，日本队是还了一个发球出界。法尔来发球。
1: 嗯，嗯，好球，一个字节自扣。

0: 撅着嘴有点遗憾。
1: 嗯，意大利现在这边两点工啊。

0: 21号奥莫鲁伊非常活跃。
1: 嗯，发个前驱，好球，
0: 还了一个，还是他、
1: 嗯，你坚决啊，
0: 嗯，中间位置的强攻啊、
1: 嗯，
0: 短平球。
1: 嗯，雅典换三点换回来，日本队这边还是保持一个三点攻。
0: 发球的是7号荣惠里香。
1: 嗯，还是绝对高度啊！
0: 是
1: 啊。
0: 刚才扣球的是恩瓦卡洛。那瓦卡洛身高1.87米，这个身高已经是比日本队所有的队员啊个子都要高一些了。
1: 嗯，一拳到位，好球，
0: 好球，
1: 哦，打脚上了，
0: 这球还是能救回来。
1: 嗯，
0: 主动权在日本队一边，
1: 好防、啊，
0: 探头球，
1: 嗯，适配了，这个球太矮了。现在意大利这边是个三点攻啊，嗯，好球，稍微有点开了这球，
0: 嗯，
1: 嗯，好球，一个拐肩拐手腕打一个斜线，
0: 回来就发球失误了、
1: 嗯，也破坏了对方的这个发球节奏了。嗯，一传到位，好球！
0: 嗯，漂亮。
1: 这个二传的节奏手上拿得非常好啊，咱们可以看到他是等了一下这个短平的这个节奏，一传电完以后等住，哎，对，然后这个加进去拦网了，所以就跑出来一个空投。嗯，一传到位，
0: 清掉。
1: 哇，
0: 这个回球很有想象力啊！
1: 嗯，哎呀，
0: 哎呀，
1: 有点可惜了，
0: 让开了啊、
1: 嗯，
0: 恰好球落在中间。
1: 这个球其实大家都在等着二传去，这个球也应该是二传去救第二下。嗯，那石川真佑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好。嗯，起球以后没有人去，这有点可惜了。
0: 关键分3分的分差，
1: 嗯，
0: 安特洛波娃发球，看看安特洛波娃这一次发球怎么样、
1: 嗯、
0: 刚才球队把分差又拉开到了3分，哇，
1: 好球，
0: 势大力沉啊，
1: 嗯，这个球，
0: 嗯，关键分了，4分分差了，
1: 日本队请求挑战了，应该是看有没有打手，
0: 是，
1: 嗯，没打到啊，就直线空出来比较大啊，
0: 嗯，

0: 这个球估计要拼了。嗯，好球、哦、
1: 好球啊。
0: 嗯，打好出界，还是用一个平挡。
1: 啊，这是意大利队比较常见的一个换人策略啊。到这个收官阶段的时候呢，更换一下二传，换上29号斯科拉。
0: 嗯，好一传，球又超手了。怎么看这个冲跳还是比较大，起跳很充分。
1: 意大利队拿到
0: 了
1: 局点，
0: 好球，
1: 探头球，
0: 哇，好球，
1: 这少见的动作，
0: 这失去重心了，但脚还踢了一下啊，
1: 这种感觉是教不出来的，当然了，这分还是日本队拿到啊，
0: 对。这二次反应很快啊，
1: 确实，
0: 一个
1: 费尔西
0: 打直，石川真佑是强发轮啊，把球发一个前驱，
1: 发一个前驱，
0: 你这球有点低了，嗯，界外了，
1: 嗯，那么意大利队就拿到了第一局的第25分，25-21啊，4分的优势。哎，但是还是要挑战确认一下啊。
0: 嗯，这个比较关键啊，看有没有打手。嗯，应该是没打到。
1: 对。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是尘埃落定啊。意大利队是先声夺人，拿到了第一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二局比赛，依然意大利队在左边的半场，日本队在右边的半场。
2: 嗯，回传，这球还是一个二号位进攻。回传。

0: 啊，
1: 嗯，篮网得分啊。
0: 球，嗯。这个球咱们看到这个意大利副攻是被晃了一下啊，但是二次的启动非常快，马上回到四号位。日本队这边是一个大换位，哇，球！因为他这轮换位的时候接应是从后边走的，所以他前排这边空当就比较大一些了。
1: 是，哇，这球发得太准了。意大利队目前为止有两个一次球。好球！
0: 有，大脚。其实现在还是以打点打线为主啊，他还是不太敢直接往下扣，因为咱们看到这个篮网慢放啊，意大利这四个手非常的齐。防守，
1: 好防守。
0: 一个后三，节奏没太对好，
1: 再去吊球，
0: 应该是一个界内，因为日本队这边打的基本上都是战术的后三啊，就比较低一些，所以他既要考虑到前后的距离，也要考虑到高矮的问题，所以，时间稍微有点对不上的话，他就失配了，
1: 球恰好压在了界线上，再拿一分。
0: 一传，
1: 好球，
0: 好球，这还是抢了一下啊，这个还没形成拦网的时候就抢先下手了，然后中间穿了，
1: 这手劲还没有摆好啊。
0: 压前排主攻，不错，
1: 这个视觉效果看着也相当夸张。
0: 对，他这等于是四点攻了啊，他这个后排三号位这个球跟他前面这个二点攻的这个节奏一起是一样的，一起往上上，所以打出来效果也比较好。
1: 佐藤舒乃，应该目前为止日本队得分比较突出的一名队员。打手了，意大利队拿分。
0: 发个前驱，好球，探头。
1: 探头球。
0: 还是发个前驱，好球！这个球佐藤舒乃啊打了一个后四，这个后攻还是很积极跑位啊。
1: 安特罗波娃让他重心下得特别快，也不容易。
0: 接外了。
1: 第二局目前啊，这个整体走势和第一局有点类似啊，分差始终三分左右。
0: 一传有点受到影响了，哇，好保护！往门口争球，这个球切得太狠了，下网了。
1: 好防守。

0: 好穷啊，这力量还比较大啊，直接炸手了。
1: 确实。
0: 好球，蛮到位。嗯，失配了。
1: 失配了。
0: 嗯。这个球开网球给傅工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啊。咱们刚看这个球，傅工应该是扎得太近网了、
1: 嗯，
0: 所以他这个球从他背后来的，他就不是很好往下挥。
1: 是。
0: 球。哇，好球、
1: 哦！四号位打不透，换到二号位啊。
0: 嗯，
1: 安特罗波娃
0: 还是主动要变化，因为他这个是自己的一个两点攻啊，尽量减少卡轮，掉的很小这个角度。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直线放的比较大一些，自轮如果站住了防他直线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往上上，上的也会慢一些。
1: 嗯。
0: 一个后三前排，这个面对高大拦网的时候，他不是很好变线。
1: 嗯，还是需要一些空间的。
0: 嗯，球开网一点的话，他有更多的这个线路可以选择。哇，好球！
1: 要一个小斜线。
0: 嗯。
1: 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也是意大利队21号欧莫鲁伊啊，第二周这四场比赛里面发挥最活跃的一场。
0: 嗯，他进攻到现在为止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压力啊。
1: 那是。
0: 嗯，所以他这个肯定越打线路越有，越有信心啊。上网了，探头。
1: 哇，漂亮！
0: 打得还很果断啊。
1: 日本队确实这快攻球真的是足够的快、啊。探头之后的话，这边直接抓住机会啊。
0: 嗯，打一号位。
1: 嗯，
0: 还是绝对的实力啊。

0: 你压前排主攻，哦，应该是踩线了，嗯，他还是想用后攻来突啊，因为刚才后攻来讲的话，就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嗯，好球！嗯，这个球，石川真佑这边还是准备到后面去防一个这种打手球啊，他都站到了界外去了。
1: 胜率预测啊，意大利队呢现在是可以说压倒性的有这个胜率上的优势，那场上呈现确实如此。
0: 因为又来到日本队一个大跑动的这个轮次啊，
1: 嗯，
0: 看看能不能顺利过轮。嗯，好一传，好球，
1: 好球，漂亮，
0: 这个背快，这球二传抢得很好，有点上网。啊，复工也跟得很坚决啊，有点上网，嗯，抢。
1: 荣辉里香直接给到山田二千华，哇
0: 哇！

0: 这个调攻球啊，基本上都是一板过啊。
1: 刚才听教练好像也说到这个安特洛波娃，
0: 对，说要防他一些什么线路啊。
1: 对，但是你看这还是打直线，还是能打透啊。
0: 嗯。嗯，这球到了。求一个打手，
1: 打手出界，分差五分。那特博尔刚才这发球时速差一点过100公里每小时了。
0: 现在意大利这边攻也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啊，所以他这个压力会比较小一些，他各个环节也能够大胆的发挥。
1: 好球啊，拦网保护、再到强攻啊，
0: 对，
1: 这个球意大利队打得太顺了，
0: 他这球基本上全都扣在他的直线上，像日本队的自由人在这个直线上到现在好像还没有防起过几个球，
1: 还真是，
0: 他这个拦网其实可以在往外把他直线罩死。出界了，
1: 分差回到五分，五分也是一个不小的分差。那您说现在日本队该做什么调整？
0: 一个是他在一传到位情况下，这个看节奏能不能加起来。其实他24号位如果要是加起来节奏的话，这个意大利也会比较不好拦网。
1: 那是。
0: 再一个看发球能不能冲出来，给意大利这边一些压力啊。好球。加吊球了，意大利这边一个两点攻，
1: 快球，
0: 好防，
1: 好球，
0: 索伦斯塔这边连续两个防守啊，还是给到他的波娃这边啊。就是后排防守这个人根本不敢往上上啊，
1: 是
0: 他必须得定住了来防他这个球，然后你一定住以后他吊球你就不好上去了。
1: 安特洛波娃今天18般武艺啊，每一个都奏效。
0: 好球，下手很快啊，
1: 日本队还是要把速度带起来才是日本队的节奏。
0: 对，
1: 也做了一个变化。
0: 对，现在整体的日本队这个防守压得比较厚啊。还是准备防重扣了。还是一个后四。
1: 哇，
0: 这应该也抄手了，从二传头上这边抄。
1: 前面做吊球，你防守往前扑的话，那我这次就往后面打。
0: 对。好一传，这个稍微有点爆啊，这个球。这个处理的比较好，球门美空的个子比较高啊，看看能不能在四号位给这个意大利这边一些压力。
1: 这名姑娘身高1米85，是这支日本队里面身材最高的。
0: 对。

0: 吧，这个纵跳的高度加上臂展啊，这个真是夸张了。
1: 嗯，后排也受到一些影响了。李工一直不下球也不是很顺，
0: 是啊，
1: 后排也有点着急。
0: 发一个前区，
1: 压个前区，嗯，这就打手了，看准了直接
0: 有意做的平打，
1: 嗯。
0: 十六号田园日向，
1: 哦，这个球还是有难度啊！好防守，
0: 好防守。哦，这个，
1: 这个节奏跟二传对的不是特别好，他有点上早了。二传这个球觉得调攻球，想给他高一点，所以他真的要扣的时候球还没下来，人往下落了，再打这个球就容易界外。一传半到位，好球。在这边反击，好球，
0: 拦网出界。
1: 好球啊，
0: 日本队的拦网得分，这在这场比赛当中并不多见，
1: 这个节奏掌握得非常好啊。逼得很齐，
0: 对，早一点晚一点啊，都可能都拦不下来。这个李连追四分了，
1: 还是给他，
0: 就是要强行突破。尼亚莫罗来发球，
1: 一传到位，好球，
0: 好球，
1: 还是坚定打快攻啊。下手比较快，两点换三点换回来，好球，这球太高了，探头，好球！今天日本队这边的吊球应该是吊死的得有三四个了，
0: 得有了。七分的巨大优势啊，现在被日本队追胜，只剩落后两球了。这个吊的位置太好了，几名意大利的队员鞭长莫及。
1: 好球，
0: 好
1: 防守，
0: 好防。意大利队组织进攻。
1: 打手了，
0: 打手出界。意大利队的第23分。
1: 这个球大家看布置的时候肯定还是让这个主攻要往外一点，把这个直线封死。所以咱们看这个其实后面几个撑起的球都是打在这个主攻手上。
0: 是的，
1: 好防守，
0: 好防。
1: 一个大条机会球，
0: 日本队
1: 好球，该拐手腕了。
0: 第二局后半段日本队这用兵用人啊，非常的灵活。
1: 上一局也是用他这样换发。

0: 罚球啊，
1: 嗯，
0: 也还不错，嗯，一拳到位，
2: 哇，这个球能够拿到分数啊，
0: 嗯，
2: 前面一传和二传都是有些极限的，一分的分差了，七分的巨大优势被日本队现在是抹胜了，只有一分了。
0: 法尔这一局球感觉这个快攻球都没有发挥出特别好的一个水平来、啊、
2: 嗯，
0: 不是被撑起就被防起了。
2: 过去的九分里面日本队拿了七分，
0: 嗯，基本上每个发球轮他都能抓个两分到三分，
2: 是、
0: 嗯、慢慢比分就上来了。嗯，一传到位。嗯，这个球还是 有想法了。
2: 再次拦网得分，日本队追平了。意大利的刚才这边是非常极限，
0: 嗯，
2: 二三平。
0: 好球，其实这个一传都挺到位的啊。
2: 嗯。拿到了局点，
0: 嗯，在日本队这边给压力的时候，嗯，意大利这边还是有点着急了，
2: 嗯，
0: 我们看也有几个不必要的失误，
2: 安特罗布阿来发球，现在意大利队有这一局的局点、
0: 嗯、日本队这边是一个三点攻啊，我们看看怎么组织。
2: 哇 ，ace 球啊！结束第二局的战斗啊。那这样的话，第二局意大利队这就是有惊无险。
0: 嗯，
2: 那不过也能看到日本队的这种调整和他的韧性啊，
0: 嗯、
2: 七分的巨大劣势能抹平。
0: 对，
2: 当然意大利队这一局还是笑到最后。
0: 嗯，
2: 现在带着2-0的比分，双方进入到二三局间的休息，一会儿双方第三局比赛，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0: 略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再次回到比赛当中，两局比赛结束啊，安德罗波娃已经拿到了14分了，篮网发球包括进攻啊，这是篮网发球各拿1分，进攻拿到12分，可以说球队现在大幅领先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功臣了。
2: 嗯，
1: 因为我在想，有可不可以说他是最大功臣？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有一点对其他的这个队友，
2: 嗯，
1: 有点稍微有些夸张。
2: 嗯，
1: 因为今天意大利队其他像21号、14号发挥还是非常出色。
2: 嗯，保障环节包括传，我觉得每个环节都很不错。
1: 嗯，这是双方的第3局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已经是站在了悬崖边上了。目前的大比分是0-2落后。
2: 嗯，好球，一个架手。
1: 个人观点，日本队第三局的开局啊，一定要坚持住啊。
2: 嗯，
1: 如果要是很快的分差又拉开到3-4分、
2: 嗯，
1: 又会非常被动。
2: 嗯，哇，一个下沉，
1: 好球啊！
2: 嗯，
1: 奥莫鲁伊，这就是我们说的，除了安特洛波娃之外，奥莫鲁伊，哎，今天打得特别的好，应该这也是他个人的第2个 ace 球了吧？
2: 嗯。过往击坠啊，
1: 嗯，
2: 嗯，好一传，
1: 还是快球，
2: 嗯，好球，嗯，这球太到了，
1: 太到了，发不上力，
2: 嗯，嗯，好防守。这个脚稍微站得有点死了。
1: 开局又是一个3-0。
2: 嗯。双方到现在为止啊，这个防守做得非常好啊。
1: 嗯。是，两支球队在防守方面都是有这个传统的。
2: 嗯。稍微有点开网。
1: 哇
2: 哇。这曲位很好，
1: 是，那公路兄防得也漂亮。
2: 嗯，
1: 哎，
2: 嗯，那过网接球了，
1: 过网接球了，
2: 嗯，
1: 是的。
2: 因为二传还在传球动作的时候啊，这个篮网不可以伸手过去干扰他。失球了，这个球二传取位稍微慢了一些啊。那么看这个，其实一个后退，一个跨步就可以到位的球，他转身了。嗯，一个大条，这球有点可惜啊。
1: 是。
2: 调攻了，嗯，平打没打到手，
1: 平打意图比较明显，
2: 嗯，嗯，压前排主攻，
1: 这球意大利队法尔反应是真快，
2: 对，他这球也是。

0: 很果断啊，一看这个球单手传的话，其实四号位比较难一些，作为女排来讲，四号位这个单手传过去，所以直接果断的跟副攻跳。
1: 每一局的开局都几乎如出一辙，又是一个四分的分差。对于胜率的预测，意大利的获胜概率已经超过了90%了。
0: 一个弹网球，
1: 这个球运气不错。弹网球帮助分差拉开到5分。
0: 现在佐藤舒奈这边这个一传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啊，他进攻不太顺。五球，自人帮他接了后续的球了。
1: 哇，又是篮网得分。
0: 对，想轻拍过渡一下啊，但是没过去，点稍微有点低了。
1: 目前数据来看，意大利队这个三个得分的主要手段啊，发球、拦网、进攻，基本上每一个都能打出来。
0: 转移到位。
1: 好球。
0: 这球，旁边人有点等着这个二传去救啊。其实二传离这个位置是最远的。
1: 是，
0: 这球六号位人如果能帮一把的话，其实是最好的。
1: 内尔维尼，接着一传垫的不是很舒服。
0: 对。好球。好防守啊，
1: 真不错。意大利队机会球，好球。
0: 今天法尔这进攻感觉被限制还比较厉害啊，不是被挡起被撑起，就是被这个防起。球，这个球两个人都去救了。

0: 好一船。这球啊船是节奏等了一下复工，然后给一个扫尾平拉开。哦，防起来了。
1: 还能救。日本队的机会球，
0: 好球，还是用副攻打啊，
1: 这边没有打上质量。
0: 蓝方很清楚啊，球，
1: 好球，
0: 门口争球，这个意大利这边还是有绝对的高度优势啊。
1: 这应该是今天网口争球的第二次了。
0: 前区还是一个下沉啊。今天意大利这边的发球发得很好，
1: 发球分啊第七个 S 球了。
0: 因为他一传一受限制以后吧，他这个进攻就全面被压住了。
1: 是，
0: 现在也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好一传，
1: 拦网出界。
0: 这个球换上来，二传这个节奏比较好啊，等了一下复工，再给一个四号位平拉开。可惜了。
1: 下网。这种局面不拼发球也不行啊。只能期待自己这发球不要太多的失误了。
0: 好一传。又往上拉开打，
1: 好球，
0: 用一个短平的掩护拉一个凹位，
1: 打斜线拿分，
0: 还是需要在到位情况下多组织一些这种快攻，这个战术球啊。利用网长拉开打。一传到位。
1: 哇，
0: 一个超手，应该是界内的。
1: 意大利队好像裁判临场认为这个球是日本队拿分。
0: 裁判也要确认一下，他这个小屏幕上有。他是说这个球是从杆外打过去的，
1: 对，标志杆外过去的。
0: 看看这个裁判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判罚。应该是小屏上面回放的画面没有问题啊。
1: 8-13。
0: 好球。哇，好防守。
1: 哇，
0: 这个球
1: 拦网得分。
0: 这球没有保护起来，但其实日本队这个球是一个高质量防守啊。
1: 是的，队长卡洛塔坎比来发球。
0: 有一个擦网
1: 斜线组织。
0: 稍微有点倒，
1: 防得不错。
0: 这边也是个开网球。哇，好保护，
1: 保护得不错，日本队还有机会。
0: 这个网口这种争球
1: 乱战当中，这拼纯粹的身高，这意大利队确实优势太明显了。 刚才往前，石川真佑身高是1.74米、啊，他对面安特鲁波娃身高2.02米，另外一名队员身高接近1.90米，差太多了。
2: Mid rally challenge by Japan for net touch。
1: 触网了。
2: The first attack of Japan player number 26。
1: 说的是秋本美空啊，在之前进攻的时候触网了。
0: 现在这个新规则出来以后啊，就是你可以标记一下，在哪一个回合你需要挑战，
1: 对，
0: 我们这个回合结束以后你才可以提出来啊，不可以在中段去。应该是没问题啊。
1: 挑战并没有成功，意大利队这边防守是没有问题的。刚才说的是秋本美空进攻的时候，意大利队的拦网是否存在触网嫌疑？并没有。
0: 好一传。
1: 好球。
0: 好球，一个短平。
1: 打了一条小斜线。
0: 现在看日本队这边的快攻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啊。
1: 是。
0: 他现在两边的边攻下球不是特别的理想，
1: 这种局面基本上从第一局一直持续到现在，
0: 对，给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1: 是
0: 两连换三点换回来，

0: 荣惠里香来发球，他跟刚才我们提到26号秋本美空啊一样，都是在第二周进入到这支队伍当中的。
1: 嗯，有充分的冲起跳，冲起来打。
0: 没有，我们把那边耳机打
1: 开。嗯，一个背快。嗯，稍微有点矮了，但是处理的还是比较好。
0: 嗯，
1: 没有说上来就失误。
0: 第二局中段，分差始终是在6分上下。
1: 嗯。
0: 嗯。
1: 嗯。
0: 对，还是得拼发球。
1: 对，
0: 但这就是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了。看了一下日本队刚才这个第一局比赛失误球就有10分啊，送给对手10分。
1: 嗯、
0: 现在呢，失误数还是不少。
1: 对。嗯，这球应该也是拦网收手了。
0: 想要去做一个平打。
1: 嗯，一传到位，哦，不球，也是二传突然间收手了，
0: 这又给意大利队教练都打笑了。
1: 嗯，这丁福公了。
0: 啊，
1: 嗯
0: ，ace 球。
1: 球。就是还是要从拼发球开始。嗯，半到位，有机会球，好防。
0: 嗯
1: 嗯，这失配了，
0: 失配了，对。
1: 这应该是二传给了一个战术球，嗯，接应这边没有跑动。
0: 对，除了最后的这一板之外啊，这个球日本队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1: 嗯，
0: 但是这一分呢是意大利队拿到的。安特鲁波娃发球。
1: 哇，好球！
0: 快球被拦回来，开网的进攻，
1: 嗯，好球，这球一个背后短球，
0: 日本队还是很顽强啊，
1: 嗯，他还是要打一些跑动攻出来啊，两边的边攻不能说就打一个定点的三位二位，现在意大利这边对他的拦防还是比较好。嗯，阿才明少了，嗯，这个脚过线。

0: 意大利队的第二十分来了，现在20-13，
1: 球，
0: 日本队再追一分，
1: 嗯，嗯，打了一个奥卫后宫的短球。嗯，压前排主攻，嗯，有点进网这个球，嗯，下手很快啊，
0: 是啊，
1: 嗯，
0: 像是这样的球算不算一个握过打出？

0: 的效果。
1: 嗯嗯，是吧？篮网他没照过去，正好打在他的这个身前了。
0: 五分的分差，和上一局有点像啊。
1: 你如果再追两分，再不下球，估计就得放回来了。嗯，好球，漂亮，
0: 法尔，关键分。
1: 嗯，这个球阿成抢得很好啊，法尔这边跟的也很积极，嗯，很坚决。哇，
0: 这个球很幸运啊。
1: 嗯，
0: 擦网球变成了 ACE 球啊。发啊，
1: 嗯，应该是发了有几个这样的球了。
0: 是，
1: 嗯，可以看出来，意大利今天其实这个球压的还是比较平啊，所以他这个擦网就会稍微多一些。
0: 发尔继续来发，已经是连拿两分了。
1: 嗯，嗯，还是压前排主攻。嗯，再来。
0: 哇，
1: 好球！
0: 好球！篮网出界，日本队拿分。
1: 嗯，就在来回球当中啊，就是其实很容易跳早，特别是跟这种快节奏的队伍打的话，那你一旦跳早的话，这个让主攻看见你的手，
0: 对，
1: 很好一个接手出界。好防守，一个大条，嗯，还是掉这个位置。嗯，好球，
0: 轻掉。
1: 嗯，
0: 日本队保护下来。
1: 哇
0: 哇，篮网，
1: 你基本上并得非常齐。嗯，一看短球了。
0: 嗯，
1: 这个接应赶紧夹进来，还是形成一个双人篮网。两点换三点，还是把安特罗波娃换回来。嗯，好一传。
0: 哦，漂亮。
1: 今天的日本队复工成功率非常高啊。
0: 是的。
1: 下手很快，基本上在篮网没有形成的时候已经下手了。嗯，一个轻打。
0: 意大利队啊，拿到了赛点。
1: 嗯，
0: 是24-18呀。
1: 嗯，好球！
0: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也是卡位战啊。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刚刚提到这场比赛是卡位战，因为在这场球之前，日本队是6-1，意大利队是5-2，而这场比赛之后，两支球队的战绩都是6-2了。
1: 嗯，
0: 非常感谢神经四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的转播告一段落，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刚才这段欢快的乐曲一下子回到了南非世界杯，我真的没想到古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古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1: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的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0: 太珍贵了。
1: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哦，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0: 20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1: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啊 ，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啊，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0: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嗯啦啦，桑格雷瓦 ，This come from Africa。赞格雷瓦，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出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1: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0: 鼓就是节奏，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到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1: 本能，
0: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1: 节奏。
0: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1: 通用语言。
0: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
0: 我们的。Africa。

0: Africa。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1: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0: 对，
1: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0: 对，
1: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0: 也没有印象，
1: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那么事儿，
0: 又好像对。
1: 讲不起来，
0: 对
1: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0: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
1: 嗯、
0: 甚至有的有 C 段。
1: 嗯，
0: 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
1: 嗯，
0: 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
1: 嗯，
0: 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
1: 嗯，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
1: 嗯，
0: 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
1: 那太有气势了，
0: 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去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在这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第二，它是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他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那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
1: 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这张票上写的话，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兹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乌兹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里边到处哇，这100个这种，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时候我买的。6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都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的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3个乐队，一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1: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就是叫胜利之照。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就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时段，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非常坚决啊，
1: 对，还是很轻松。
2: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一次试举，
0: 哦，名将来了，来自浙江的名将裴新一，也是全国冠军，也是上次的这个全运会的银牌得主，但是他当时参加的这个级别是59公斤。
3: 三号

0: 漂亮，
1: 相当漂亮，刚吹啊。
0: 举重啊，是追求力与美的项目。
1: 对。
0: 我们可能普通人去理解举重，更多的是偏重于理解它的力量。
1: 对。
0: 但其实呢，当你的技术到了一定的境界的时候，真的是举出来动作非常美，很有审美价值。
1: 是的。
0: 你看这动作非常流畅啊。
1: 对。
0: 就是漂亮，这种动作真的好看。接下来是来自重庆的刘梦佳。
1: 好的动作看得让人很舒服。
0: 嗯。

0: 重庆这次派出的运动员刘梦佳算是年龄大的，他是08年出生的，昨天和今天都有09年出生的，
1: 轻松
0: 哦，漂亮漂亮漂亮，成功。哎，而且这几名年轻的队员他的抓举普遍技术动作都很漂亮，
1: 对，你抓举的技术动作漂亮了，他的力量又能展现出来，所以这个成绩相对就会举得更多。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举重这个不只是比力量啊，有时候我们技术动作他没有做出来，其实是展现不出来他的力量的。
0: 对，技术好的队员技术越精湛越能够弥补力量上的不足。
1: 对，
0: 杨一丹，来自河南的杨一丹的第二把要的也是100公斤。好，他的这个左手臂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屈伸的动作。
2: 二号广东李娇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三盏红灯。

0: 来自广东的李娇，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00公斤。麒麟高度不够啊，
1: 有点不敢了。
2: 杠铃重量100公斤，
0: 这样李娇的挺举的成绩就是98公斤。
1: 嗯，
2: 十一号准备。
1: 所以举重其实是一项很全面的运动啊。
0: 嗯，
1: 它不只是说考验我们举重运动员的力量、技术，还要考验我们的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抗压能力。
0: 对，
1: 我们
0: 另外协调性也非常重要。
1: 对，协调性也很重要。
0: 看看杨一丹，第三把100公斤，左手臂还是
1: 有
0: 这个
1: 稍微一点点，
0: 嗯，所以有一盏红灯。
2: 十一号福建
1: 抖了一下，
2: 陈新荣第三次试举，九号准备。
0: 这个成功了呢，他的成绩就是100；如果没有成功呢，他的成绩就是96啊，这里里外外差了4公斤啊。
1: 嗯，
0: 接下来出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陈希柔。他要的重量是101公斤，出生于2006年的陈希柔，如果这一把能够成功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青年纪录。目前61公斤级，由于这个国际举联呢是新改的级别，所以呢这个记录目前国内还没有。本站的全锦赛是第一次在新级别下进行的全锦赛，所以这个目前国内是没有记录这个称谓的。只能叫国内标准，所以101公斤，如果要是成功的话，那就是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1: 哎呀，
0: 哎呀，高度不够啊，
1: 还是有点重了。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3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一次试举，
0: 哇，名将名将啊！今天罗世芳开把还是比较稳，要了不高啊，103。

0: 罗志芳是去年全运会的金牌得主，他当时参加的级别是59公斤，59公斤级啊。罗志芳、裴新一和李娇，当时参加的都是59公斤级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103公斤开靶。稳住，好的，
1: 成功，
2: 还是
0: 非常有自信。
2: 对，
1: 103公斤。
0: 罗诗芳属于那种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
1: 第二次试试7号后卫，
2: 他们自己会比较了解自己，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举好这个重量。
0: 嗯，
2: 所以心里面还是比较有底的。像我一般的高水平的运动员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会学会自己去把控这个比赛的一种状态。
0: 嗯嗯，罗诗芳虽然年龄也不大啊，01年出生的，但是他早就已经是国内名将了。李安雷，罗诗芳的队友，他的第二把要了103公斤。
2: 嗯，
0: 漂亮，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7号，浙江裴新一，第二次
0: 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加了1公斤，现在杠铃要到104。
2: 这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大家都这个重量都咬得非常紧。
0: 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位选手还没有出场，
2: 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0: 本新一104公斤。漂亮，
1: 这举得可真丝滑呀。
0: 嗯，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

0: 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试举，三号准备。
1: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
2: 这真是就是教练教的好，带的好，所以你看这队员他动作都就是漂亮。
1: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2: 来自重庆的刘梦佳，第二把要到105公斤。他也是目前所有出场的队员当中第一把和第二把跨度最大的。刘梦佳是08年9月2号出生的，如果这次他能够成功的话，他将第一个在这个61公斤级写下全国青年纪录的名字。掉了，
0: 失败，
3: 还是不敢去支撑。
0: 重量105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
3: 带的还是相当轻松。
0: 第三次试举，八号准备。
2: 其实这重量对他来讲，看来是没问题的。
3: 对，要不然教练的加重量应该的，他的幅度应该不会那么大。
2: 可能他我根据今天他的这个。开把的成绩去预判哈、他可能训练抓举能达到113，
3: 110左右吧，
2: 110左右是吧？100公斤开把，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一个重量了。李安雷第三把105公斤。
0: 失败，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重庆。
3: 这个支撑要再坚决一点，要相信自己。其实像我们很多时候，其实这个重量是能抓起来的，
2: 对。
3: 但是在举重台上，我们没有那么自信。
1: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5公斤，八号。
2: 刘梦佳继续冲击全国纪录，全国青年纪录，
1: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让我们用掌声记住他试举成功。
2: 这个级别目前看，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纪录都有可能被写上，目前还都只能叫国内标准。稳住，稳住，好的，
3: 不错，
2: 哇，漂亮！
3: 在松了的情况下，这个腰还能收紧，还起来了，还是不错。
2: 这样，刘梦佳就创下了全国青年纪录，105公斤的抓举成绩。
0: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3: 他的起灵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
1: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06公斤。
2: 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同样他是06年出生的。如果他能够举起这个开把重量的话，他将刷新全国青年纪录。61公斤级的全国成年纪录目前是叫国内标准，是110公斤。所以从目前的比赛走势来看，是也是很有可能会被打破的。哇，漂亮！哇，这个动作太漂亮了，厉害厉害！这样1分半钟之前刚刚写下这个裴鑫，刚刚写下刘梦佳的名字，现在就要改成杨柳月的名字，全国青年纪录106公斤，新的全国青年纪录。

0: 这个支撑还是非常坚决啊。
1: 这也是去年全运会的冠军，64公斤级的金牌得主，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他的开靶重量106公斤。
0: 哎呀，怎么一个举得比一个轻呢？
2: 重量增加到107公斤。
1: 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0: 对。
2: 罗世芳第二次世锦12号准备。
1: 我们看今天这场比赛跟下午的比赛一样的是，所有运动员的开靶，只有两个人没有成功，就是成功率都普遍很高啊。这样的比赛好看啊！
0: 对。
1: 名将越是名将，在扎堆在一起比，互相之间激发，
0: 对，
1: 越能够打出更漂亮的比赛，又能举出更好的成绩。名将罗世芳第二把107公斤，
0: 这种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让人看的都感觉热血沸腾。
1: 没错，而且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后场区这几位教练肯定也会非常忙碌，
0: 对，心里打鼓也会。
1: 现在就是每一把都关乎到最后领奖台的席位。
0: 哎呀，
1: 抽掉了，
2: 失败，
1: 太遗憾了。这样的话，
2: 107公斤，7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
1: 裴新一将要出场，裴新一的第三把要的也是107公斤，他的加重还是加的比较稳，第一次加了4公斤，这是第二次加了3公斤。裴新一去年全会拿银牌的这个抓举成绩是100公斤整，

0: 哎呀，
1: 漂亮，
2: 动作真是流畅啊！
3: 杠铃重量
0: 觉得很轻。
3: 九号湖南中联重科罗世芳第三次试举，六号准备。
2: 罗世芳第三次。
0: 现在这个压力来到他身上了。
2: 没错。看看要不要加重。现在呢，杨柳月和方林的第二把要的都是109，所以这如果加的话，还确实是比较冒险，还是保持107不加。这场比赛也是有三位来自湖南的运动员参赛。罗世芳的第三把。

0: 稳住我。
1: 哎呀，
0: 太遗憾了。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9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永月，
1: 这个支撑感觉有点不敢吃的感觉啊。
0: 嗯，像罗世芳的抓举成绩就是103公斤。接下来是杨柳月，他的第二把要到109，目前方林的第二把也是109。
3: 场上杠铃重量109公斤。
0: 杨柳月如果能够举起109公斤的话，他会打破刚刚自己创造的106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来自福建省举重队东道主选手杨柳月。这场比赛也有不少在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上课接受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在现场观战。哇，漂亮漂亮，好的，
2: 成功，
0: 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09公斤，
3: 创全国青年抓举纪录。
1: 从这名运动员身上能看出有一股劲儿，就是我一定要举起来的劲。
0: 嗯，全国锦标赛最大的价值就是看这些年轻人崭露头角啊，
4: 热闹。
0: 他们表现越好，越说明中国举重后继有人。方林第二把没有哦，改到100，也是109，对，也是109，没有改。看来他想把最终的决战放到第三把。
1: 对。
0: 漂亮，很轻松啊，
2: 成功。
1: 估计他们要去冲击这个国内最新标准了。
0: 没错，
1: 冲击这个全国成年这个国内标准。
0: 杨柳月把第三把调到111，方林肯定也是要跟着往上加，会不会加到112？很有可能。
1: 那就得看方林这把先试举情况了。看人，
0: 方林现在刚举完嘛，
1: 对，
0: 他第三把，他第二把109嘛，
1: 对，看杨柳月的，
0: 对，杨柳月现在加到第三把，加到111，所以他肯定要跟着往上加，
1: 对，他可能
0: 先也加到111是吗？
1: 他这个会有签后的顺序嘛？
0: 哦哦，对，他也是先加到111，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后场局也热闹，
1: 对对，他应该会得要先让杨柳月出来，
0: 哎，
1: 看杨柳月这个试举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这两位运动员的状态真的好啊！
1: 对，
3: 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落世，
1: 这举重比赛才好看。
0: 杨柳月111公斤，这一举如果成功的话，会两个记录啊，全国记录和全国青年记录。目前国内标准成年标准是110公斤，全国青年记录是刚才杨柳月的第二把109公斤。这次他要尝试111公斤。

0: 亮，好的，太厉害了啊！
1: 这心态可真稳呐、啊！
0: 新的全国纪录，新的全国青年纪录，111公斤，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
2: 111公斤，12号成都体院双铁第三次试举，
3: 加油！
0: 方林应该是要往上加，其实今天方林的状态也好。
1: 嗯，他选择继续试举这个重量。
0: 哦，看来是要放弃这个抓举的金牌，要去冲后面的总成绩。
1: 还是以稳为主啊。
0: 嗯。
1: 平均
0: 高度不够啊，
2: 失败。
0: 这样的话，
2: 抓举比赛结束，休息十分钟。
0: 方林的成绩最终就是109公斤，排在抓举比赛的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是

0: 三次打破全国青年纪录，一次打破全国纪录的杨柳月，祝贺福建省举重队。我们抓举部分的比赛就为大家呈现到这里，稍后呢是挺举部分的争夺，我们稍后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挺举部分61公斤级挺举部分的争夺。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撑稳，漂亮，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但是他调回来了。
2: 对，他的上肢的支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翻铃特别的轻松跟果断。
1: 就动作一定要坚决啊，绝对不能拖泥带水。
2: 对，他的翻铃每一步都做得很到位。
1: 举重呢，一定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技术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的话，自己身体的负担才会变小。
3: 杠铃重量调整为127公斤。三号湖南中联重科李安雷。
1: 湖南中联重科的李安雷。
2: 他把重量降下来1公斤了。
1: 对，到127。这应该是跟刚才的那个这个几乎是同时交到这个裁判组的。
2: 他在规定的时间内，他其实还是可以改重
1: 量的。对，
2: 超过的规定时间就不准改了。
1: 对，这个杠铃的重量一般来讲都是只能加不能减。李安雷第三次试举只加了2公斤，125到127。还是偏啊。
2: 对，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2: 所以这个支撑的话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重心。

0: 这样李安雷的挺举成绩是125公斤。浙江的裴新一128公斤开把。
1: 虽然方宁看出来有一点点重，但是这个上挺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干脆清爽。一号河南，
2: 是三三吗？
3: 让重量增加到129公斤。七号
0: 动作很精准，
1: 对，
3: 一号准备，
0: 而且节奏特别好，他前面抓举也是节奏特别漂亮。裴新一第二把至少要加到131，加到了133啊，没错。这样的话，来自河南的杨怡丹将要出场，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9公斤。他的这个节奏也是不错，每次都是加3公斤。

0: 现在杠铃重量是129公斤。这个翻战确实是显得有些吃力了。
1: 对，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一次试举，九号
0: 这样杨一丹的挺举成绩就是126公斤。
1: 现在基本上台上的就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比拼了。
0: 嗯嗯，来自重庆的年轻的刘梦佳，开把重量130，而目前的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国内标准是128公斤，开把就要破纪录，而且破2公斤啊。
1: 嗯，
0: 刘梦佳也是今天61公斤级争夺当中年龄最小的。2008年出生。翻转不错，半条手臂有明显屈伸了，
1: 又走屈伸了，又走，
0: 嗯，
2: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
0: 它也是一个半挺。
1: 对，这个半挺啊，它讲究的这个上送的高度一定要高。
0: 嗯，
1: 如果上送的高度低了的话，它就容易用手推。
0: 这起来之后的这一瞬间，其实运动员自己是有感觉的，这高度够不够，他自己有感觉。
1: 对对。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罗诗芳，开靶重量也是130。

0: 要我，我要问你出现在哪里。
1: 罗世邦去年全运会夺冠成绩抓举是105，今天的成绩是103，而且只是开把的成绩，后面107没起。而去年罗世邦的这个全运会夺冠的挺举成绩是130公斤，今天是开把就是130。接下来是方林，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前面抓举部分他获得了银牌，观战不错。漂亮，
2: 成功
1: 啊，特别协调，
2: 杠铃重量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第二次。
3: 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队的在竞争了，而且这个重量都咬得比较紧。
1: 对，
3: 其实在我们在现场看还是比较紧张的。
4: 130公斤，八号重庆刘梦佳将再次为130公斤发起挑战，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刘梦佳和前面创了全国成年纪录、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的这两项成就的杨柳月啊，今天是在场上年龄都比较小的运动员，但是杨柳月挺举的开把重量报的是135，翻战不错，上送，稳住，左手还是有一点点这个
3: 抖动，
1: 抖动啊。三盏白灯，
3: 他抖动其实没关系，他只要走不屈，没有推举的动作，
1: 这样的话，刘梦佳就以130公斤创造了全国青年挺举纪录和总成绩235公斤的纪录，非常不错的成绩。
2: 八号准备。
1: 刘梦佳在前面先破了全国青年纪录的这个抓举是105，但是被杨柳月106破掉，杨柳月自己后来又是加到109，又加到111，现在是罗世邦的第二次试举130公斤，希望他能够调整好状态，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撑稳，没问题。
3: 上挺还是强啊。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第一次试举。九号
1: 哦，
3: 他把开把降下来了，
1: 降了4公斤啊，131，求稳。
3: 对。
4: 观众朋友们，
1: 131呢，已经是出场的这些队员当中目前的最大的重量了。那么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将会创下新的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0: 破了。
1: 对，
2: 七号准备。
1: 这个女子六十一公斤级别的梯队建设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这些后起之秀也都追上来了。而且各个的比赛成绩都很好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连续竞争。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3公斤，七号浙江梅新一。
0: 133公斤的杠铃，现在是来自浙江的裴新一将要出场。
1: 对，现在看这个成绩，这个抓举的前五名和挺举的前五名都是国家队的队员啊。
0: 对。新一第二把133，
1: 举的还是比较稳的，
0: 对，
1: 先以一个低重量的开吧，低开高走啊。
0: 嗯。
2: 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裴新一这个成绩已经比去年全运会好的很多了，全运会他的挺举是125公斤。
1: 嗯。所以在这段期间，这个冬训还是练得不错的。
3: 133公斤，8号重庆刘梦佳。
0: 重庆的刘梦佳，第三把挑战133，再次去冲击全国青年纪录。这场比赛这个记录破的，
1: 嗯，
0: 看得太有意思了。
1: 对，
0: 起来啊，
1: 这个站的时候还是站得太重了呀。
0: 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
0: 这样刘梦佳的挺举最终是成绩是130公斤，暂列第四位。

0: 好的，调整一下握距，也是用下蹲挺，他是其实属于比半挺更深一点，但是没有完全下蹲。
1: 对，他在半蹲，而且他这个放完铃之后，他这个调铃啊是调得非常好的。
0: 嗯、
1: 你看他调的那个肩，把那个杠铃放在那个肩上，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0: 对，
1: 嗯。所以
0: 这一下又是把刚才这个刘梦佳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给打。

0: 来自成都体院的方林，第二把要到134公斤。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暂列挺举的头名。错，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杨柳月，看看要不要加他的第一把131。就破了全国青年纪录，而且是双纪录，既是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也是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
1: 杨柳月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杨柳月加到234，这一把如果成功的话，他不但会刷新自己的刚刚创下的全国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更会创下新的全国成年纪录。总成绩的成年纪录，目前的总成绩成年纪录是243公斤，而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2公斤，他这一把加了3公斤上去。

0: 转战漂亮。成文，成文，起，好的，漂亮，哦，
1: 这个可真稳呐，这个
0: 太棒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以一百。
0: 现在新的全国成年记录是245公斤，
2: 以245公斤成绩，
0: 太厉害了。
1: 这个支撑能力可真强啊，感觉自己心里有数，我再慢慢的蹲下去，再慢慢的起来都没有关系。
0: 对，
3: 135公斤，九号湖南中联重科，
1: 这个核心力量真的太强了。
3: 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0: 杨柳月现在的成功率是100%，而且破纪录的成功率也是100%，
1: 这真的
0: 太厉害了，
1: 这真的是有几把刷子在身上。
0: 2006年12月10号出生的杨柳月，这是在检录台，后场区的教练们正在忙着去计算运动员的成绩。罗诗芳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35公斤。翻转还可以。
1: 哎呀！
0: 啊！
1: 哎呀！
3: 失败。
1: 没有进肩呐。
3: 重量135公斤。
1: 支撑还是有点软呢。
3: 七号浙江裴新一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这样的话，罗诗芳的挺举成绩就是130公斤。

0: 接下来是裴新一第三把加了两公斤，他第二把是133，这把要到135。目前裴新一是稳在稳在挺举的第三和总成绩的第三，看看这次他再往上冲两公斤上去，总成绩排名不会变，但是挺举的成绩会让他暂时领先。观战没问题，撑稳，稳住，好的，
1: 哎呀，可以，
0: 漂亮啊！哦，祝贺裴新一，
1: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他稳住了。
2: 嗯，12号成都球员，
1: 现在这个前三名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相当的高了，
0: 相当高了。
1: 嗯，
2: 杠铃重量136公斤。6号福建省举重队
0: 杨柳月
2: 第三次试举，
0: 现在重量是136。
1: 嗯，
0: 哦，他也调到了137，他要把方林顶在前面。
2: 12号成都体院方林第三次试举，
0: 非常有自信。
1: 对，要是每个级别都这么相当，这么精彩，这么激烈就好了。
0: 嗯，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
0: 现在137。
3: 12号成都体院方林成功将创全国总成绩纪录，
0: 有可能会刷新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现在都是奔着全国纪录去的。
0: 对，都已经比到这份上了。
1: 对，
0: 得拼一把。目前杨柳月的总成绩是245。这一把如果方林能够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将到246。
1: 哎呦！
0: 啊，这样的话没有成功，方林的挺举部分成绩。

0: 是134公斤，目前呢还是裴新一暂列挺举的头名。
1: 嗯，
0: 杨柳月137，如果成功的话，将再次改写全国青年纪录，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总成绩的全国青年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1: 这比的就是看自己破的记录多不多了呀。
0: 137。
2: 6号福建省举重队杨柳月若试举成功，将再创全国青年挺举总成绩纪录，创全国成年总成绩纪录。
1: 20岁都不到吧？20岁都不到。
0: 东道主运动员杨柳月。翻转好啊，漂亮！
1: 这怎么越翻越轻了？
0: 看看上庭，撑完七，漂亮！停住，漂亮！哇，
1: 牛，
0: 太了不起了！
2: 祝贺六号福建省举重队！
0: 哇，248公斤的总成绩啊！这是一个19岁的年轻运动员。杨柳月6次试举连续的破纪录，成功率100%。太精彩的一场比赛了。这场比赛挺举部分，杨柳月获得冠军，裴新一获得亚军，而成都体院的方林获得铜牌。在总成绩上，杨柳月248公斤笑傲群雄，排名第二的是方林243公斤，排名第三的是裴新一242公斤。这场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前三名的差距微乎其微。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祝贺所有取得成绩突破的运动员。中国举重真的是后继有人，这两天的比赛年轻的选手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杨柳月，在这场比赛当中一骑绝尘，表现得太棒了，让人赞叹不已。感谢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专业的分析点评，我是吴维，再见。
3: 谢谢。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gentlemen, the players are ready.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奥林匹克频道的转播收看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四个正赛日，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央球场的第二场比赛，这是一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第二轮较量，由赛会的20号种子法国新星菲斯来迎战意大利好手贝雷蒂尼。目前双方的第一盘比赛战至2-3，贝雷蒂尼呢是后发球的一方，现在是他自己的发球局。

以及一区的内角 S 球直接得分，40-0。

二区同样是选择内角，但是菲斯这一次的接发球质量是非常不错的。一区想要变化一个外角，发球出界了，看二发。

0: 二发一个变化的追身，让菲斯猝不及防。这样的话，贝雷蒂尼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局，3-3平。这一拍菲斯虽然赢钱赶上了，但是其实是受迫情况之下的一个回球，所以切出界了。两位选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一共是只有过一次交手啊，是在2024年的 ATP 500东京站的硬地赛当中啊，当时是16强赛。当时呢贝雷蒂尼啊在7-6先赢一盘的情况之下因伤退赛，菲斯获得了胜利。两个人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也都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而今年呢同样如此，所以在今年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打草地的热身赛，直接空降在了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当中。贝雷蒂尼的反拍，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回球是出了底线一点点。贝雷蒂尼的反拍的配送现在更多是以切削为主啊，这也是他的一个老本行了，确实是在这个手感上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这一次是出界。
1: 13

0: 飞机你打的还是很耐心的，严防死守。这一分当中呢，菲斯一直在强有力的展开自己的进攻，不断的在调动贝雷蒂尼啊，16拍的长多拍，贝雷蒂尼还是防住了，最后也是等到了菲斯自己的失误。
1: Let's
0: 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130啊，将近这是208公里每小时左右的一个球速。而去外脚出界，二发。那这样的话，贝雷蒂尼呢，在本局当中是实现了破发4-3的领先。本次温网呢，是�贝雷蒂尼第26次征战大满贯的正赛，也是第7个温网的正签。最佳战绩是在2021年。

0: 啊，贝雷蒂尼打进了决赛，温网的决赛，当时是不敌德约科维奇，拿到了亚军。菲斯，这是他的第9个大满贯，也是第3次征战温网。这个小球的质量放的还是非常高的，往前直接切出一个斜线啊，刁钻的落点。
1: 30-15.

0: Professor.
1: 一发擦网。塞菲斯的失误还是比较多啊。这边应该是拍线出了一些问题，换一个新拍啊。这个拍线虽然没有断，但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维蒂尼这两个正拍的配送质量还是很高的，两个底线不同的落点，或是菲斯的失误。这样贝雷蒂尼呢是顺利的实现了保发，后发5-3的领先优势，来到了菲斯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15 Club.
1: 菲斯在这个赛季当中啊，一共是参加了八项巡回赛的赛事。好发球。在二月中旬，菲斯在 ATP 五百的多哈站是打进了决赛，当时是2-6、1-6不敌阿尔卡拉斯，拿到了亚军。后续呢，在印第安威尔斯大师赛打进了八强，输给了兹维列夫；迈阿密大师赛是打进了四强，不敌莱赫奇卡。漂亮。那进入红土赛季之后的菲斯，应该说是喜忧参半啊。在四月中旬的 ATP 五百巴塞罗那的红土赛当中啊，是夺得了冠军。当时决赛是6-2、7-6战胜了卢布列夫。

0: game。
1: 费里的马德里战术赛是打进了四强，最后半决赛呢是6-2、6-4不敌辛纳。但是到了五月初的罗马大师赛啊，菲斯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和意大利的球手佩莱格里诺交手的过程当中啊，第一盘打到4-0的时候是因伤退赛了。在这之后呢，菲斯也是错过了法国网球公开赛，温网之前呢也没有参加任何的赛事，所以这一次温网呢也是菲斯的伤愈复出之战。好，来到贝雷蒂尼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

一上来呢，出现了一个双误，

0: 那脚发球直接得分。贝雷蒂尼也是有着一定的身高优势，在草地上他的发球的威力也是会被放大。一发的得分率啊，双方是相差无几。
1: 哇，
0: 漂亮！强有力的一记 S 球直接得分，30-15。正拍切削放短，这个球的质量实在是相当的高啊，非常贴网。40-15，这样的话，贝雷蒂尼目前是手握两个盘点。直接打一个回头。这样的话，贝雷蒂尼是以6-4的局分啊，顺利的拿下了第一盘。
1: By 6-4。
0: 双方的第二盘比赛目前战至4-4平，现在已经打了30分钟。菲斯的发球局，一曲外脚出界二发，
1: 15-11。
0: 菲斯的教练伊万尼塞维奇，这是在2001年啊，在温网上演了外卡奇迹的前职业网球选手。伊万尼塞维奇呢，在2001年的温网当中是夺得了冠军。这现在画面当中戴白色帽子的这位男士，现在是担任着菲斯的教练员。发球值得。

0: 120英里啊，将近194公里每小时的球速。
1: Game,
0: 两个人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做的都是非常出色的，把发球的在草地上的优势啊，完全展现了出来。正开的这个上旋没有完全的拉上，下网了。

0: 地球外角再下一分。
1: 30分。
0: 这个最后一拍啊，贝雷蒂尼也是赶紧向菲斯示意，弹网之后呢落在了界内，让菲斯没有太多的反应时间，导致了菲斯的回球下网。40-15。还是想要找一个一区的内角。1发15，2发。好的接发球。菲斯这一次的接二发啊，准备的还是非常充分的。贝雷蒂尼还有一个局点。

0: 对蒂尼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对于菲斯的回球确实是有着一定的预判，这一拍挡得太漂亮了。
1: 15-9
0: 菲斯在本届温网的首轮比赛打得还是相对轻松的，直落三盘获胜，7-5、6-1、6-3战胜了比利时球手克里尼翁。好球！这一分，贝雷蒂尼通过多种多样的切削啊，正拍的、反拍的，让费斯疲于奔波，也是帮助自己拿下了这一分，也是贝雷蒂尼非常擅长的方式。最后是一个底线的正拍切削放短，等到了费斯的失误。

0: 一发下网，二发。
1: 啊，
0: 这个自己的反拍斜线打出界了。
1: 费
0: 雷蒂尼的温网首轮比赛打的是非常辛苦的，首轮是迎战了瑞士名将瓦林卡，两个人是打了四盘抢七大战。反拍的非受迫失误的情况，菲斯是明显比较多十个。贝雷蒂尼和瓦林卡的四盘抢七大战当中，第二盘比赛甚至见到了18分啊，这打的确实是非常的焦灼。比赛进行了1小时18分钟的时间，目前的第二盘比赛，贝雷蒂尼领先。这贝雷蒂尼自己的发球胜盘局。

贝雷迪，你还是想要用自己比较擅长的切削来化解一些不利的局面，而这一次是出界了。一区内角出界二发。

0: 两个人反派切削的博弈呀、啊。菲斯笑到了最后。
1: 15-13。
0: 贝雷蒂尼破发之后，自己的发球胜盘局还是尽可能的要把握住啊。这一盘再丢的话，后面确实是更加难打了。

界外了。因为贝雷蒂尼呢今年已经30岁了，而他的对手菲斯呢今年是22岁啊，也在整体的体能储备上菲斯还是会占一些优势啊，毕竟年轻力壮。那贝雷蒂尼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是受到了比较多的伤病的困扰，这一届温网目前贝雷蒂尼呈现出来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我正拍自己出界了，应该是遇到了一个不规则弹跳，那个球弹起来的这个位置呢，和贝雷蒂尼的预判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这样的话，菲斯是拿到了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目前的一个破发点啊，也是在关键的分数上。

0: 接发呀。哎呀，他自己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哎，确实呢，这个跑动也是让费斯有一些受迫。
1: Juice，
0: 这个接发球是挡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落点，但是贝雷蒂尼的这个回球啊，也是非常的出色。可能贝雷蒂尼的这个球能够回过来，菲斯也是没有完全想到的。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值得。
1: Advantage Berrettini。
0: 在草地上发出好球，确实会让对方非常的难以化解。贝雷蒂尼再次拿到盘点。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在前两盘比赛当中呢，贝雷蒂尼是以6-4、7-5先拿下前面两盘的胜利啊，马上为您带来双方的第三盘较量。
2: 15-11。
1: 自己这个反拍呀，还是要打得更加的谨慎一些。今天费斯的反拍失误率确实还是比较高的。发球值得，直接发了一个追身。

0: 夫陈先生。
1: 二区变化了一个内角，以及 S 球。漂亮，发球还是拿出了好状态。三盘的比赛一上来，通过高质量的发球帮助自己先下第一局。

对于费斯来讲，这一次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呢，是他伤愈复出的一项赛事。在此前，他是错过了法国网球公开赛。

且进入到温网之后，其实他的第一轮比赛还是打得比较轻松的。那目前的第二轮比赛确实是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贝雷蒂尼同样是在今年的法网伤退，所以这次温网同样是他的伤愈复出。

0: 贝雷蒂尼打的是非常的艰苦，而菲斯打的是比较的轻松。
1: 30 love.
0: 来一记 ace 球。

0: 通过高质量的发球给自己建立优势，哎，到往前直接得分。贝雷蒂尼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往前的得分率是高达了100%。再来一记 ace， 这样的话，贝雷蒂尼在第三盘比赛当中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啊，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贝雷蒂尼呢，今年一共是参加了10项 ATP 的巡回赛，在法网之前呢，各项赛事最远走到第三轮啊，还有4项赛事是经历了一轮游。因伤病的困扰，可以说走的还是比较坎坷的。漂亮，往前反拍切斜线，直接下分。
1: 15-11。
0: 贝雷蒂尼在随后啊，在今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是短暂的找回了高光时刻，重回了大满贯的8强。比较可惜的是，在四分决赛与同胞阿纳尔迪的比赛当中，再次是因伤退赛。漂亮，贝斯正拍迅速的一个提速，带出了一个高质量的正拍斜线，直接压到了底角。这个想要快速下分啊，但是自己没有完全准备好，这个还是速率啊稍微有点被挤压到了。二发，漂亮！正在中路上的正拍反斜线，直接拿到一个制胜分。目前菲斯正拍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确实，对于菲斯来讲的话呢，今天他的。目前为止啊，反拍的失误率比较高，啊，对他来讲呢，确实是急需减少失误率的这个情况。你看这个反拍还是不太好啊，这个感觉不太好，很多都是非收破的失误。

0: 俾你电热花草。
1: 15
0: 来一个一区内角直接。

0: 这个贝雷蒂尼倒数第二拍的正拍放短，这个、质量就不是很高。嗯，这一拍，所以后续其实自己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下一拍的衔接了，直接被打到身上。一发下网，二发。贝雷蒂尼的职业生涯当中啊，巡回赛是16次打进了决赛，拿到了10个冠军，其中是包含了6个红土和4个草地。菲斯是7次打进了巡回赛的决赛，拿到了4个冠军，其中是包含了3个红土和1个硬地。
1: 再见。
0: 送出了一个双误，好在不是关键分，送掉了一个小分。今天的双误数量，贝雷蒂尼是3个，菲斯目前1个。

正开确实是有一些波动。看在这一分当中的贝雷蒂尼多个正拍没有完全打出质量，把球回给了菲斯比较舒服的位置。菲斯也是抓住了机会下分，40-30。破发点，哎呀，这个来到网前的机会并不好。站在第三盘的比赛当中，菲斯是实现了破发，率先实现破发的一方。

Love 是怎样？

好发球。将近二百的球速。飞速现在非常明白自己需要把发球做得足够好。这球直接压在了线上。在自己的发球区当中，目前是

是手握40-15的领先。还是想要打出一个高质量的外角啊，一去外角出界了。这一次要依靠二发了。好球啊！在二发之前，贝雷蒂尼也是稍微把自己的脚步往前调整了两步啊，也是有抢二发的意识。评分。贝雷蒂尼呢，也是在本次比赛当中拿到了破发点。破发点的转化率啊，今天贝雷蒂尼是全中，菲斯呢是4中1，可见贝雷蒂尼在关键分的把握上啊会更加的突出。菲斯这一次没有手软，自己打得非常的主动啊，这一个正拍是带出了非常好的质量。本局比赛的第二次评分。漂亮。以及 ACE 球。非常极致的一个压线啊。毫米级的压线 ACE 球。的情绪终于是得以释放了，一破一保，连赢两局，这样在第三盘的比赛当中是建立了不错的优势。确实在前两盘落后的情况之下，菲斯的情绪是会有一些波动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菲斯确实是放手一搏，还是打得非常的勇敢的。在几次关键分当中，自己的出手确实是很有勇气啊，不是怕失误打出这种比较安全的球，而是主动展开进攻，打出有攻击力的回球。赢下这一局之后呢，菲斯也是怒吼一声啊，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情绪得以释放。而菲斯现在也是非常需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率啊，自己的主动失误一定要减少。来到贝雷蒂尼的发球局，好发球直接得分。菲斯的接发球想要打一个上旋，没有能够过网。确实又是一个好发球，129英里，也是超过了200公里每小时的球速。好发球，再下一分，40-0。

0: 漂亮。
1: 所以你把自己发球的优势完全的发挥了出来啊，在这一局当中是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当然，后续贝雷蒂尼还是在本局比赛当中面临着艰难局面，马上要迎来的是菲斯的发球胜盘局。发球之后啊，伺机来到网前，脚步的调整应该也是会在场面上啊，给到贝雷蒂尼一定的压迫感。好球啊！这个反拍的直线终于是打成了。那今天菲斯的这个反拍失误率降低之后啊，我们看一下他的情况变化。前两盘的反拍失误实在是比较多。

突然的提速，打得很有信心啊。速度提起来之后，落点也在变化，打的质量都很高。再下一分，同样是手握着40-0的领先，目前是三个盘点。一发长了，而去外角的失误。二发。也是送出了一个双误。目前菲斯还手握着两个盘点。连续三个发球的失误，这个尽可能保个稳吧。不错，还真的是没有完全保稳啊，因为二发也是打得非常的出色，高质量的一个内角直接得分。这样的话呢，在连丢两盘过后啊，法国球手菲斯是终于拿下了一盘比赛的胜利。目前两位选手在盘分上啊是战至2-1。第四盘的比赛，现在双方战至局分1-1。目前比赛已经突破了2个小时大关啊，2小时18分钟的时间。

菲斯的回发球上旋质量不错，贝雷蒂尼吃到了一个旋转。

0: 天龙二区内角的 S 球。 在草地的比赛当中啊，前三拍的较量本来就非常的关键，发球的质量呢就是更加的重要。哎呀，自己这个正拍打丢了，也是想要去变线。
1: 15, that's it.

0: 那这样其实对于贝雷蒂尼这样的，有着很优秀的发球的选手来讲的话，在草地上会确实是会放大优势。切削的质量啊，也是一如既往的出色。正拍的切削放短，几乎是贴网的过。
1: 13。
0: 菲斯也是用反拍的切削去化解一些不太好回的球啊，这一拍。弹起的高度也是比较低啊，所以菲斯根本就赶不上了。再来一记压线的 ace 球。
1: 14-13。

0: 局点上的一发失误。维迪现在应该是在经历着一定的体能调整期，在体能上会有一些下降，所以他的失误率也是变高了。正拍的非受迫失误，贝雷蒂尼是五个，菲斯只有一个。正拍反斜漂亮。今天贝雷蒂尼的多个正拍反斜线的回球质量都很高，无论是力量、速度还是落点啊，都很不错。正拍的直线和斜线有时候现在会出现一些失误。好发球。
1: Game,
0: 这样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贝蒂尼还是实现了保发，2-1。贝雷蒂尼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十个巡回赛的冠军，刚刚我们提到了，包含了六个红土和四个草地啊。相比之下，菲斯目前还没有拿到过草地的冠军。两个人呢，在战绩的对比上，贝雷蒂尼在草场的比赛当中还是更有优势，成绩也更好，比赛的经验也许会更加的丰富。来到菲斯的发球局。菲斯还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只要他自己别出现太多的这种非受迫失误，其实局面还是能够打出来，还是能够。

0: 够把自己放在优势方的。而现在呢，就是再次出现了这种波动啊，失误又增加了。错，这个正拍突然的放短，贝雷蒂尼没有提前的一个准备。菲斯对于现在的他来讲，一定要减少主动失误。二发。这确实是一个幸运球，也是弹网过后菲斯没有办法再去启动和准备了。这样贝雷蒂尼现在是拥有着两个破发点。一发擦网有进，还是一发。发出好球之后啊，也是赶紧给自己鼓励，给自己一些积极的调动。菲斯的非受迫失误啊，让他丢掉了这一局。贝雷蒂尼呢，在第四盘的比赛当中实现了破发，现在手握着3-1的领先。在关键分上，菲斯这种主动的失误就更需要减少，这也是送掉了一大分啊。好，来到贝雷蒂尼的发球局。稍带停顿的回球，击球的时候是有提速的。雷蒂尼还是把自己的发球做得很好啊，都是通过发球在第一拍当中就给自己建立优势。一发下网，二发。二发落点的变化，菲斯没有提前的准备啊，预判可能还是贝雷蒂尼会打一个外角。每当看到追身之后再去在草地上跑动的话，这个速度可能会稍微有点偏慢。还是没有办法扛住贝雷蒂尼的高质量发球。再次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啊，4-1，这就是好的发球在草场上的绝对优势啊。本来在自然场地草地的比赛当中，就是更多的会出现短回合的这种下分的情况啊，前三拍前五分前五拍就直接下分。
1: Players are ready, please。
0: 拥有一个高质量的发球确实会在比赛当中啊，一上来就事半功倍。场上有一些侧风。一区的高质量外角直接拿下一个发球

0: 只得分。好球，被一个正拍的直线打上了。
1: 13。
0: 这次正拍反斜线的分点非常的不错，再下一分。一发长了。那这样的失误呢，菲斯还是要减少。那现在他确实在盘分上非常的不利啊，在局分上也是落于下风。那场地上的风啊，会给菲斯的发球造成一定的干扰。

0: 让菲斯是实现了保发。
1: Berrettini leads by 4-2.
0: 现在比赛已经是进行了2小时36分钟的时间。贝雷蒂尼在五盘大战当中的胜率而是不错的。目前是双方的第四盘，看是否还能够进入到第五盘当中。还是没打准。菲斯现在的正拍反拍都会出现失误啊。好球，这个往前球终于是赢前赶上了，在多次被贝雷蒂尼放出这种高质量的往前小球之后，就菲斯我们看他现在对于这种球还是有一定的提前的准备的。一旦贝雷蒂尼去放这种切削的短球，你看菲斯的提前启动是有的，这也让他在这个位置啊反拍是回出了一个切斜线的短球啊，并且是直接穿越，非常的出色。

0: 分做得同样非常出色，菲斯也是通过两个高质量的好球去带领全场为他加油，这样也能让他在比赛当中的压力得以释放，非常的具有激情。这一次他的接发做得就非常好，就是在面对对方高质量接发高质量发球的时候，自己的接发球先别要求质量，而是先把球打进去，尽可能的形成相持，后续再找机会。界外了，界外喊的稍微有些慢。
1: 30-0。
0: 今天这个网带啊，稍微有点站在贝雷蒂尼这一边。菲斯受到了几个这种弹网球的干扰。

一发长了比较多。有一些不规则的弹跳。而现在打在这个草皮稍微有一点秃了的这个位置，确实是容易出现一些不规则的弹跳。贝雷蒂尼的局点，这样贝雷蒂尼实现了保发过后啊，目前在第四盘的比赛当中是5-2领先。

0: 15 love.
1: 这是菲斯的第十个大满贯正赛。也是第三次温网中签。在2024年的时候，菲斯是打进了16强啊，这也是菲斯在大满贯当中的一个最佳战绩。发球值得。菲斯的外脚发球还是很有攻击性的。擦网有劲，还是一发。失误下去，菲斯就不太妙了。今天的多个丢分确实都来自菲斯的自己这种非受迫的失误啊，可能和场。

0: 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是在草地的比赛当中呢，不能避免的。是反拍的回球过场。现在呢，菲斯自己站在这个阴面的一侧，回过来的球可能，如果在底线上的话，是稍微有一些影响视线。这样呢，贝雷蒂尼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赛点上打得还是很出色的，发球也好，自己后续的衔接回头也做得非常不错，挽救了一个赛点，来到平分。我昨天同一时间在这个场地上看到米拉安德烈娃的比赛啊，也是在对方的赛点上打得相当的出色，虽然说后续还是丢掉了比赛的胜利啊，但是面对对方赛点打得还是很勇敢的。今天菲斯刚才的两分打得也都非常不错。
1: Let's
0: go。 一发长了。二发，不错啊，振臂高呼啊！挽救赛点过后，自己实现了本局比赛的保发，把自己也是从本场比赛的悬崖边上拉了回来。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面对着对方的赛点啊，是拿下了，也展示出了自己强大的心理素质。其实，在逆风的情况之下，就逆境的情况之下，菲斯做的是不错的。但现在就是在主动的情况之下，这个非收获的失误自己减少，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现在就是非收获的失误太多了。顽强的防守啊，底线极致的跑位啊，把两个看似不可能的球回过去了。这样的话，贝雷蒂尼呢也是没有完全的想到啊，自己的回球失误了。这样，菲斯是在贝雷蒂尼的发球胜赛局当中先下一分。在贝雷蒂尼上一个发球局当中，菲斯做的是很不错的，先把球接进去，一个双误再送一分。就面对贝雷蒂尼这样发球水准极高的选手，对于自己接发球的质量先不要有太高的要求，先接进去就是成功。贝雷蒂尼也是通过好发球直接拿一分。还是没有一发。二发。是想要去抢二发，但其实贝雷蒂尼二发的质量也不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接发球质量一高，可能就容易失误啊。菲斯也是没有能够接回去，这样的话来到30平。

0: 值得再下一分，40-30，这样贝雷蒂尼再次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Thank you。
0: 第二次拿到赛点。

菲斯非常勇敢地来到了网前，给贝雷蒂尼压力啊，这样贝雷蒂尼在自己的第二个赛点当中也是没有能够得以兑现，双方来到平分。关键时刻拿出极有威胁的发球，瑞迪尼再次拿到赛点，这是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三个赛点。

在第三个赛点当中，贝雷蒂尼得以兑现，恭喜意大利球手贝雷蒂尼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而他第三轮的对手将会是外卡选手迪米特洛夫。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十米台的决赛。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科纳内希娜。

0: 选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两套自选动作，尤其是来到决赛之后，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呢是非常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纳，他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竞争力略微低一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他是第一个登场。
1: 61.50的单跳得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林静，今年15岁的选手，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10米台的冠军。
0: 来到决赛，个人的状态还是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也是蒋林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啊，蒋林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他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他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来看一下今天决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第一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蒋林静是拿到了81.60的分数，排在了首轮的第一名。本次比赛也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来进行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赛程还是非常紧凑的，比赛从10点就开始了，一共完成了5个单项啊。进入到这个比赛日之后，是每天完成2个单项。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包揽了全部结束所有的单项的金牌啊，在今天的男子3米板的较量当中，我们也是包揽了冠亚军。来关注一下女子10米台的第二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纳，
0: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六连八零分，目前累计两下得分138.30，排在了。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林静的第二跳，107B，难度系数3.0。

0: 很干净，这些动作确实啊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入水比较的从容。
1: 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73.50的分数，两条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0: 还要练一练这打开收入水这一下，稍有点松。
1: 嗯。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林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现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

0: 这跳跃完成的是305C。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1: 这动作不好做，这个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0: 54.6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192.90。蒋林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3，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1: 往那儿一站，这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7是跳出过十分的。
0: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好，单跳得分获得了94.05的高分，三个有效分都是9.5。
1: 这动作满分99。
0: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林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192.90啊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林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好，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辛娜的本轮比赛207C。
1: 实际上就是他的打开技术有一点过度鲁莽了，就整个人是从抱膝姿态直接弹开了，这就比较容易失控。
0: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49.5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中国选手蒋林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6组臂力类的动作，6243D，难度系数3.2。

0: 手法处理的还是不错。入水的时候髋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宁静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也不够脆。再就是他翻好了以后髋的位置收的有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宁静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帕伊福。马上进入到的是

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 3.2 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纳。

0: 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1: 一看就下班了啊，所以特别高兴，
0: 是非常开心，
1: 将近320，对。
0: 中国选手蒋林静的最后一跳5253B，难度系数3.2。
1: 稍微差一些，这个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林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0: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十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拿到银牌。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制跟常规的跳水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稍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登场的中国选手陈逸文。陈逸文的第一轮动作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2周半躯体，难度价值是3.0。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陈逸文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以及9枚世锦赛的金牌。所以对于他来说，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怎样合理的调动自己的状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之前的2个阶段，也就是1v1的对决和半决赛来看，陈逸文呢正在逐渐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兴奋点。第一个动作的单跳是69分。这项赛事的裁判员的配置呢，也是依据了世界一流跳水比赛的配置，在单人方面总共是有7位裁判员来进行打分，每一个动作取3个中间分作为有效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下面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陈佳。进入到总决赛阶段，陈佳在第一跳里面还是很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啊，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入水也是比较垂直的。进入到决赛阶段的4位选手，2位来自中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这4位运动员呢，也是2-2配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了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冠亚军。陈佳的这一跳是拿到了73.50分。麦迪逊·基尼来自澳大利亚的跳板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

入水的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单跳拿到66分，半决赛跳了60分。这四位选手在这一阶段当中要跳完整的一套自选动作，女孩呢是5轮，此前的分数清零，只按照这5轮的表现来进行排序。陈一文的第二跳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起跳非常的充分，这个压板啊，板头的位置下传下沉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证明了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和力量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佳的水准。起跳充分，空中在最高点完成了2周的翻腾，这样打开的空间呢也比较从容，入水基本垂直达到72分。因为只有4个人参加最后阶段的比赛，所有运动员呢还是要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容错空间也比较小。上一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女子3米跳板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前3名都超过了350分的总分，即便是在奥运会当中，这个成绩也是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陈佳还是有所控制，在自己的这个107躯体能够感觉到陈佳来到这个阶段之后她的兴奋度是很高的，上一跳和这一跳起跳的高度都相当的充分，更早的打开来做出一些减速，向前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1的难度是拿到了74.40。麦迪逊·基尼在这一跳要做的是305躯体反身翻腾2周半。看来今天这个3组的感觉啊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已经连续2场这305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走板的位置再次偏向了队员的左侧。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从第一比赛日他和克洛伊在配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单人比赛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这样影响了起跳的抛物线。49.50分，目前2轮动作之后，陈佳是147.90，暂时排在第一，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

已经年过三十的澳大利亚的老将啊，可以说现在他的稳定性也是逐渐提升。来到总决赛阶段，这个 205B 很好的吸取了此前在半决赛当中失误的经验和教训，质量呢还是有所提升的。

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两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全家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

T 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超过76分的单跳，下面是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逊基尼，在这轮里面，他也是调整了自己的动作顺序。405B 这个动作呢完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惊喜的表现。这405呢实际上也是麦迪逊基尼在以往啊多次出现失误的一个组别，那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他也是把405放在第一轮来做，现在呢是放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单个动作67.50，有效分都给到了7.5。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起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一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

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艺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嘉和陈艺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艺文的最后一跳，

0: 太完美了。今天的陈一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一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一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实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一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三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3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一文，成绩是373.05。澳大利亚选手麦迪逊基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10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墨西哥选手维拉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在本轮当中要完成的是407B，难度系数3.5，
2: 也不错。这个407躯体连续两场都跳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呢，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第一跳安排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擅长的动作。
1: 评判跳水动作整体印象的时候，裁判员会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了各环节的技术的优美程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情况。这一跳是得到了85.75的分数。那裁判员所考虑的环节当中，包括了开始姿势、助跑、起跳、空中动作和入水的部分。中国选手练俊杰，这是23年福冈世锦赛当中男子十米台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比赛407C，难度系数3.2。

0: 很轻松的一跳。那打开入水，能够明显感觉到选手有精确的，而且是相当果断的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动作。空中的转速很快啊，身体姿态也特别棒。实际上，在上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电竞节的主战场还是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双人和单人呢，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运动员的能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双人少做两个自选动作，但是需要更多的和同伴之间的配合。单人呢，对于能力的强调啊，会更要求更高一些。
1: 电竞节刚刚那一跳是91.2的分数啊，有效分都达到了9.5，非常的不错。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在本轮当中要跳一个转体类的动作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有一点点过，这动作有可惜了一些啊，因为毕竟难度还是很低的。大家都做大难度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和波动，损失就比较明显。
1: 81.60的单跳得分，在本轮比赛当中是暂列第三位。这白玉明在之前的半决赛的整体分数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在本轮的决赛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而第一轮稍微是有一些不理想啊。白玉明和卢索的分数其实是并列排在了第三名，练俊杰91.20的分数在第一轮排在第一位，维拉斯排在第二。维拉斯的本轮跳跃是307C，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系数是3.4。

进入到决赛，各位运动员的状态进一步提升，总体我们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失误，稍有起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场高水准的缠斗当中，就会给选手带来分数上的损失，甚至是排名上的压力。

单跳得分76.50，两跳相加162.25分，裁判员打出来的三个有效分是7.5。七位裁判员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三个分数相加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的总分。练俊杰的本轮跳跃5253B，难度系数3.2。

0: 太漂亮了。其实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啊，五组的动作都是相对低难度的5-2、5-3，燕俊杰跳的明显要更好一些，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已经爆出满分成绩了。96。
1: 你看三个有效分全部都是10分啊，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中选手白玉明，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是杭州亚运会男子单人10米台的冠军得主，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排在了第一名。
0: 嗯，今天这场决赛，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男子跳台新老两位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拼。你做得好，我要争取做到更好。407和5253两个动作的难度价值也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3.2。燕俊杰的动作更精致一些。
1: 白玉明这一跳得到了86.4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是9分，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名。好，经过两轮比赛过后，燕俊杰排在第一，白玉明呢是从第四位反超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而今天这一场男台的决赛容错率并不高啊，大家都需要拿出相对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维拉斯在本轮跳的是3.5626B。臂力向后翻腾3周躯体。

0: 倒立姿态的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估计刚才在跳台上晃那一下，下面的教练员也是心中一颤，挺吓人的。这个运动员啊，他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己的小习惯吧，没见过其他人有，就是他在跳台抬头撑倒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错手，就是手一前一后，就是大家平常来理解这样可能会推台的力量略微有一点点不平衡，但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1: 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挺强的，出现轻微晃动之后还是完成的还不错应该说啊。来，下面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练俊杰的626B。

也是非常棒的啊，坚持做完了所有的水下动作。到目前为止，练俊杰前面的两条动作呢，有效分都是9.5或以上。

这一跳同样是一个高分，94.50，三个有效分都是9分，目前累计相加是281.70分。白玉明所要跳的也是同样的动作，墨西哥选手还有两位中国选手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会产生直接的对话。

0: 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准或者说是区间当中，这个动作不算好，但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推台的高度还可以，打开的时候呢，脚尖还是没有能够点住啊，一上手就把脚尖也拉过来了。
1: 好，看一下单挑的得分是77.00分，排名再次出现了变化，白云明目前是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们从这个排名的不断变化来看，也可以得知啊，今天的比赛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练俊杰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到目前为止281.70的分数排在第一位。三轮比赛过后，维拉斯是来到第二，白宇明是目前排在第三，卢索在上一轮比赛确实失误的比较严重，目前暂列第四位。维拉斯完成五组转体类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要跳的都是三组的动作。
0: 维拉斯动作难度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一整套难度比两位中国运动员高了1.1。如果按照最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来算的话啊，所有运动员都跳满，他的总分是高33分。
1: 5255B，这一跳的难度系数是3.6。

0: 还是很不错，这5255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的衔接比较的紧密，也比较快，翻转之间的结合没有太多明显的卡顿。实际上大概一看，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表现，空中没有分腿，夹得也比较紧，水花也还算小，基本垂直。为什么仍然不能够给很高的分数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偷周数，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了，
1: 有一个提前的转体。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 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0: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1: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0: 是啊，非常的可惜啊。而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位啊。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白玉明的表现啊，同样的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1: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0: 嗯，
1: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0: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来看一下本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啊，维拉斯上升到了第一名，白玉明来到了第二，练俊杰目前暂列第三，澳大利亚选手卢索是排在了第四位。
1: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5周。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维纳斯一个人去面对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运动员，实际上在过往四个人彼此之间的交锋，维纳斯几乎是胜率最低的那一个。今天确实一整套难度到目前为止啊，完成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个人跳出的一个最好的水准，单跳88.2，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压力再次给到白玉明，白玉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0。

0: 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3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玲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那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男子生命跳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几乎是所有的跳水项目里面难度最大，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一场。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中呢，将会完成两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现在我们看到是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钟琦。
1: 水平7.2，完成得很好。看一下他的第一串，前手翻前直7.2，向前迈的这一步就直接接到舞蹈，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第二串，毽子小翻后团两周。落地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0: 次差180，准备第三串，毽子小翻后直720。结环，大跨跳结环180，蹲转720，
1: 中国队选手钟琦，这是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谢谷英是排在第二位，那么钟琦是排在第四。我们在前八名当中呢，自由操项目上是有三位选手的，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日本队。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整体的落地和细节处理还是相对于比较好的，落地基本上都是一小跳或者是往前过渡一个舞蹈，

刚才中国队中旗青年组自由操得分13.066分。

0: 青年组自由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藤后七海。
1: 这样子，快速，快速，不去两周。快速360，快速快速，跳两周。

0: 欠子540，钱360。咸酥串，咸酥小餐，后值900，前团。
1: 日本队选手藤后七海，这次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前八名当中，日本队占了有三位选手，他们的难度都普遍比较大，在5.3到5.5之间。那么藤后呢，资格赛是难度5.3的。他们小川是5.5的难度，资格赛的第一名。中国队前八里面也是有三个名额的，成绩最好的是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难度是5.2。那么我们还有5.0的陈子嫣，以及4.9的目前排在第四位的钟琦。

0: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黄瑞贤，韩国选手。
1: 蹲准720。横木输分180，接横木横分，接横木竖分。小翻，后团360。站得很稳啊。提升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小翻。他这一长串的连接可能有些晃动。就不一定认了。四叉结环。毽子后团200下。
0: 韩国选手黄瑞贤，这名选手也比较年轻，17岁，他资格赛成绩是第5名的。这名选手呢，去年在韩国主场亚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牌。他去年也参加了雅加达的世界锦标赛，但是没有进决赛。
1: 这也可以看到他这名选手，他整套的节奏和韵律都是很好的，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每个动作做的都很果敢和扎实。
0: 这次韩国女队派出来的几位选手，成年组有跳马，昨天我们看到的跳马成绩见长的吕瑞正，还有高低杠项目比较突出的像李允熙，那么他是负责平衡木，他是去年亚锦赛的平衡木的冠军。那么另外两位呢，一个是林娜英，全能选手。好，先来看一看日本队的藤后七海，13.466分自由操，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去年的平衡木亚锦赛冠军17岁的黄瑞贤，14.433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1: 四叉跳上，四叉180，原地结环的连接出现了中断。手翻，前团，动作稍微有点紧，看看他的后半套，挺身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倒叉，这个连接做得非常好。四叉结环，小翻，入结环，稍微有一点落地，有一点小动。侧空翻，横分，竖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后团260下，
0: 多庆幸。这次平衡木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的。
1: 但整体完成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对，他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平衡木是获得了亚军，这次资格赛呢是第2名的身份进入到平衡木单项决赛的。
1: 前半套感觉稍微有一点紧，但后面就放开做动作了。
0: 还没有满16岁的小姑娘，

0: 这串完成的很稳，就是在中后程了，心理素质非常好。你看他到后半程之后，面上波澜不惊。这次平衡木的竞争非常激烈，柯庆庆得分是第一就行了，15.10。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1: 撒跳上，自差180，接倒叉。准备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的，接数分。这一串完成也非常好，很扎实啊，他动作。四大结环，小翻，四叉90，横木横分，横木倒叉。这一长串的连接也过去了，四叉跳，数分180，横分270，一转360，准备下法。

0: 毽子取两周下，
1: 不愧是世界冠军，太稳了。别人的平衡木看着，包括教练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但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看着真的是踏实，
0: 超级扎实，每个动作做。
1: 他19岁，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么老的。
0: 每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扎实。
1: 要是平衡木大家都能比成这个样子。

0: 又是一套超优质的成套。
1: 在平衡路项目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张钦颖，
2: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所以在大赛当中能有这么稳的发挥，就能想到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得什么样，
0: 得积累非常非常多的，
2: 对，就成功率很高才行。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在日本队没有出场之前，现在是一二名，包揽了一二名节操。啊，中国队的谢谷英，
0: 擦，结环一百八。后团三百连胜开场，重心非常高，就往前小跳了一点点。这个小翻一千零八，九百前去一百八。七百二，转跳，大跨跳结环一百八，这一小翻后跳两周，原地数分三百六。

0: 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这次我们的对手就是日本队。谢谷英是在资格赛里面自由操完成分最高的选手，当时的完成分达到了8.233。
1: 九百，前值180，这里有一个触键。

0: 谢谷英自由操分数12.966。好，小川，日本队上场了，这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自由操选手，资格赛第一名。
1: 这次540，弹两周。爆转720。900前团。蹲转720。四叉接环。大快要接环180。水平720。

0: 出串，进小番，需两周结束。
1: 日本队选手小川李浩，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日本队的青年组的自由操是有难度优势的。他们在资格赛之后呢，前八当中有三个人难度都是领先的，就是5.3到5.5之间。所以这一次自由操这个项目的竞争，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中国队已经比完了，目前日本队在领先，加上刚才小川这道动作也完成的不错，所以他们收获这个项目的这个金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0: 这里他应该是想做抱腿转1008，但是可能轴没有那么好，所以在720过一点以后只能放下腿。
2: 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幕、转体和连接都需要精准地控制身体的重心。一套平衡木动作融合技巧空翻、跳跃、转体、舞蹈、静态姿态和连接动作。
1: 这是目前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两位日本选手，藤后七海目前成绩的在领先，小川利浩的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张清颖，去年的世界冠军，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这个项目银牌的是中国选手柯庆庆，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黄瑞贤，成绩应该是出来了，字幕还没上。第一，好，也就是小川第一，藤后七海是第二，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青年组的女子自由操比赛结束。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女子项目最后一天的比赛，成年组呢要比的项目是做操，青年组的项目是平衡木。张怡涵预赛的第一名，首先出场比自由操。
2: 这个花被抬起的二炫完成的非常好，

三，1008，回龙。这场完成也很好，落地也非常干净。四场接环，四场188。看一下他第三钻。后头360，落地也是非常干净的，就往后一小步蹲转，720。

0: 上会跳舞的一个小姑娘，她的结束串。反两周结束，原地红分360。
1: 18岁的中国选手张怡涵，这名选手开场的第一个团两周720的炫，那个腾空高度，那个空中姿态和那个落地的稳定性，真的是，就是放在世界上比，这个动作的单个的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0: 参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是当时的在高低杠一个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这名选手在去年就比过了亚锦赛，是跳马项目的冠军。那么自由操项目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一次进入到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决赛的。他其实在去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斯图加的科特布斯站上就获得过自由操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当中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他的难度呢当时是5.7的难度，虽然跟日本的西山那5.8相比难度差0.1，但是张怡涵的完成质量是最好的。好，陈子嫣青年组平衡木，
1: 靠台上，成功翻拉拉提，前手翻前团，这是分。前艇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翻，成功翻，四叉结环是倒叉，他跳数分180横分，里转360，准备下法，垫子后屈两周下。
0: 中国选手陈子嫣，
1: 这整一套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0: 通过这次亚锦赛，我们看到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青年组和成年组啊，中国队选手都得到了历练，就是状态越来越稳，调整的也越来越的就是熟练，这就是要参加多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目的，你要锻炼队伍，因为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成年组青年组的选手都要历练。因为青年组的选手很快啊，2年以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

0: 平衡木的金牌争夺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较量，跟刚才成年组一样。14.066分，张怡涵的节操分数。这次资格赛都没有运动员在，就是在青年组的，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当中。
1: 加油，大张！
0: 上十四的张怡涵刚才已经上十四了。好，张清颖，资格赛第四名。
2: 数分540。剑小芳后传360选。剑小芳前直360站得很好。

0: 选其的二。准备开节奏看。后期两周结束。下结婚180。
1: 张清颖，这套节奏操也补得非常好。他在刚才有一个细节动作，就是在一个中间的技巧串开始之前，他有一个双指比剑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以他在这一次他目前这种竞技状态，已经不单是剑指鹿特丹了，还是要剑指洛杉矶。
2: 可以看到他的整套动作空翻落地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这个画面。两年以后他21岁，也正是一个体操的女子选手，一个高水平选手的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比赛经验丰富，在这个奥运周期经过了历场大赛的这种磨练，

0: 现场的音乐放的是千年等一回，中国队的陈子嫣14.60的平衡木高分。
1: 哎，当然该是这样啊，
0: 哦，张钦颖13.366分的自由操第二，张钦颖也是一个高分。接下来看比赛，这位是冈村真，
2: 蹲转7.2。

湾，我团两周开场，原地横分三百六。结环，他快跳结环180。前直，前720。暴转720。

也是很好的完成了他这整套成套。也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空翻落地基本上也都是一小跳一小步，还相对于来说非常干净的。

0: 他是这个资格赛当中成绩仅次于就资格赛排第二的，也是两个日本队员当中成绩好的那一个。
1: 毽子小翻上，蹲转1008。空翻拉拉提，自叉跳横分跳接小翻，起身侧空翻团身的，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晃动，前前空翻数分小翻，毽子后屈两周下站住，
0: 日本队选手南野佑芽，他刚才那个大晃的时候，现场观众的惊呼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1: 是的，
0: 因为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观众啊，就算连队里的长期跟这个项目打交道的教练员都会承认，看自己队员比平衡木是最揪心最害怕的一个项目。
1: 对的，
0: 因为教练员他也不能喊，像你们队友旁边喊一喊还能缓解一下压力。
1: 对，我们有时候在上面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只能不断的深呼吸来调整。

0: 就是这里，也是不容易，他能把它搬回来，这个重心已经很靠后了。
1: 是的。
0: 孙真13.366节奏操，这个成绩跟他的这个资格赛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排在了中国队的后面，是排在第三。先来看看，这是刚才青年组平衡木的选手南野的分数。
2: A balance beam presenting Kazakhstan, the Lev Yekaterina.
0: 列贝德平衡木，资格赛第六个，难度不算太大，不到5分，资格赛是。
1: 铁树前空翻。小帆拉拉提，红落红分，滚翻成倒立。挺身刺空翻，刺叉跳，刺叉180，数分，狼跳，满足跳步刷的特定，准备下发。前值360下，他的整套成套的流畅性差一点，你可以看到他每一个动作前可能都要停顿1到2秒，这都是要相应的有扣分的。然后包括他的舞蹈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全身去律动吧，都是在艺术表现可能是要稍微扣一点的。
0: 一个好的平衡木选手的，他在木上完成动作是一气呵成，就算是有停顿，那也是有控制的停顿，就有点像我们写文章，逗号句号，小停顿和大停顿有个连接，就一串叫一气呵成的完成。
1: 对，
0: 但是有的停顿是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是在准备，所以这种就是还需要再继续练。日本选手山原爱子，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
1: 水平720，蒋小帆后值2周开场。这里的落地跟后面的舞蹈衔接得很好，下结环减交360，抱转720。

0: 后屈两周结束，哇，站得很稳啊！他这个躯体后空翻两周，高度和落地吸在垫子上，这种能力的不愧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实力非常强，山原爱子，27岁的老将了。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舞蹈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是在看一个故事情节一样。
1: 这是一个从里约周期比到现在的运动员，我们算一算，里约周期、东京周期、巴黎周期、洛杉矶周期四个周期的女子体操选手啊。
0: 是的，她整套的空翻落地也是非常干净。
1: 看看他的舞蹈动作的神态、表情，在竞技的同时还保持着那种享受比赛的热情，就是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项目的热爱，能看得出来。
0: 享受舞台的感觉。
1: 对老将来说，参加比赛次数会越来越少，尤其是这种国际比赛，所以他都会很珍惜，特别的珍惜。 略贝德平衡木11:20。

0: 日本队中岛，资格赛第三名的
1: 小空翻拉拉提，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晃动，前身前空翻，原地接换跳，狼跳，横分，满足跳不穿特定，团身侧空翻，刺杀跳，横木的舞蹈，颠转720，准备下法，站姿720下，
0: 日本队的中岛，资格赛是排在第三，就是排在了陈子嫣还有中崎后面的。那么中崎在他之后上场，他在难度上啊，就像跟成年组一样，成年组平衡木一样，中日之间的差距主要差在了难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中岛在木上的完成度啊，也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
1: 感觉整台的节奏啊都有点急，然后可能动作也有点慌，做的不是很扎实。
0: 山原爱子的成绩13.90，第二，自由操第二。好，现在是最后比自由操的韩国选手。

0: 李允虚。
1: 哦，转720可上。减3分，后去2周。

建子540，前值360。撒结环，四差180。

0: 解说串，经济小翻，后值900，哦，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韩国选手李允虚资格赛第八名进入到了决赛，今年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他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多了解他是来自于他的高低杠，今年自由操能够进到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就进步了，也是一个见过大阵仗的选手，参加过东京奥和巴黎奥运会。日本队的中岛第二名，13.60分，目前排名第二。这个剧本是一样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了金牌，那么就看队内谁能够获得冠军。
0: 卷子，小翻少。小帆拉拉提完成的很好，刺杀结环，哦，有点小慌。小帆原地结环跳，刺杀跳，刺杀180，接到叉。稍微有点紧啊，感觉他，希望能马上调整过来，左后半套，挺身，团身侧空翻，横木刀叉，挺身前空翻，数分，红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踢两桌下，
1: 中旗。这套动作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最后一套动作的表演。这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平衡木啊，女子平衡木的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的比赛，一方面在感慨现在中国队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强项上依然保持了强势，但是同时也发现了问题，就是年轻的选手确实这个比赛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0: 对，
1: 这个又体现在赛场上这么短短几十秒的应变能力上，其实平时能够站上这个赛场是说明平时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

0: 总结经验，然后下一次比赛应该会做得更好。
1: 这是今年的国际比赛的这种锦标赛级别和综合性运动会的三场大赛当中的第一场，今年的三大战役，亚锦赛、亚青赛算一场，然后就是亚运会，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可以说这次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都为今年的三大战役开了一个好头。好了，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职业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集结号的感觉。

它的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哒哒哒哒咚咚咚，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是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挎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街串巷的打着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所以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让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刚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0: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他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 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2: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1: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叫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象，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

0: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啊。那非洲人呢，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有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也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叫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的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啪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大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哎，就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是我们说写的一番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2: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3: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1: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

0: 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1: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一种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2: 所以说巴蒂斯

0: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拼搏、奋斗和热血，
1: 梦想、坚持、热爱。
0: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

0: 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7场16分之1决赛，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队。在球场上，墨西哥队身穿的是绿色的上衣和白色的短裤，而厄瓜多尔队身穿的是黄色的上衣和深蓝色的短裤。上半场比赛呢，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厄瓜多尔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今天在评论席当中，我们也请到了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那其实呢，在赛前武志也提到了两支球队他们的技战术的特点，在你看来这场比赛两支球队他们在对抗过程当中各自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1: 两支球队都是那种打快的球队，队中呢都有非常好的向前突击的能手，但是呢，在这么一种双方已经推迟了一个小时进行的比赛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其实双方都不太敢贸然的进攻，对吧？都有一点投鼠忌器的感觉。另外呢，今天场地上明显感觉到球速是比较快的，有一定的积水，但是好在没有影响到球的运行和滚动，但是一定会给球的向前的这种旋转会加速。今天双方看看能不能有增加更多的远射和补射的机会。
0: 哎，这是墨西哥队的主教练阿基雷。阿基雷呢，曾经作为球员也参加过1986年世界杯的比赛，并且呢助攻内格雷特打进了那粒精彩的侧勾进球，就在这块球场。但其实啊，对于阿基雷来说，无论是他前两次作为墨西哥队的主教练征战世界杯，还是说他之后带领着其他国家的球队呢去征战大赛，比如说带领日本队征战亚洲杯，带领埃及队征战非洲杯，都是小组赛出现之后的第一轮淘汰赛就离开了赛场，所以对他来说，这个第五场，能不能够实现这场比赛也非常的重要。当然，他是在本土见证过球队来到淘汰赛第二轮的，当时他也是球队当中的一份子。而这是厄瓜多尔队的少帅贝卡切切，他在24年的8月份成为了球队的主教练，接替的是谁呢？就是带领着巴拉圭点球大战击败德国的阿尔法罗。这阿尔法罗呢，据说他离开厄瓜多尔是因为，当时他带领球队达到了要求之后啊，足协的奖金没有发下来。另外呢，此前关于他，其实他的身份跟咱们一样，在之前他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这个电视评论的嘉宾，扮演的是武志的这个角色。
1: 得会踢、会教、会说、会写。
0: 所以说他对于很多的球队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看的比赛太多了。
1: 所以呢，足球它是一个载体，围绕着足球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和事情。
0: 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哎，先不用介绍了，先看看小将莫拉这一侧一对一的单打，阿尔瓦拉多。感觉呢，这个球向前领啊，还是稍稍的有一点不太跟脚。所以这场比赛赛前的这个雨呢，可能对于墨西哥队来说会有一些影响，因为他们主要是以地面配合为主。
1: 对，但是呢，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其实他们也是非常习惯和适应在雨天去作战。毕竟呢，每年的5到7月份是墨西哥的雨季。
0: 哎，而且基本上下雨的时间点非常的准，就是这个时间点。但是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差不多也就停了。这个当时我在现场也是有亲身的感受。莫拉，利拉，再传到后点。这个点呢，其实按理说应该是奔着基尿内斯去的，但是当时基尿内斯他前突的位置更深。开场之后啊，墨西哥队几次进攻都是围绕着拉边的小将莫拉的这一侧，让他呢去一对一去单打对方的丁卡皮耶，所以这个时候安古洛也收回来在这一侧帮忙了，非常漂亮的撞墙配合，再打到中间来。
1: 开场之后前4分钟，墨西哥队主要是通过在右侧的短距离的传接，他打的不是那种直线的或斜线的渗透，他打的是两三人之间的这种撞墙的配合，包括利用第三人的跑动。
0: 是的，
1: 小雨快点介绍首发，要不然待会儿可能又来不及了。
0: 好，墨西哥队这边首发的门将是

0: 一号兰赫尔，两名中后卫三号蒙特斯和五号巴斯克斯，左右两边呢是23号加利亚多和2号浩尔赫桑切斯担任边后卫，在中场6号利拉坐镇后腰，在他的身前是7号路易斯罗默和19号小将希尔维托莫拉，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老将劳尔西门尼斯，左右两边呢是16号基尼奥内斯和25号阿尔瓦拉多，这是真不让介绍、啊。厄瓜多尔队这边呢，哎，先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吧。
1: 弧顶处暴露出了一个比较大的空当。
0: 这脚打门呢，就是来自于莫拉。莫拉开场之后啊，非常的活跃。这个小伙子呢，这场比赛当天是17岁259天，他也成为了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出场的历史第二年轻的球员。第一年轻的是谁呢？1958年，那个名字就不用多说了，贝利。当时其实贝利在淘汰赛阶段出场，只比现在的莫拉小20天。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啊，莫拉还真的成为了墨西哥队呢在前场，特别是右侧进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枢纽，同时帮助自己中场的其他队员吸引了对方的防线。这是罗默的一脚打门，
1: 1分钟之内连续两脚在弧顶外围的远距离的尝试。前4分钟墨西哥队就是打右路，打这种短距离的两三人间的纯粹配合，然后马上改变了一些策略。应该说今天墨西哥队在进攻端进攻手段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0: 是，那么再来继续介绍一下厄瓜多尔的，哦呦，这一下后点的头球攻门，西门尼斯这个传中落点给的恰到好处啊，正好是越过了对方的后卫。墨西哥队不让我们介绍厄瓜多尔的首发十一人呢，进攻速度打得太快了。
1: 奔跑当中，罗默已经连续两次抬头观察到了，看到了远端劳尔西门尼斯的跑位，而且这个球呢就是传到劳尔西门尼斯奔跑的前面的这个空当处。这个动作啊，让我们想起了14年范佩西的那个鱼跃冲顶，但是更让我们想起了再早之前的欧洲杯，对吧？瑞典队拉尔森也有一个类似头球的鱼跃冲顶的破门，
0: 但是我想起的是揭幕战当时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之后含泪指天的那个画面。
1: 对，
0: 那好，抓紧时间介绍一下厄瓜多尔队的首发阵容。厄瓜多尔队这边的门将是1号加林德斯，两名中后卫是4号奥多涅斯搭档6号威廉帕乔，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3号英卡皮耶和21号阿兰弗朗哥，在中场有15号比特和23号莫伊塞斯凯塞多，在中场的左右两边分别是20号安古洛和9号耶博阿，顶在锋线上的是19号普拉塔搭档13号老将恩纳巴伦西亚。
1: 好球，
0: 好球，基尼奥内斯
1: 给右边
0: 空手可以往右侧给了，这是一个好机会，禁区里面的大门被挡了一下，阿尔瓦拉多。
1: 这球阿尔瓦拉多停的没有问题，但是呢赶到了他不太擅长的右脚。
0: 是，他其实是一个左脚将。
1: 是
0: 啊，帕乔呢在防他的时候，其实呢在最后也没有扑得非常的凶，就是把位置啊给卡住，这一下还打到了帕乔的鞋钉上。
1: 这次快攻的发起者包括劳尔西门尼斯回撤之后利用支点把对方带出来，然后呢给到同伴的一个深前球，这一点其实顿挫感非常强。
0: 是，
1: 劳尔西门尼斯不仅仅自己能够包抄，还能够回撤，让后面插上的同伴会去获得更好的纵深的空间，非常全面的一个前锋。
0: 哎，一个战术的角球配合，但是在开出来之前，伦齐奇呢可能发现禁区里面有一些什么不太对头的事情，所以说呢过来先对双方的球员进行一下口头的告诫，特别是厄瓜多尔队的右边后卫弗朗哥。不是，我发现一个细节啊，这场比赛所有的球迷他全都是站着看的，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大部分球迷呢应该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先坐着，然后随着比赛越来越激烈就站起来，而这场比赛从第一分钟现场的墨西哥球迷就都是站着看比赛，
1: 坐着是看比赛和欣赏，站着则是
0: 这个小角度的打门看着非常的像啊。今天墨西哥队在射门的这个点上来说呢，至少他们非常非常的坚决，而且小将莫拉是左右两边全都有过对对方球门的直接威胁。
1: 这球兜了一个小的弧线，
0: 莫拉其实是本届世界杯本世纪世界杯出场第二年轻的球员，而现在他又成为了在世界杯历史上淘汰赛出场的第二年轻的球员。

0: 墨西哥队今天只要获得射门的机会就坚决的起脚，打得非常坚决。
1: 开赛的时候之前我们可能还在想这个小家伙是不是能够顶得住淘汰赛阶段的压力，看来在之前阿基雷对他的这个心理疏导做得相当出色，
0: 一点不怯场。
1: 哎，
0: 维佐向前，漂亮长距离的转移，
1: 这是考验金乔内斯柔韧性和制空能力的时候。金乔内斯呢是墨西哥前场左侧的一个进攻爆点，而在右侧其实墨西哥呢更多的是打配合，左侧呢是交给金乔内斯一人去单打独斗。
0: 墨西哥队右侧打的是进攻队形的小范围的传递，左侧呢就是打金乔内斯个人的一对一。
1: 是刚才莫拉顶到了劳尔西梅尼斯的身后，作为一个二前锋或者攻击型中场，他的位置变化呢可以使得球队变成一个四二三幺。当然阿尔瓦拉多呢本身他作为一个右边锋，实际上他更多承担的是内收，站在十号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看一看普拉塔拿球之后的大范围横向转移，厄瓜多尔的推进速度也很快，尼卡皮再交中路，
0: 全能果人
1: 的突破到了禁区里，打门！哎呦，这一下的威胁极大呀！耶布阿，
0: 耶布阿刚才是来了一个准备要拨球，但是其实是一个扣球的穿裆，
1: 这一下扣的相当的冷静。
0: 蒙特斯啊，没有敢做动作。
1: 是，这一下还真别说，兰赫尔的手指尖似乎是轻轻的蹭到了，但是呢，最终给的是球门球。兰赫尔在进入到2026年，包括所有墨西哥国家队的友谊赛再加上小组赛全部11场比赛他就丢了一个球。
0: 而且呢自从进入到2026年自然年之后，墨西哥队在任何比赛当中还没有输过球，
1: 就平过2场。厄瓜多尔突然间增强了在前场的高压逼抢节奏，哎，这一瞬间呢其实墨西哥在中场的人相对比较少一点，所以后防线上的出球遭遇了比较大的压力。按理说呢巴斯克斯是墨西哥后防线上出球比较稳健的一个中后卫，要注意的就是开场15分钟之后，厄瓜多尔队在完成了自己开局防守的计划前提之下，现在开始把自己的阵线往前顶了，同时也开始在前场有逼抢，这是考验墨西哥队心理承受能力的时候了。
0: 厄瓜多尔队扛住了前15分钟墨西哥队的三板斧，
1: 这三板斧相当有危险，差点给劈开。贝卡切切啊，也是有名师指点啊，曾经在桑保利的手下当了10多年的助理教练。而且呢其实他上任之后厄瓜多尔的战绩也不错，他上任的第一场比赛是输了一场，当时是世界杯预选赛输给了巴西，然后就只输过一场比赛，就是本届的小组赛第一轮被科特迪瓦绝杀，这是一个非常极限的倒地铲球。
0: 那场比赛对科特迪瓦其实厄瓜多尔队在进攻端展现出了非常强有力的和有信服力的攻势啊，只是不太走运，打了几次球门框，
1: 好像是本届球门框最多的球队之一。哎，这个球劳尔西梅尼斯呢是没有让球出界，但是有一个身体上的对抗被顶出了边线，看看温奇奇呢最终的判罚会是怎样，两边的球员都站起来了，
0: 这个时候考验主裁判的掌控能力以及第四官员两边的灭火能力了。
1: 要知道墨西哥他们此前9次进入到世界杯的淘汰赛阶段只有1次过了第一轮，而厄瓜多尔此前只有1次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那是在2006年，当时呢1/8决赛是败给了英格兰，所以两支球队都想创造或者是追平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好的成绩，而且看到这个对手他们都觉得自己有希望。
0: 那场面对英格兰的1/8，我们记住了贝克汉姆的任意球，也记住了助了小佩极度疲劳下的呕吐。 也说明厄瓜多尔给当时的英格兰带来了多么大的比赛困难。
1: 毕竟是高原练下来的，这基多确实是世界最著名的高原球场之一，甚至比阿斯泰克还要著名，因为它更高。
0: 这要是赶上玻利维亚的拉巴斯，
1: 现在厄瓜多尔队在用前场的五名球员去分割墨西哥队后场的低位出球，特别是利拉的这一侧，他要小心。
0: 感觉墨西哥队是有意的要吸引对方上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劳尔·西门尼斯可以利用对方身后的纵深。
1: 那现在就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纵向的传出去。哎，这个球基尼奥内斯有没有越位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比赛没有中断。基尼奥内斯禁区内有节奏的变化，右脚打门，漂亮！这次单骑闯关，一气呵成，22分钟，基尼奥内斯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这次反击啊，打得太出色了，武志，你说的诱敌深入，墨西哥队做到了，
0: 或者说比较有战术意味的把对方完全吸引上来之后，在自己本方后场的左路来了一个金蝉脱壳。
1: 这说明啊，墨西哥队确实在阿杰雷的调教之下，心理素质非常成熟。对方上抢之后，自己并没有乱。其实厄瓜多尔前场的逼抢很凶的，而这个传球来自于谁呢？来自于那时候的阿尔巴拉多。而这个传球的一瞬间，基尼奥内斯没有过中线，所以完全不存在越位的问题。
0: 而且在他前插的过程当中，劳尔·西门尼斯没有碰球，但是劳尔·西门尼斯的回撤把厄瓜多尔的右中卫给带了出来，就是这一小步。其实造成了基米奥内斯前插的一个巨大的纵深的获得。
1: 曾经代表哥伦比亚青年队出场过的基尼奥内斯，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成为了墨西哥的英雄，他也成为了墨西哥队历史上第二位在世界杯单场世界杯有三场比赛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之前达成这一目标的是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当年金发飘飘，也被中国球迷称作风之子。
0: 墨西哥的风之子，
1: 对，墨西哥的风之子，你还别说，这个贝卡切切有点像阿根廷的风之子，
0: 是，脸型对吧，身形都像。小雨，你还记得吗？在这一次进球的发展过程之前，墨西哥队也有一次通过球门球后场建立进攻，也是通过左侧的传导，只不过那次失误了。但是这是第二次如法炮制的同样的组织进攻的思路，但是这一次传出来了，厄瓜多尔身后的纵深就大把的暴露出来了。
1: 哎，所以说厄瓜多尔呢，在前场高压逼抢，这没有问题，这本身呢也是他们在进攻过程当中的特点。但是，一旦出现球权转换之后，墨西哥队在中场的这几个出球人是否能够，厄瓜多尔是否能够给到他们足够的压力？刚才那一下，其实对于阿尔瓦拉多来说，阿尔瓦拉多一个回撤，拉开了他和防守球员之间的距离，让他能够从容的转身向前。并且基尼奥内斯那一下真的是踩在越位线上，人就是没过中线。
0: 没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劳尔·西门尼斯，你盯不盯他？盯他了，你就可能会浪费一个中后卫，或者说你被牵制住一个人，身后可能是基尼奥内斯这样的人可以前插所利用的。你不盯劳尔·西门尼斯，之前的那次过程就是他回撤然后再去分球的。
1: 啊，墨西哥呢，刚才在进球之后啊，瞬间低位防守的时候，阿尔巴拉多的一个回撤就变成了一个五后卫的防守体系。这在他们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也有过这样的阵型变化。
0: 展出来了，
1: 罗默刚才这一张，
0: 这个球给了吹了回来。其实这个球，罗默示意我可以掌握有力啊，对吧？
1: 这一下反而呢是墨西哥队这边表达了自己的不太满意。这本来罗默已经获得了非常充分的向前推进的空间了。莫拉
0: 跳下来，
1: 由这一侧左侧直接传中了。这一次后点没有人，蒙特斯
0: 西门尼斯漂亮。
1: 哎，这一下挑球过人啊，体现出了自己的经验。
0: 失误，
1: 西门尼斯前场继续持球，可以做横传，
0: 局部二打一，
1: 基尼奥内斯再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31分钟，2-0，劳尔·西门尼斯正是他的一次精彩的挑球过人，造成了这次进攻机会可以延续，而他最终成为了终结者，本届世界杯打进的第二个进球，又是在墨西哥城阿斯泰克球场，又是在 他自己

0: 青训成长过的墨西哥美洲队的主场。在墨西哥这个传奇的球场，他也在书写着自己的传奇。
1: 这球是劳尔·希门尼斯自己创造和策动的，虽然说有点挑大了，但是对方的解围失误，又是劳尔·希门尼斯自己给抢了回来。
0: 那劳尔·希门尼斯他的这个位置啊，其实要说呢，他站得好，你不如说帕乔刚才那个反应有点慢了。
1: 没错，包括这一次我们可以看高质量的第一次触球质量，这一停直接晃过对方防守的角度，让自己可以用最为舒适的右脚去起脚射门。
0: 劳尔·希门尼斯啊，在他的过去几年当中真的是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了，自己头部的重伤让自己的职业生涯一度落到低谷，在世界杯前承受了父亲去世的伤痛，在第一场比赛进球之后他含泪指天的那个画面令人动容，但是一个能够升起月亮的身体，他必然承受过无数次的日落，在这一天他再一次成为了墨西哥队的英雄。
1: 所以进球之后的这个滑铲滑扑，对吧，完全是一种情绪上的释放。而本届世界杯打到现在，我们见到了太多的因为各种的情况、家庭的变故、亲人的离世，而球员在进球之后表达出了的这种寄托自己的情感的方式，也是让人我们感到足球是一种承载温暖的运动。
0: 对，足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其实它也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就像前一天加克波进球之后那个画面，除了他自己含泪指天，另外还有就是他的队友围在他的身边，这个时候你感觉到当你痛苦的时候你的身边是有兄弟的。
1: 包括法国队进球之后全体队员包括所有的教练团队工作团队都去拥抱德尚一样。
0: 是的，也许队友他并不像战友一样需要在足球场上同生共死，但是他们也是同进共退。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您在和您的球友和自己的队友一起看球的话，其实真的应该好好的感谢一下对方和自己彼此之间的这种陪伴。
1: 所以足球它之所以是世界第一运动，除了很多的技战术的魅力之外，它还可以共情。
0: 厄瓜多尔队的左侧角球，凯塞多来主罚。厄瓜多尔队啊，这个时候他们现在需要的已经不是技战术层面的东西了，他们现在需要的是让自己冷静下来。这种冷静呢，其实对于很多的球员来说，特别是对于南美球员来说，在劣势的情况下是更为需要的，因为他们的个性都比较的突出，
1: 很多队员都挤在守门员身前，企图是干扰守门员的判断和出击。
0: 凯塞多打到后点，兰赫尔单掌把球打出来，里特。
1: 小雨刚才说的这一点，比赛当中的情绪的稳定性和管理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厄瓜多尔队之前在驻地其实已经受到了一些当地球迷的这种热情的骚扰啊，他们肯定是带着一股气儿来的。当然了，刚我们可以通过上一时前半小时的比赛当中可以看到，在四关前面把劳尔·希门尼斯撞了出去，对吧？又对于金尿尼斯包括劳尔·希门尼斯背后的这种干扰。很多小动作的叠加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比赛其实是带着情绪的，
0: 是
1: 包括刚才第二个失球过程当中也是有着，虽然说场地有点湿滑，但是很多情绪你起来之后你解围动作也会不冷静的。
0: 哎，你看这正说着呢，阿尔瓦拉多好像又倒在了中圈这块。由于阿尔瓦拉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场出球点，他和利拉呢形成了球队的双核，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啊基本上就会频繁的挨踢。
1: 但是越是这样，是墨西哥队所希望看到的。厄瓜多尔队现在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更多的拿球进攻的程度和成分。比赛太过支离破碎，这个对于落后一方不是特别有利的事情。
0: 阿尔瓦拉多呢，在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当中，也是助攻了费达尔哥。第一轮比赛呢，正是他助攻的劳尔·希门尼斯的破门。里拉出球速度很快，而且目标很

0: 明确。
1: 今天墨西哥队的快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球在每名队员脚下停留的时间短，这样呢换来的是运行的很快，再加上球速很快，所以我们一说快往往会直接想到跑得快，但是球走得快更重要。
0: 对，而且呢他们也是观察得快，思考得快，决策得快。
1: 没错，
0: 今天在前场呢，莫拉的这种不断的横向穿插跑动也给中场球员的出球啊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他的跑动幅度的增加，这是使得前场的出球线路和选择是成倍增长的。所以这个小家伙今天阿基雷这么信任他真的是有理由。厄瓜多尔中场形成了抢断，看看这次快速能不能够推上去。哈罗西亚刚才越位了，结果普拉塔呢这一下节奏变化，过了第一关没有过第二关。
1: 刚才是罗摩一直在身后追，把球给抢了回来。
0: 因卡皮耶示意这个球队大家冷静一下，先别着急。其实他和威廉帕乔所在的左侧防守，这是欧冠决赛的防守级别啊。安古洛这边，桑切斯一直跟着安古洛，只要球在你的脚下就不让安古洛呢正向球门。这一下基尼奥内斯的出脚有点鲁莽，给了对手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凯塞多俩人当着温契奇的面还敢相互出言不逊啊！温契奇呢其实并没有吹过这两支球队的比赛，但是呢他在2017年的 U17 世界杯的时候执法过墨西哥和智利的比赛，2019年 U20 世界杯呢执法过厄瓜多尔和日本队的比赛。当时那两支球队当中呢还真的有一些球员现在就在这两支球队的国家队里面。这是厄瓜多尔队在上半场比较难得的一次可以直接把球送到对方禁区内的机会，直接挑后脚给大了。凯塞多呀，他是厄瓜多尔队在前场的一个很重要的出球点，这还是刚才劳尔·西门尼斯的那个进球。罗莫的一个上抢呢就使得对方向前的出球直接就没有成功，被断掉。关键这脚打的质量真的是高，
1: 而且刚才解围失误可能也是由于雨天的原因，虽然说现在雨停了，但是场地上肯定还会有不少的这种积水，皮球呢是比较滑的，特别是刚才阿尔西门尼斯一挑球，这个球呢在解围队员身前是有一个弹地，你刚刚接受这个反弹点，这个解围的球是很难踢的。
0: 威廉帕乔后场的对角斜长传，看看耶博阿他这一侧能不能够突起来，到了禁区里了，拉开了距离之后的打门，这一下打得漂亮，但兰赫尔也扑得漂亮。
1: 也不这一顿啊很关键，一下就晃开了防守队员的防守的面积。
0: 加利亚多呢到了禁区里之后感觉到他稍微的有一点怕防守出错，所以距离拉得有点开，这距离一开给了耶博阿直接起脚的机会。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站位，耶博阿本身是一个左脚，所以下一次他的选位呢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厄瓜多尔队依旧是左侧的角球，
1: 蒙德斯第一点先把球顶出来，非常聪明，不是往中路顶而是向边路顶。
0: 上半场已经来到了40分钟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可能呢又是出现一个双方节奏变化的时刻。厄瓜多尔队攻上来，安古洛这一下是在近角被封了出去，但是安古洛刚才这一下的过人动作很漂亮，阿尔瓦拉多完成了在传球路线上的拦截。
1: 2-0领先之后，墨西哥队的整体队形呢有点回收，
0: 是的，
1: 这那个就给了厄瓜多尔队能够打到自己罚球区里的机会，而厄瓜多尔队呢中路进攻能力相对有限，更多是依靠两侧的个人的突破。
0: 凯塞多这一次

0: 还是打到了比较靠近球门的位置上，这是兰赫尔的控制范围。
1: 你看几次了，兰赫尔从来不摘球，对吧？都是用拳头去击球，
0: 这是最为保险的，因为在下雨之后球体的湿滑嘛，这样是最为安全的一个方式。
1: 包括身前有着众多双方队员的拥挤，也会造成自己接球包括出击他起跳时候身体控制的这种失误和困难。所以为了避免韩国队首先出现那儿的出击上的失误，选择现在这种情况下去击球，把球击出去罚球区是最稳妥的方法。
0: 但是这段时间呢，墨西哥队给了厄瓜多尔队太多的角球和前场定位球了，连着两次左侧的角球，这就感觉呢是让凯塞多啊不断的再去试探到底呢在哪个点位上自己的球队打得更舒服一些。看看这一次是否有变化，选择了走前点。墨西哥队这边虽然盯得非常紧，劳尔·西门尼斯啊还是跟出来了，但是呢墨西哥在自己的进攻端是需要有一些持续，争取呢让对方不要压着自己打。啊，耶博阿这节奏的变化，加利亚多到了禁区里，他在最后也不敢太多的去做动作了，第一下被晃完之后，兰赫尔呢目前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瓜达拉哈拉竞技俱乐部，而在墨西哥的三场小组赛当中，他们第二场比赛1-0击败韩国队的那场比赛是在瓜达拉哈拉进行的。
1: 你看这个进攻的波形，第30分钟墨西哥取得2-0领先之后马上的退守，
0: 是啊，就没有绿色了。
1: 对，
0: 阿尔马多脚后跟传球，莫拉好球啊，这个局部的配合，莫拉摘出来，右侧有机会，右路直接起球，禁区内再一次完成了头球攻门，劳尔·西门尼斯。
1: 什么叫战术意识，什么叫中锋支点，什么叫第三人的跑动，在这次进攻当中完全体现出来了。
0: 墨西哥打了一个教科书式的内部配合，再加边路传中。
1: 首轮比赛打南非，包括上半时有一次我记得是右侧的边线球发出来，劳尔·西门尼斯就是中锋支点横向出接，利用同伴的第三人的跑动直接一蹭，然后自己在中锋的落位，这个套路其实墨西哥队打得很熟了。
0: 阿基雷确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老道啊，他带领着墨西哥队是在去年拿到了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国家联赛和金杯赛的双料冠军，这也是第一次有球队同一年拿到这两项赛事的冠军，所以这给了墨西哥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极大的信心。墨西哥现在9次射门，2次射正啊，
1: 2次射正，2个进球，
0: 两个进球，
1: 坚决的前插，
0: 桑切斯也来了，一直在观察中路自己队友的位置，球给的不错，凌空的打门，禁区内有一个接力，但是这一下要接上可能就越位了。
1: 这是一个角度很宽阔的倒三角，给到了罚球区外，
0: 哎，这一下还真不越位，
1: 真不越位，
0: 真不越位。劳尔·西门尼斯的射门，哎呦，这一大一小这两个人的连线呀，在前场搅得厄瓜多尔队后防线上鸡犬不宁啊。
1: 莫拉的身高要是达到1.70米以上，这个球可能就顶到了。不过这个反弹球啊，确实不好顶，它节奏不一样。
0: 上半场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确实非常快，但是最主要的是墨西哥一上来就把这个节奏给拉满。其实墨西哥给人的感觉呢，有一点像，之前一场比赛当中就是摩洛哥队的那个感觉。他的防守很有体系化，进攻的时候你稍一不注意，砰的一下就打到你后边去了，就打得你很难。但是呢，厄瓜多尔又不像那场比赛当中一直能够跟对方抗衡的荷兰。
1: 墨西哥队的进攻一直都非常的火辣，
0: 毕竟是盛产世界上最辣的辣椒的国家。
1: 没错，他能够刺痛你，这种进攻呢，他不是说我打到前面，然后我通过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集体的传导，对吧？然后呢，控制节奏当中是慢中有快。墨西哥队是一直快，只要有机会坚决向前，你暴露出一点漏洞，就有可能被他

0: 所抓住。
1: 厄瓜多尔队在对方的这种连续快速传递之下，很多的时候呢是主动上身体的，但是主动上身体付出的代价就是犯规吃牌，弗朗哥吃到一张黄牌。
2: 随着时间的推移，厄瓜多尔的队员的情绪呢确实有些急躁，而墨西哥队的足球风格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它是世界上一种另类的存在，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的成绩不是特别的出色。
1: 嗯，
2: 刚才小雨也谈到了，基本上也就是出现之后的
1: 第一
2: 轮淘汰赛，但是他的存在能够让任何一支队都胆寒。
1: 嗯，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有一个有点尴尬的记录啊，他们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没有拿到过冠军的球队里面出战场次最多的球队。
2: 对，
1: 这是巴斯克斯最后的解围。当然其实以墨西哥现在的实力，你要说他去冲击世界杯的冠军确实非常非常的难，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只要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呢，其实就相当于是成为了自己的冠军。
2: 没错，他是世界足坛一种强硬的存在，这个有点像西甲赛场上的毕尔巴鄂竞技。
1: 哎，叶博阿刚才的突破也是导致了对方的犯规，厄瓜多尔队右侧的任意球。厄瓜多尔队所有的前场定位球呢，现在看来都是由莫伊塞斯·凯塞多来包办，他也是球队在对方半场小组赛传球最多的球员了。但是这次的任意球啊，质量不好，虽然是想找奥多涅斯，但是给的太深了。
2: 这次相较于上一次的任意球地点呢更远更偏，但是呢同样是罚出了底线。有的时候球员会给自己的这种心理暗示啊，皮球呢招水之后有点沉，我要加力，但是这一加力呢就往往踢大。
1: 是，那纵观这个上半场呢，我感觉其实墨西哥队对于厄瓜多尔队他们的这个战术风格呀，可以说是制定了一个非常相克的打法。因为本身呢在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队他们前场的这种高位的高强度逼抢在整个小组赛当中是排第三的，这个逼抢的次数，而墨西哥呢现在就是看你敢不敢，你只要敢上来我就敢跟你打。
2: 没错，从最开始拉尔西门尼斯的那个鱼跃冲顶就看得出来，包括基尼奥内斯的这种空切，对吧，打对方的身后。
1: 是，所以说这世界杯的赛场上啊，教练绝对是对于这支球队的才华以及他们的技能的一个加持。
2: 嗯，
1: 如果说指挥不当，可能整体实力能够发挥出50%-60%来就不错，但是如果指挥得当的话，那就是超水平发挥。
2: 是，教练其实就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啊，一个餐饮当中的厨师长。
1: 嗯，这打到现在咱们这干得好的董事长咱也见过了，干得不好的也见过了。干得不好的可能已经被开除了。
2: 嗯，所以他需要定调，他需要去定这种风格，具体的实施啊，有下面的人去具体的操作，包括助理教练、体能教练、守门教练、进攻防守教练、定位球教练。
1: 嗯，
2: 现在扁平化的分工非常的明确。
1: 这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厄瓜多尔的定位球教练得好好的研究研究啊。前场他们其实拿到的定位球是要远远的多于墨西哥的。
2: 哎，你看这次有了一个变化了，局部3-2，交叉，
1: 安古洛，那这个球再向外给，看看墨西哥是不是扑出来。
2: 这么打的，
1: 哎，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都没有给他继续这么打的机会。
2: 这个角球之后这么发，基本上算是失败了。
1: 是的。那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的时候，凭借着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两个人的进球呢，墨西哥队在自己的主场墨西哥城阿斯泰克球场以2-0的比分暂时领先于厄瓜多尔。那么稍后我们再来期待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继续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7场16分之1决赛，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啊，我们看一看厄瓜多尔这边呢，好像是有人员上的调整的。26号梅迪纳，17号普雷西亚多，两个人呢是要替补出场，换下了奥多涅斯和弗朗哥。梅迪纳应该是对位换下了21号弗朗哥，而普雷西亚多换下奥多涅斯的话，那中卫由谁来打呢？难道是凯塞多撤回到中卫的位置上来，还是因卡皮耶收回到中路，让梅迪纳打左侧？有可能是让威廉帕乔搭档因卡皮耶打中间。
2: 换下的奥多涅斯呢是右中卫，而弗朗哥呢是右边后卫。厄瓜多尔队看看会不会有阵型上的变化，毕竟在小组赛的前两轮他们也打过三中卫的基本的阵型。
1: 嗯，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厄瓜多尔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上半场比赛墨西哥队2-0领先，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厄瓜多尔队呢在中场休息就做了2处人员上的调整，17号普雷西亚多替补上场，换下了4号奥多涅斯，而另外26号梅迪纳替补上场，换下了21号阿兰弗朗哥。那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替补上来的普雷西亚多是打在球队的右路，梅迪纳应该是以他的惯常角是打在左边，所以现在因卡皮耶呢是收回来，和威廉帕乔两个人呢是组成了这个中后卫的搭档。另外看看凯塞多他的位置是否有变化，
2: 可以直接敲右路，对，看到了巨大的空当。
1: 哦，现在中间有4个人，3个人在抢这个位置，但这个球给的力量太足了。阿尔瓦拉多
2: 应该是选择了射门。哎，这是一个横向的 Z 字形的回做，再横推到远端，
1: 就整个啊把厄瓜多尔队的后防线全部都吸引到了他们的右侧来，左边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档。阿尔瓦拉多呢，他其实是1966年有记录以来第一位在单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送出3次助攻的墨西哥球员。
2: 温奇奇示意墨西哥的队员要退到罚球区线以后，
1: 两支球队呢此前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过1次交手，那是在2002年的世界杯赛场上，当时墨西哥队是2-1击败了厄瓜多尔。那场比赛博尔格蒂呢是打进了一个球。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博尔格蒂呢是在墨西哥国家队的射手榜上排在2的位置上，而劳尔·希梅尼斯第一轮打进了那个进球之后追平了博尔格蒂，而这场比赛进球之后呢他是超越了博尔格蒂，现在呢是以5个球的差距排在小豌豆埃尔南德斯的身后，是国家队的2射手。安古洛脚下的技术其实很出色，但是他往往会陷入到对方的这个包夹当中啊。墨西哥队的整体防守在局部造成的人数优势，这使得厄瓜多尔队的个人能力出色的球员呢有点像是被困在笼子里的老虎。阿尔瓦拉多又来了，现在在调整了自己的后防线之后呢，感觉厄瓜多尔队是让威廉帕乔现在是在单防劳尔·希梅尼斯，在之前啊更多的是奥多涅斯在单防，但是奥多涅斯呢在希梅尼斯身上是吃尽了苦头。
2: 虽然说上半时希梅尼斯只打进了一个进球，但是墨西哥队在前场进攻的展开，包括数次有威胁的进攻和射门都有它的存在。
1: 是啊，
2: 所以什么是一个既能够自己得分又能够帮助同伴， 能够支撑体系的好的进攻的队员。劳尔·西门尼斯给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他只是当然这个答案下半时看看还会不会继续给出。
1: 在厄瓜多尔变化之后呢，墨西哥队这边也需要时间呢来稍微的适应一下。你看现在上来的这个十七号普雷西亚多，他是直接打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但是呢他的防守可比弗朗哥要显得更凶一些。普雷西亚多其实在三场小组赛当中呢都是替补出场的，这场比赛上场之后也是自己国家队的第60场比赛，算是完成了一个小里程碑。而梅迪纳则是在小组赛当中呢没有出场，这次替补上场是他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首秀。
2: 刚才安古洛拿球之后又是再一次的给同伴做出这种手势上的指引，一个是他需要同伴更多的无球跑动给他带来传球的不同目标的选择，另外呢可能也是因为同伴在他拿球之后接应的点不是特别多。
1: 蒂华一打一超越了金雕内斯，但是在正面罗莫的封堵啊让他还是没有办法纵向向前，
2: 所以呢他内切的横向线路距离就显得比较远。
1: 对，因为呢他是一个左脚将，他就是习惯于内切，然后打之前加利亚多在他身上是吃了亏的，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嘛，墨西哥的其他球员得记住，估计阿基雷也记住了，中场休息的时候特意强调了一下，
2: 防守时候要往里线多站半步，
1: 哎，
2: 宁可让他走外线。
1: 布拉塔横向的转移，禁区前沿有机会，比特的一脚打门，小试牛刀一下。比特呢，其实他在厄瓜多尔队在小组赛当中啊，他完成的最终形成射门的这个破线传球达到了9次，这在所有球员当中其实是最多的。现在的厄瓜多尔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传球，感觉就没有特别清晰的办法。这个解围没有能够解干净。安古洛两个人上来的正面封堵，
2: 墨西哥队绝对不会让厄瓜多尔队从里线和中路轻易的传进去。你外围可以挡，
1: 而且刚才在不断的压缩范围之后形成了球权的转换。
2: 你看莫拉
1: 威也漂亮，又是个油炸丸子，
2: 这个节奏掌握的非常的恰当。
1: 莫拉今天在场上他的心态很放松，而且已经不止一次啊用这种油炸丸子式的技术动作过人了，这么看来的话蒂华纳快留不住了。
2: 场边也换人啊，脸上长着青春痘的莫拉脚下踢的却是成熟的足球。
1: 58分钟26号古铁雷斯上了，古铁雷斯可也是一个能够在前场传破线传球给威胁的球员呀。哥伦比亚这边呢是换下了恩纳巴伦西亚，
2: 咱们在赛前也谈到了下半时他的体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1: 是的，换上了凯文罗德里格斯，
2: 这是要在锋线上和中前场继续加强跑动的

0: 的能力。
1: 卡瓦罗德里格斯呢，他是一个身高1.9米的高中锋，所以说现在厄瓜多尔队打地面渗透打不进去的时候，可能贝卡切切啊开始尝试啊想做一些简单的，这个跟安切洛蒂学的吧。
0: 昨天的那个比赛日，三场比赛除了点球大战之外的7个进球，有4个球是来自于侧向的传中球。
1: 嗯，所以其实呢，可能这种比赛的方式，回归看似质朴的比赛方式，应该会在之后体现在这一届世界杯的技术报告当中。
0: 对，而这样的传中呢，它不是盲目的直接把球高吊到对方的罚球区内。
1: 左边的这个是坎波斯吗？
0: 嗯，当年的花蝴蝶，
1: 确实岁月不饶人呐，很多的这个老的球星。突然间以变装的形式时隔多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真的有点不敢认。
0: 是，包括之前的萨维切维奇对吧，也是容颜已变。
1: 坎波斯今天看台上应该对着兰赫尔竖大拇指，小伙子不错。
0: 要是再有我当年进攻的风采就更好了，
1: 你要换我那身当年的衣服也行。
0: 你见过穿、
1: 西门尼斯又是一次头球的侧影、
0: 你见过穿9号的守门员吗？

0: 确实90年代的墨西哥足球啊，真的是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包括后来的马克思，
0: 对，那也是墨西哥足球的图腾人物啊。
1: 布兰科，对吧？青蛙过人，这他都会有带着个人技术标签的球员，而且还有整体。
0: 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足球为什么那么值得人们怀念。
1: 对，
0: 因为个性非常的鲜明，
1: 包括赫尔南德斯，包括小豌豆。
0: 墨西哥队在做完人员的调整之后呢，其实他们的比赛方式并没有变化。古铁雷斯基本上呢就是继续完成莫拉在场上他的这个功能。哎，这一下古铁雷斯的这个球第一下没有破坏干净，墨西哥的第二波防守上来的很快。阿尔瓦拉多在单防安古洛，距离稍微的有点远，被安古洛过了，推到中间来，中路的解围。毕竟阿尔瓦拉多他不是一个防守型的球员啊，所以在选位上，在技术动作的使用，特别是身体姿态的提前调整上，完全是没有能够做到。
1: 你别看安古洛1米84的身高，刚才这个假动作做得非常逼真，最后的这一领呢其实是转了半个圈，很像当年罗马里奥式的过人。
0: 哎，安古洛目前呢是在桑德兰效力。值得一提的是，安古洛其实他在国家队的首秀2021年的10月份，当时呢就是面对墨西哥那场比赛，厄瓜多尔是3-0获胜。
1: 裁判说您得让我说完啊，而且呢裁判员在口头提醒之前有了一个明确的哨声的提示，所以呢在恢复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有裁判员再吹一声哨，才能够发出这个边线球。
0: 里特，现在呢是他拖后，凯塞多这个位置呢是拉到了右侧，毕竟普雷西亚多上来是带着进攻任务上去的，所以凯塞多呢得过来帮他补一补位。
1: 哎，比特之前的更衣室环节呢就谈到了比特，他其实是双后腰居中，他更多是回撤到两个中后卫身前去组织进攻。换来的是凯塞多的位置上的前提，所以说呢这个4-4-2有时候会形成这个纵向的两个后腰的菱形站位。
0: 厄瓜多尔队再一次获得了角球，这应该是他们本场比赛的第5还是第6个角球了。
1: 堆人的战术，但是呢对于兰赫尔身前出击的这条线路啊，没有人去进行更多的阻挡。
0: 比特这个球的落点其实还可以，但是墨西哥队居然3名防守球员同时争这一个点。
1: 包括你看顶出来之后位置前提，然后马上站住，这个行动非常统一。

0: 墨西哥队呢到现在为止还只有一个角球，
1: 是
0: 他跟在角球数上是绝对处于劣势，而且整个小组赛墨西哥队我看了一下数据都不太敢相信，只有四个角球，三场比赛四个角球，
1: 反正不是打勾打偏就是打进呗。

0: 距离太远了，跑不过去，只能选择了一个倒三角的横向的接应。
1: 这个古铁雷斯他实际上是生于美国的，所以说呢，他曾经入选过美国的 U16 U20 和 U23 国家队，在今年的年初才最终呢是选择代表墨西哥国家队上演了首秀，但是小组赛的前两场比赛表现都非常的出色，第三轮呢没有上场，结果没想到这一下被小家伙莫拉把这个位置给占住了。
0: 后生可畏。
1: 嗯，
0: 射门次数墨西哥队是厄瓜多尔队的4倍，
1: 但现在射正数没有涨啊。
0: 墨西哥队下半时把这个阵型啊调整为了5-3-2，
1: 就是在右边路阿尔瓦拉多他的后撤，
0: 但是反击的时候他也能顶上去，漂亮，长距离的破线，
1: 这下破线传球，但是最后拿没有拿住。
0: 老西门尼斯给同伴伸前，吉尼奥内斯，
1: 吉尼奥内斯又来了，
0: 看看远端有没有同伴跟进，角球来了，
1: 嗯，角球来了，这场比赛的第二个。就是墨西哥呢，因为他很少有这种跟你，哎呦，这一下其实是有一点连带动作，
0: 这下动得比较坏，这是连球带人。
1: 吉尼奥内斯再一次的通过自己的手势来让墨西哥现场的球迷呢造起来。阿尔瓦拉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每一次温奇奇都得事先让双方啊在禁区里角力的这些球员们冷静冷静。阿尔瓦拉多左脚开到了后点，头球攻门，这一下被门将加林德斯给拖出了横梁，来自于身高1.95米的中卫蒙特斯。啊，蒙特斯的这个跑位非常的飘忽，绕了一
0: 个圈，
1: 哎，绕了一个小钩子，然后跑过来。
0: 他先是往前垫跑，一看球呢有可能冒顶，马上后撤。1.95米的身高有这样的脚步啊，很不容易。
1: 是的。这一次是不是还找他这个点呢？再一次完成了头球攻门，果然还是他这个点，
0: 无法炮制。
1: 哎，你知道这个蒙特斯，他其实在去年的金杯赛上是金杯赛第二射手，
0: 嗯，
1: 进了3个球，这3个角球全都是角球头球破门。在之前呢，第一场比赛，这个打到最后吃了张红牌，结果后边影响了自己的发挥。
0: 这是带刀后卫。
1: 边路的直接起球，哎，这就用起来了。
0: 哎、
1: 门奇奇这一下是没有吹犯规，还是给了角球。
0: 厄瓜多尔队这样的传中啊，会造成很大的墨西哥队解围上的困难。不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起高球，那种高球呢，只有一个落点，双方争起来都很费劲。进攻方呢更是无法借力使力，而这样的平快球呢才会让同伴更好的去借力，而在皮球在空中运行的线路上可以增加很多的攻击点。
1: 嗯，这是蒙特斯应该是头部受到了冲击，
0: 哦，撞在球门柱上，
1: 撞在球门柱上，但当然他的手啊对自己有一个保护和卸力。
0: 是的，
1: 但是呢由于他自己的起跳再加上身后普拉塔有一个冲击。好，现在是西门尼斯换下了莫罗，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另外奥布德巴尔加斯呢是换下了劳尔西门尼斯。其实呢从位置上来看应该是这个巴尔加斯换下罗莫，然后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劳尔西门尼斯。

0: 做完这个人员调整之后呢，其实在前场罗莫的这个巴尔加斯的这个位置跟罗莫也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同样呢也是一个具有攻击属性的中前卫，所以说现在墨西哥队整个他们的战术体系呢并没有发生变化。博瓜多尔队这一次的后场传球可惜了，稍稍的偏了一点，这就是替补出场的高中锋凯文罗德里格斯。还别说刚才这一下啊，胸部停球再加上射门，整个的动作很连贯，
1: 嗯，
0: 也很轻盈，这大长腿一迈，蒙特斯在身后都没追上。
1: 哎，这球停的还真不错。
0: 是啊，而且呢这脚尖一点正好点了兰赫尔的腋下这个位置。
1: 对，这球啊很像当年苏亚雷斯效力于利物浦的时候，有一次是面对纽卡斯尔接到同伴后上长传球，胸部一停，当时呢是一扣，扣过了身后科洛奇尼的回追，把球推进了空门。
0: 这么来看的话，厄瓜多尔队呢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当中，他们的长传现在至少在前场是有了支点，是有放矢之地的。
1: 但是要是这么打的话，那要考验墨西哥队的防空了，对吧？
0: 嗯，
1: 之前厄瓜多尔已经从侧翼连续传了一两次了，而且都是有威胁的球，有半高球，有转腰眼的，有这种传后点的球。这次呢是斜线，基本上是纵向的一个空中的输送。现在呢以蒙特斯为首的墨西哥队的防线，特别是两个中卫，他们不仅仅是要防空中的争顶，对于他们身旁两侧他们退防过程当中这种纵深的控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要换守门员了。
0: 这是又要给奥乔亚一个出场的机会吗？圣地亚哥西门尼斯，看看他呀什么时候能打破自己的进球荒。这场比赛也是他代表墨西哥国家队出场的第50场比赛，但是他上一次代表墨西哥国家队的进球还要追溯到去年的9月份。
1: 刚一上来是有劲儿，
0: 我现在主要就是看他在这种细节的处理上啊是否能够达到效果。这一下厄瓜多尔队又一次在对方的半场呢是通过身体对抗抢到了球权，但是文奇奇示意应该是在争抢的过程当中有推人的犯规。阿尔迪凯塞多也是一个前锋球员，
1: 还是在身后轻轻一挡一顶，
0: 对，有手臂外展。
1: 嗯，
0: 阿尔迪凯塞多和小将肯德里派斯要准备上场。这段时间厄瓜多尔队呢现在是把自己的所有重型武器在一点一点的往场上去搬，考验墨西哥防守的阶段到了。厄瓜多尔前场连续的做高压逼抢，墨西哥现在低位出球出的有点难，而且呢由于阵型拉的比较开，所以很难和前场的球员形成相互的呼应，就这需要像古铁雷斯包括像替补出场的奥贝德巴尔加斯啊多往回跑一跑。厄瓜多尔队7名球员都是站到对方的这个防守三区或者是防守三区的前沿，在最后时刻的破釜沉舟，再加上南美足球的凶性和血性，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要在厄瓜多尔队的身上体现出来了。普拉塔被换下，耶博阿也被换下，换上的是16号豪尔迪凯塞多和10号肯德利派斯。从位置上来看的话呢，应该是派斯换下耶博阿，而豪尔迪凯塞多是换下普拉塔。继 其中这个肯德里派斯啊，目前他的所有权还是在切尔西的手中，但是呢过去的一个赛季是先租借到了这个斯特拉斯堡，然后呢又租借到了河床，但是租借出去之后并没有达到人们对于他成长的预期，小组赛里面呢也没有出场，这是他自己世界杯的首秀。墨西哥也要换人了，换下16号金焦内斯，换上17号皮内达。金焦内斯本场比赛呢是一传一射，阿尔瓦拉多也被换下。换上15号雷耶斯。接下来的比赛，墨西哥队想每往前多走一步，就需要他们有更多的武器能拿得出手。
1: 其实这种情况呢，也反映出了这支墨西哥队相对的一个需要提高的地方，就是在领先之后怎么踢。大家应该会回想首轮打南非队的那场比赛，对吧？也是领先之后，但是场上呢出现了很多的险情。无法真正控制下半时的球权，应该说是如果想走得更远，墨西哥队有很多的比赛节奏上需要去不断做功课的。
0: 那场比赛其实打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啊，现场的球迷都已经开虚了。
1: 对，
0: 刚才又是莫伊塞斯凯塞多禁区前的一脚打门。这段时间厄瓜多尔队获得了多少进攻的机会？
1: 就是你可以回收和可以去严防死守，但是不能失去反击的效力。
0: 是的，
1: 墨西哥队不能只能快，他们要快中还能有慢，或者说能够慢得下来也能够快得上去，
0: 慢也是一种功夫。
1: 对，停球失误，好在又抢回来，这个破线传球不错，给到对方的身后。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一对一面对英卡皮耶，脚下慢了。
1: 这个时候前锋其实可以很坚决地把球趟向对方的身后，趟出去去追，然后呢让对方方的防线迫使所有人又往回回退15米。
0: 这一下兰赫尔刚才也是出现了一下注意力不太集中，就这样的话对于墨西哥来讲是很危险的。兰赫尔呢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其实可能随着就是比赛刚刚开始嘛，大家都没有进入状态，其实呢是出现了几次类似于这样的小瑕疵。
1: 是，
0: 当然在那样的比赛当中呢可能是无伤大雅，但是如果说接下来你的对手越来越强，包括现在墨西哥队没有2-0的领先优势的话，如果没有这个优势的话，这个错误就有可能会在比分上被放大。
1: 是，而强队呢就是能够把对方的一些小的瑕疵不断的放大，然后把这个口子给你撕得越来越宽。强队就是能够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给对手在皮肤上去制造伤口，并且撒盐撒辣椒把你给撕开。
0: 你说的这个墨西哥是很在行的，墨西哥人在喝饮料或者是喝酒的时候这个杯子边上得加一圈盐，有的加一圈辣椒。你能想象喝芒果汁加一圈辣椒吗？厄瓜多尔前场再一次完成了球权转换，想打一个破线传球被桑切斯得到。现在往前啊，确实厄瓜多尔队的这种前场的屏障已经拦得非常凶了。派斯的传球制造了中间的机会，再往禁区里边捅，还是巴斯克斯的解围。派斯再把球往禁区里边传，头球的后蹭，这个球感觉应该是顶到了防守球员的头上，有个变线。这一下是顶到是顶到了这个凯文罗德里格斯的肩膀上。温奇奇这一下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啊。现在双方就是场上的这套阵容了，墨西哥要扛到比赛的最后，要扛到中场哨响。现在他们后防线上的压力非常大，普雷西亚多右侧再起球，因卡皮

0: 一对一单挑桑切斯，一个穿裆过人，在这样的混乱局面当中啊，墨西哥队到目前为止他们防线上的秩序做得还是不错的，正面的封堵，再一次挡住了豪尔迪凯塞多的射门，同时还有反击的机会。圣地亚哥西门尼斯
1: 2-2，
0: 再推给清了，哎，但是这一下呢，其实接应的队员很聪明，皮内达往里边顺势一抹，其实是弥补了这个传球的不足的，但是对方的防守球员也到位了。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墨西哥队距离他们跨越第一轮淘汰赛已经非常的接近了，阿基雷带领球队征战大赛，跨越第一轮淘汰赛的这个目标也近在眼前。
1: 皮内达刚才冲了得有80米啊，这一串的冲刺太累了，这球再给的深一点点，
0: 但是还得说凯塞多呀，他的防守要位置是很准的。
1: 还一点，大家可以刚才通过裁判员的这个主视角可以看到，在反击过程当中，皮内达快拿球的时候，温契奇的这个视角距离球有多么近，
0: 是
1: 对吧？双方其实大开大合，这种比赛场面对于裁判员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在下半时90分钟的时候，裁判员还能够把一个反击的球跟得这么近，足以见得温契奇他的体能上的储备，这名裁判员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因为球员可以换，裁判一般来说不能换。
1: 对，我们既可以看到这儿的裁判员的视角，也可以通过视角去判断他判罚的距离，判罚距离也能说明他跑动的能力。
0: 是。下半场比赛呢，要补时7分钟的时间，

0: 其实两支球队呢此前唯一的一次在大赛的淘汰赛阶段相遇，也是墨西哥最终笑到了最后，那是1997年的美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两队常规时间战平之后点球大战，墨西哥呢是一球险胜。老帅阿基雷带领球队三次和厄瓜多尔队交手是一胜两平，保持着不败。这一届世界杯的赛事，他给这支墨西哥队真的打造出来了一套非常成熟的体系。圣地亚哥西门尼斯，
1: 太聪明
0: 了，好球，这一下传得漂亮，利拉到了禁区里，再敲回来，皮内达射门，还是稍稍的偏了一点，可惜了。皮内达差一点把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为3-0，这就是墨西哥队在混乱当中，在无序当中还能够建立出自己的进攻秩序来。
1: 皮内达刚才右脚一领非常的顺畅，但是更重要的是利拉横向带球之前他已经侧身了，
0: 而且圣地亚哥西门尼斯那一瞬间的灵光乍现也是管用。
1: 嗯，
0: 他就得让自己兴奋起来，得让自己自信起来才可以。门下多，皮内达，肯德里派斯身后的出脚放倒了奥贝德皮内达，这个奥贝德巴尔加斯。奥维林皮内达，这名字太拗口了。泰斯也吃到一张黄牌，林卡皮耶和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两人之间呢也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争执，文奇奇看在眼里。其实这样的争执导致比赛的停滞啊，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其实是不利的。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也在投诉，包括利拉也在投诉，跟温基奇说你回头看看，他那边在捂嘴说话呢。现在都学会了啊。

0: 当然这个捂嘴说话呢，就是前提是在双方，哎，还真是英卡皮
1: 是
0: 这是在一个不友好的对抗状态下捂嘴说话，
1: 而且还是落后，比分落后的一方。
0: 没错，英卡皮耶啊，如果说遵循着之前对巴拉圭的那次判罚标准的话，英卡皮耶危险了。
1: 他不光是对手之间，还要看一个比分和当时的情绪。
0: 对，如果是友好的队友之间的这种交流，捂着嘴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你说以后这些队员互相之间啊，对手之间会不会笑着捂着嘴说？
0: 但是最主要的捂嘴是为了避免这个唇语专家嘛。
1: 没错，就是你这个捂嘴就代表了你的这种行为的初衷。
0: 温契奇的这个回头果断而决绝呀。
1: 啊，
0: 没有任何的考虑，没有任何的犹豫，红牌，这是本届的第二次了，第一次是阿尔米隆，
1: 还有他的这个鼓掌、
0: 哎、
1: 赛后可能也会被裁判员记录下来去提交比赛报告的。
0: 所以说武志，你记得咱们在开场之后，当墨西哥取得1-0领先的时候，咱们就一直在说这场比赛啊，厄瓜多尔队的情绪控制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而本身呢，这支球队就是这样的一支有血性但同时也有野性的球队，他们需要让自己的血性发挥出来，同时要把自己的野性关在笼子里才可以、嗯、

0: 有的时候你越加的冷静，你释放出来的野性和血性越更有杀伤力。
1: 嗯，
0: 因为你更明确自己攻击的方向、攻击的方式和攻击的目标。
1: 墨西哥队大脚解围，顺势手中带攻。那好像圣迭戈·西门尼斯呢是传球的一瞬间有可能越位，助理裁判一直没有举旗，看来应该是没有。但是圣迭戈·西门尼斯呢捂着自己的头倒在地上，这一下头部受到冲撞之后呢，比赛是必须要暂停的。
0: 这七分钟的补时根本不够，我估计得补到十分钟至少。
1: 就这一下本身横向冲撞过来，厄瓜多尔队确实是有纵向的发力犯规的，再加上哇，这一下确实有手部的击打
0: 附加动作。
1: 对，比特呀，就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是不是网开一面了？这很像在揭幕战当中兹瓦内的那次犯规。
0: 没错。

0: 墨西哥的后防线上，他们所有的球员在相互的鼓励着。在这场比赛里面，后防线上的这些人，或者说在他们眼中这些兄弟们的彼此支持，让球队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度过了最困难的十来分钟。上庭补时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1: 上庭补时里面有查看 VAR， 有出示红牌直接罚令出场的情况。
0: 文奇琴呢会酌情的再多给一点时间，但是这个时间不会太多，这个时间不足以让厄瓜多尔队去创造奇迹了。所以现在阿斯台克球场内所有的墨西哥球迷在欣喜若狂。其实我特别的期待当中场哨吹响的那一刻，看台上会出现怎样的场景。他们手里的草帽开场前都扔完了嘛。
1: 嗯，与其风和日丽的呐喊，我更喜欢在磅礴大雨和雷电交加之中的等待。等待最后就是狂热欣喜的这种狂欢。
0: 补时还在继续，罗伊塞斯凯塞多也吃到一张黄牌。

0: 今天两支球队呢风格相近，但是至少上半时墨西哥队制定的进攻的策略主打西门尼斯，但是又不完全打他，这一点其实是遏制住了，或者说找到了厄瓜多尔身后的纵深，是比较相克的。又是
1: 场边墨西哥队所有的替补席上的球员都站在那儿等待着比赛的结束，他们等待的就是这三声哨响。那这样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墨西哥队是凭借着上半场比赛基尿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两个进球2-0击败了厄瓜多尔队，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墨西哥队终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又一次突破了他们在淘汰赛第一轮被淘汰的这个魔咒，向前更进了一步。而阿奇雷也终于是突破了自己带队大赛出线之后只能打一场的魔咒，墨西哥可以继续再向前进行了。而他们的对手厄瓜多尔队显然呢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不如他们那么的充分，在场上的战术执行也没有那么的坚决。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赛事评论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0: 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波兰队的比赛，这是中国队在南京站的最后一场。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令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担任本场比赛的一

0: 才是来自阿根廷的诺埃米。好，全场比赛开始，中国队位于画面右侧。今天中国队在先发阵容上相较于前几场有所调整，主攻线用的是11号李晨轩，来自山东的比较有力量的这位主攻手来搭档2号庄宇珊，自由人上的是18号王梦杰啊，其他位置上跟此前的比赛没有变化。波兰队二传21号格拉布卡，接应是1号什楚罗夫斯卡，两位主攻是8号皮塞斯卡和14号兰普科普斯卡，副攻是6号奥比亚瓦和32号科普特，自由人是12号施奇格沃夫斯卡。副攻手郭中南的近体快球。
1: 我们也是啊，强行打快攻，这球虽然不是特别到位啊，但是也大胆的给。
0: 波兰队一传到位了，贝菲的直线。
1: 波兰队今天一上来两个一攻的球，一传非常好啊，都是到位球，所以他现在在平网攻的时候的整个的速度拉的也非常快。
0: 哇，现场还是跟上一场一样，来了超多的观众来给中国队加油。庄宇珊的四位平拉开，波兰队直接防到了界外。我们看中国队在这一站的排名布阵上，也是慢慢的将我们的这些老将派到场上来。
1: 嗯，
0: 今天也是王梦杰迎来了今年世联赛的首秀。
1: 对，老队员也是啊，要参与到比赛当中，也是要适应比赛的这种感觉。
0: 是，慢慢恢复。这八号是皮塞斯卡，02年出生的，身高1.89米。波兰队在前面的三场球保持全胜，2场3-2，1场3-0。中国队是2胜1负。
1: 其实，在2场3-2赢的这个两场球当中，应该说波兰队打得也比较艰苦，
0: 嗯，
1: 但是最后的关键分上啊，相对来讲把控的还是非常好的。
0: 转山一上来在四号位连拿了2分。哦，后三的一个轻打，这球其实失配了。32号科普特，07年出生的，身高1.90米。李晨轩感觉还是显得稍微有点紧。
1: 但是总体上感觉我们在一传上网的情况下啊，二传的整个的组织的点还是比较散的。
0: 对。这个球直接垫过网了，中国队在一传上和一次攻上这个开局还是有一些波动。
1: 嗯，这七分球应该说我们在一次攻的一传保障上是没有波兰队要好的，波兰队一传基本上都到位。
2: 接传首先身体顶住，包括他
0: 反倒是我们自己的一传直接影响了一次攻，波兰队的反击打手之后变线了。目前来看，这支波兰队应该是中国队在南京站碰到的这个实力最强的一个对手了。
1: 嗯，
0: 因为塞尔维亚队他那场球等于还是有一些主力没有上。
1: 对，

0: 所以波兰队今天这场比赛派出来的先发阵容整体来说比较齐整，所以中国队也需要在发球上开始有一些攻击性了。换上董宇涵了，
1: 好球。
0: 嗯，短平快，王傲谦，
1: 这是我们打到这几场前面打了三场球啊，这一场球是我感觉我们在快攻的配合上，尤其是开网攻的快攻的配合上越来越坚定啊，默契程度也越来越好。
0: 发后区，所以接应没有包住球，直接打飘了。

0: 还是亚后区的发球。
1: 其实波兰队一传还是很不错的啊。
0: 嗯，中国队有效拦网，稍微反击，自由人跳传再给接应。这球王梦洁很拼啊。波兰队的一号接应施楚罗夫斯卡，2001年出生的，身高1.88米。前三场比赛他一共是拿到了68分，进攻的效率是44.96%，是波兰队现在的核心进攻人。
1: 其实波兰队主要还是主打接应。
0: 对。
1: 不管是他以前的两个老接应，还是现在的这个新接应，那打法还是围绕着接应在打。
0: 另外，这场球中国队也将会碰到一位大力跳发相对实力比较强的，就是这个一号接应施楚罗夫斯卡。前边在接发球方面没有碰到太多的这种大力跳发的球员。
1: 嗯，其实今天一上来，我觉得波兰队的整个的发球，不管是大力跳发还是跳飘，都很冲。那中国女排应该说在遗传上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0: 哦哟，好球，这是一个关键的强攻。你看这一轮对方是一个强力的跳发球轮次，遗传在很难保证到位的情况之下，你只能看4号位强攻。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董宇涵的这一记强攻特别重要啊。
1: 嗯，
0: 得敢打。
1: 所以我们的主攻如果在我们遗传不到位的情况下，这种暴露性强攻能够有很高的成功率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球就会更好打一些。
0: 对，应该没有事儿啊。打在眼睛上了。
1: 嗯，球直接打脸上了。一般冲得比较前的情况下，手一定要拿起来，因为球速很快。
0: 平打，打到手了，主裁判的是打手出界。波兰队要挑战，那看来应该是没有打到。波兰队的主教练是拉瓦里尼。其实现在中国队首先在发电上落后波兰队很多。
1: 嗯，
0: 其次在进攻方面现在也很吃力，因为比分上被波兰队快速拉开了，主要还是一个发球和接发球的问题。
1: 对，
0: 这个差了一点。另外，中国队确实在第一局上来的时候一直在解决庄宇珊对角主攻的这个问题。
1: 嗯，
0: 用这个李晨轩上，其实李晨轩在可能更多的是指望他在进攻方面会有所表现，但没想到这个一传没有顶住，所以只能换这个董宇涵上来先顶顶一传。
1: 今天一上来我们看波兰队其实在发球上也非常有针对性的，对吧？
0: 嗯，
1: 他上来不管是李晨轩在四号位发动，还是董宇涵在四号位发动，他的跳飘球都是在这个位置上。
0: 对，双人拦网。
1: 这个球过网点并不是很高，我们的拦网节奏非常好。
0: 哇，四号位的高拉开。
1: 波兰队你看他虽然是欧洲的队伍，也是典型的欧洲式的打法，对吧？
0: 嗯，
1: 但是他在打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支队伍他还是有他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攻防的转换的速

0: 速度要比以前快啊，其次就是他两个主攻的平网攻和开网攻的球，我指的开网攻的球是到了3-4米线的球，也是非常平的。
1: 嗯，
0: 这也说明他在主攻线上还是追求速度的。
1: 董宇涵罚球。其实我觉得从现在啊，中国队就应该放开了去冲发球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比分被波兰队拉开得很大。
0: 对，
1: 所以我们看看能不能就是全力去冲发球，会使得这个对方的一传出现一些起伏。
0: 是在第一次赵勇教练叫暂停的时候，也是在提醒发电啊，就是我们的发球冲不出来。
1: 唐鑫的这次出手被拦了，两边的进攻没有打过去。第一局现在比分比较悬殊，
0: 总体来讲还是攻打不开，对吧？
1: 对，
0: 一传不好，然后呢暴露性强攻打不死，那恶性循环的过程当中就容易二传两边拉开之后，两边都受阻之后呢，他就不知道再往哪传。
1: 打到目前为止，在第一局啊，应该是庄宇珊的进攻拿了3分，然后董宇涵的强攻拿了1分，这个王傲谦和郭忠南的两个快攻各拿了1分，这基本上就是中国队的这个目前为止的这个进攻得分了。
0: 现在是我们发球稍稍破了对方的平网攻之后呢，你看这个球出现机会了，对吧？但是我们的拦防又出现问题。
1: 嗯，比赛思考。

0: 好发球，反击不要着急，这个反击还是组织的不太成功啊。从第一下开始，
1: 球上的还是过于上网啊，就是我们的攻手其实，在平时的训练和这种比赛当中，应该很清楚我们的二传的高度啊，所以你的上球不能给二传太上网，好多上网球张子萱救不回来，救回来的效果也不是非常好，所以你的上球的节奏和精准度还是很重要的。
0: 唐鑫的后二进攻，其实你像刚才那个对方的推攻的反击啊，如果说我们队员磨合的时间很长了，可能这个球唐鑫有可能就过来上了，
1: 对，
0: 就不用复攻过来上了。所以就是看似是简单的球，实则是需要他们的首先在训练当中的打磨，其次这个姑娘们必须在一块儿得有配合的时间作为保障。
1: 对，这些是每一个细小环节的配合都是要在平时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啊不断的去磨合。
0: 对，
1: 就像我们在接传阵型当中也是一样的啊，看似三个人接传，你一动然后我一躲，这都是一个节奏啊，如果两个人抢一块了，是不是这个球就垫不好了，所以这都是配合的细节的问题。
0: 这个可惜了，刚才中国队两点换三点，换上来的是谢胜玉和杨淑明。28号是希拉兹卡，替补的接应。谢胜玉上来之后给了王浩谦的一个快攻。
1: 谢胜玉给快球给的点也非常好啊，前面我也介绍到了，谢胜玉的身高比较高，你看他的传球的出手的守位也很高，
0: 对，
1: 所以他给复攻的球相对来讲复攻很好找点。
0: 其实刚才李指导说到的这一点，就是他出手的守位高，复攻比较好找球，这个主要是因为复攻他本来就是要先起来起跳等这个球，

0: 所以当你的持球点一高的时候，其实这个副攻的这个找球会找得更准。
1: 对，
0: 嗯，杨淑明的进攻。
1: 现在我们的移传只要垫到两米线，其实就算成功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在两米或者两米半的这个位置上啊，组织的快攻的成功率也比较高。
0: 重新换上张子萱和唐鑫。其实在这场比赛赛前也是跟李指导沟通到一点，就是像谢胜玉的这个成长和在比赛当中的稳定的表现，也使得我们中国队在两点换三点的时候，这个战术会被更加主动的来运用。
1: 是的，其实从前面的三场球也看到了，我们两点换三点的用人是非常成功的。
0: 对，
1: 谢胜玉上来之后的整个的战术的组织，一个是跟张子萱的节奏上是有变化的啊，其次是他跟攻守的整体的配合也是非常默契的，所以上来之后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0: 好防守，垫给唐鑫。哎，这个吊球副攻没拦网，想过来跟这个吊的，但这一步还是没有迈出去。
1: 我们现在还是发球发不动对手啊，就是在你发的过程当中是找人找点了，但是这个攻击力还是不够啊，对方一传还是非常稳定的，所以你现在打他打不乱对手。
0: 篮网今天第一局其实还可以，
1: 嗯。
0: 后三的进攻，嗯，波兰队又防到了三米线之内。二号位打手出界，中国队挑战。
1: 你现在一次攻就跟人家差一截，所以你没有更多的精力再去防反过程当中去想办法去制约对手。
0: 对，
1: 几乎现在我觉得在第一个环节的过程当中就是跟对方差距很大，所以到不了第二第三个环节。好球，
0: 看看有没有反击进攻。赵雨山后三的平打，这是王梦杰啊，防了一个八字线。
1: 赵雨山也好，唐鑫也好，这两个第二点的攻怎么也再打出来一点，
0: 对
1: 吧？要不是你的强攻点啊太弱了。
0: 嗯，现在波兰队在到位的情况之下，我们几乎是很难去抓反击的，他各个点的进攻都有。
1: 对方今天的一传应该说第一局的到位率是非常高的，所以他整个的组织一个是点散，再一个速度变化整体都有，我们的拦网又跟不上的情况下，对方打的是非常主动的，也很开打的。
0: 王梦杰，哇，漂亮！嗯，赵雨山第一局打得不错。
1: 嗯，
0: 这个球波兰队给手给的有点早。
1: 赵雨山这名队员应该说技术上的把控还是不错的啊，关键还是心理的一个调整。心态要调整好一点的情况下，他的技术发挥还是可以。
0: 24-16，波兰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哎呀，这球可惜了，直接垫到界外了。这样的话，25-16啊，波兰队是先拿下了第一局，中国队0-1暂时落后。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两支队伍呢，在前两局等于是各打了一局好球，现在真正的较量要开始了，看看谁能够在第三局能够率先抑制住对手。垫给唐鑫过渡一下，中国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快速转移到后二，垫到网口，一上来就是一个精彩的来回球，

0: 其实我们打波兰队啊，就是一个是发球破他的平网攻，再有就是反击过程当中尽量的要把球，就是我们在一板或者是不好球打不了对方的时候，尽量的要处理的有一点的难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波兰队的这个球进入到两米线、一米线的时候，他的这个用这个网长啊拉的速度，两边拉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好球，王梦杰腰线防起来，转身的反击，打手出界。其实李导，你谈到的这一点，我刚才也在想，波兰队的这个二传啊，不管是沃什，还是维纳尔斯卡，还是格拉布卡，他们的脚下的能力在这些欧洲的二传当中也是属于比较不错的。
0: 对，
1: 你像塞尔维亚的二传，他的移动就不如波兰队的二传好。这波兰队的二传在三四米线，他都能移到到位之后跳传。
0: 对，所以他脚快之后，他能尽快的取到位，
1: 对
0: 吧？对，二传的脚下快之后呢，他取到位之后，他的这个节奏就出，就攻守上步的节奏就出来了。
1: 没错，施舒罗夫斯卡，
0: 这名队员的进攻啊是有一定的力量和速度的，但是这名队员的球的过网点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在拦网上线路啊，还有拦网的时机把住的情况下，还是能拦到他的。
1: 这局感觉会非常考验中国队的拦防，尤其是对对方强攻的拦防。
0: 对，
1: 首先就是这个一号施舒罗夫斯卡。
0: 嗯，其实打到现在来看，防守还不错啊，但是拦网没有什么作为。
1: 包括李晨轩这局上来几个一传也顶住了。
0: 对，我们打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你打的不顺的情况下，一定要跟对手先咬住啊，在咬住僵持的时候再慢慢抓机会。好的，出机会了。
1: 对，
0: 哎呦，球没上好，
1: 冲进短球，战术跑得很火。
0: 出了，
1: 界外。
0: 嗯，自己开始送分了。
1: 他有点着急了，
0: 对，
1: 他想通过这次进攻直接拿分。
0: 波兰队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啊，在好球的状态下的这个姿势的控制上还是不是特别的理想。
1: 我觉得也是因为中国队啊今天防守防得不错，
0: 对，
1: 所以他觉得可能一些一般线他打不死。
0: 昨天在打塞尔维亚的时候，在解说的时候我就提到过，赵颖指导带的这支队伍从目前上来看，或者是从去年他整个的比赛的情况上来看，也是不管是个人的防守还是整体的防守，应该说防守的这个环节的技术的训练还是非常到位的。
1: 没错，我觉得今天啊中国队已经成功一半了，现在把波兰队这个主攻卢卡西克
0: 是
1: 给换上来了。
0: 对，卢卡西克老将、
1: 是
0: 前面他在对阵比利时的时候都是首发。
1: 好球，中国队拦网得分。
0: 一号1.88米的身高，其实跟庄宇山差不多，对吧？所以你看，你从慢镜头就能看到他的过网点并不是非常高，他击球那一下。但是这名队员呢，他直线、斜线、中线都有，他线路分化的还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在拦网的时候，你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在取好点啊，然后他打的那一下你伸手肯定是能拦到的。
1: 他可能说这个手上掌握的这个线路比较多，但是他一旦在场上打得有点懵的时候，可能就是发力线。
0: 对，他的发力线主要还是中线为主。
1: 对，卢卡西克，
0: 好球！
1: 拍了一条中线，
0: 中国女排在董宇涵不在场上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些队员的自失的控制还是不错的。我们昨天在对阵塞尔维亚队的时候，就是自失环节这个环节上是大大领先于对手。
1: 嗯，点给张雨山，拐直线，对方拦网出界。啊，打得真清楚啊，张雨山这一场。
0: 一个是线路分化的清楚，再有就是下手这一下的很果断，速率非常快。其实这是庄宇山的特点。
1: 对。其实你像我们第一局说的，发电中国队落后，其实第一局输在了发电上，没有继续推进。
0: 嗯。
1: 到第二局，我们在发电上占优，且进攻打出来之后拿下第二局。到第三局一上来，咱们发电也是占优的，波兰队这个一传到位率不是很高。
0: 嗯。
1: 然后又迫使对方在主攻线上把这个卢卡西克给换上来。所以说明今天啊，在临场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表现是不错的。
0: 嗯，
1: 他有了这种临场解题的能力。
0: 对，

黄浩谦小臂这一块还是很好使的，嗯，柔韧性很强，然后最后甩的这一下的速度。

0: 嗯，对，在我们球上到位的情况之下，他拦防也不知道找谁。
1: 对，他也抓不住我们重点人，对吧？
0: 嗯。林传宇山已经16分了。
1: 好球！
0: 嗯，主裁还是鸣哨了，犯了连七。
1: 篮网下来这一下的这个球离手的时间还是有点长，对吧？
0: 两点换三点。他是先把这个替补的接应换上来，加强篮网。施特罗夫斯卡也是进攻带动其他环节的一位球员了。进攻打不出来之后，现在感觉整个人在场上还是失误比较多。好一传，侯二空门了。
1: 对，张子萱这一段时间的组织很清楚啊。
0: 应该说各个进攻点都是有点盘活了。
1: 对。然后整个是牵着对方的篮网，然后再传，对吧？
0: 对。

0: 这个立场有点上网了，直接过了。哦，这个球在界内，一传连续出现了问题。
1: 但是这两个球主要还是罚后区，
0: 嗯，
1: 后区还有点下沉，确实也不太好判断啊。这个球对于接一传的人来说，必须脚步特别快。
0: 嗯，他这轮发球发的特别聪明。
1: 嗯，
0: 就这一轮呢，因为李晨轩在前排，所以张雨山肯定是想包一下李晨轩，
1: 他这个三个球三个落点，
0: 对，但是让六号奥比亚瓦发球拿了3分，
1: 对，
0: 嗯，这个不太应该，
1: 嗯，
0: 因为你前面赚的这个分数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轮次一下子丢出去了，别乱，
1: 好的，
0: 快攻，后三，波兰队连续防起。嗯，对方的一个平打反击，卢卡西克。
1: 现在卢卡西克和26号维内尔斯卡在场上的情况下，应该说队伍的整个的节奏还是能压下来的。
0: 哦，换上金加宝了，这样的话就都上场了。
1: 还是遗传不是很理想。
0: 嗯，这段主要是受遗传的影响很大，波兰队直接将比分给追平了。

0: 给李承轩了。李思光还是没有打下去，后三
1: 好球，还有机会，不敢给，
0: 再给李承轩，
1: 嗯，对，
0: 快攻，哇，漂亮，给了金家宝一个。
1: 金家宝前面的战术应该说打的也挺有特点的，他挥的那一下的速度和力量还是很足的。
0: 对，不过要意识到波兰队这一段的这个防守拼得很凶啊，
1: 嗯，
0: 轻易不让球落地。
1: 好的，可惜了啊，这球出界。
0: 看一下落点，哦，出界了，先把一传起好。
1: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一传出现了问题啊，所以一攻打得比较混乱，还是一传不理想。
0: 波兰队快攻反击，
1: 我们还是要耐心先把一传接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李承轩被换下，还是让倪非凡上来稳固一传。其实这一段的一传的稳定性特别重要。
1: 对，一传一旦不好，我们一攻的一板成功率就下降。反击过程当中相对来讲比较乱。好的，
0: 我们现在这个阵容啊，肯定这个强攻能力是不足的，
1: 嗯，
0: 或者说强攻一定不是我们的一个强项，所以在一些关键的比分上一定要，尤其是被对手追分的时候，我们要把一传先稳定住，
1: 对，
0: 别让强攻背负太大压力。
1: 嗯，

0: 赵云山，赵云山这个成功率非常高。好发球，
1: 这是我们的反击机会。
0: 嗯，对方的一个平打，兰普科夫斯卡。
1: 这段时间啊，僵持对于中国队来讲，还是要耐心的先跟对手顶住。
0: 中国队两点换三点。好一传，杨舒明，哦，发了一个轻的，直接得分了。中国队反超，赵云山已经拿到了19分。而甩到二号位，最后人直线防起来，啊，这球没了，防得比较远。
1: 反击还是有机会啊，但是反击进攻这一下的成功率还是要加强上。
2: 太着急了，对吧？但是他这个那个裁判吹哨特别早，早点拿球，你吹还没准备打个花啊。
0: 后三，嗯，对方拦网出界。
1: 这段时间其实对于我们防反来说还是有很多球的，有很多机会的啊，但是最后还是要看进攻这一下的果断。
0: 不过这一段我觉得中国队从一传乱了开始啊，我们的快攻变少了，
1: 嗯，
0: 就是现在你看反击当中上到位的球还是有点不太敢给快攻了，
1: 对，
0: 可能也是因为比分咬在了一起。长平，六号奥比亚瓦，
1: 他这个长平是真够长的，胡宗南都没对上人。
0: 现在这一段要看双方的一次攻能不能顶住。嗯，李晨轩这个进攻点还是没有拔起来。
1: 好的，还有
0: 下篮网，再给二号
1: 位
0: 打手了。啊，这个进攻也很关键，不能在这个时候让波兰队把比分拉开。重新换上唐鑫和张子萱。 把高点打。
1: 好球！
0: 好球！篮网篮在界内。
1: 对，还是要耐心啊，耐心打自己的节奏。
0: 21-1，
1: 有机会，
0: 好球！中国队篮网再拿一分，拉瓦里尼，这是第二次暂停。
1: 我其实总在这个慢镜头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我们把边人的篮网啊，其实我们把边人的篮网的高度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取位啊，看球点取位还是很重要，如果再好一点，我觉得我们篮到的球会更多。
0: 这球被打了一个篮网手的上沿，有点变线。今天对他这28号希拉兹卡的篮防没有那么成功。
1: 嗯，他关键是替补上的，
0: 对
1: 吧？对，他上来之后，我觉得我们赛前对肯定对主力的接应，篮防布阵相对来讲更细腻一些。
0: 23-22，李晨轩来发球。
1: 好的，抢发球轮。
0: 中国队有效篮网，稍微反击保护，再给庄宇珊，这球上网口了，这个球有点跳早了。没有找准球，

0: 好球，
1: 好球，好球！关键的一个轻拍，
0: 他的落点还是很好的。
1: 中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对方六号位的人摆直线，对吧？
1: 嗯。
0: 自由人又压在腰线呢，正好六号位空了。
1: 他也不敢放庄宇珊的直线。
0: 对。
1: 郭中南。
0: 慢跳。好
1: 球，好
0: 球，漂亮！
1: 最后，中国队这是庄宇珊的篮网，单人篮网，25-23，好吧，中国队险胜了第三局。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和波兰队这场比赛打了三局之后的数据统计。在进攻方面，中国队是43-46落后了波兰队3分，拦网7-5，咱们领先2分；发球2-5，波兰队领先；自失我们只有10分，波兰队是14分。现在双方在总得分方面是战平了。现在场上得分最高的是庄宇珊，拿到了20分。
5: 我们现在啊，发人也是找人找点，在找人找点的过程当中，速度也加上来了，效果还是很好的。
4: 今天从第一局我们谈到发电落后之后，从第二局开始，姑娘们这发球马上就变得很行了。
5: 对，
4: 波兰队确实这个遗传不稳定。
5: 嗯。

0: 还是用皮塞斯卡。卢卡西克在上一局上来这个一传也没有多好，快攻清掉。
1: 现在我们的进攻往二号位应该多打打，
0: 是
1: 四号位的球量太多了。
0: 这个就是我刚才想说的，因为这个中国队啊主要的进攻得分还是目前靠庄宇珊，那波兰队肯定会在这一局对庄宇珊进行重点的拦防。我们其他的进攻点，唐鑫是拿到了10分，郭忠南是6分，王傲谦是5分，李晨轩也是5分，所以对手肯定会在拦防上先去限制庄宇珊。庄宇珊虽然只有1.84米的这个身高，他最后这个击球点拔的还可以。
1: 对，庄宇珊下手这一下还是很快的。
0: 加兹卡，
1: 这是个慢跳，
0: 小斜线防起来了，
1: 对，防得真不错，其实防守啊，每个位置上的人的控球能力也很强，整个的防守的包围圈和防守的位置的转换也很快。
0: 不过今天跟波兰队有几次在网口球上，不管是网口的争球还是我们自己有探头机会打这个探头，
1: 对，都没处理好、
0: 是这个还要再下下功夫。开局4-4，波兰队今天的强攻打得不好，所以他现在也是一到位就想打打快攻。
1: 他其实这个六号在前排的时候进攻能力还是挺强的。所以二传也比较信任他啊，有机会，他的球量也比较多。
0: 开往一个轻打，出界了。对，你想李指导像波兰队这样的这个队伍，他今天在进攻上打得比较着急，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们今天拦防到位了。
1: 对，波兰这支队伍，他虽然我们前面讲到就是欧洲的打法啊，就是有强力的接应在攻，对吧？他主攻其实也并不是非常的强，但是这支队伍呢，总体来讲还是一个粗线条的队伍。好多球，他虽然他的防守和串联是要比以前的波兰队有进步，但是很多球的处理上，和控制自失上还是差一点。
0: 快攻，还是被盯住，垫给唐鑫。
1: 这段时间我们的组织啊，不是很主动，不是在牵着对方的拦网。

0: 哇、哦，好球啊！给李承轩，又进入到来回球。嗯，这个中线啊，球打在界内。现在我感觉啊，我们在前排三点攻的时候，能否牵着对方的拦网，关键还是在于能不能把李承轩这点的四号位进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组织区域当中。
1: 嗯，
0: 不然的话，也就是我们的快攻和二号位，对方的复攻移动又比较快。6-6，
1: 好的，是时机拿快攻来突一突了，因为我们现在二号位和四号位，因为赵宇山现在不在前排，对吧？
0: 对，
1: 二号位和四号位不太打得开，尤其一板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球，
0: 嗯，篮网出界了，好球！
1: 对，这两个球给的还是很坚决，
0: 对，快攻塞的也不错。
1: 嗯，就在这样强行的打，只有快攻打出来了，你的第二点的攻啊，才会更好打一些。
0: 好，防起来。
1: 好球！
0: 张雨山特别果断。赵远山今天啊，我感觉他在进攻的时候他打得清楚，是因为他不着急下手，
1: 嗯，
0: 所以他总是在等着，然后看准对方的篮网起来之后再下手。
1: 对，再一个他下手每一板都很果断。
0: 嗯，这段有两个篮网出界，都是八号皮塞斯卡的进攻，
1: 都打的唐鑫的手，对吧？
0: 都是打的唐鑫。
1: 对，所以唐鑫这边的拦网的面还是要注意点。
0: 哦，这球被单人拦死了。
1: 球，你看第一点有了之后，复攻马上就跟着第一点跳。
0: 唐鑫拿到11分。
1: 机会。漂亮。
0: 后排压底的人一定要注意对手的平打。转身，嗯，打手变线，11-9。
1: 赵宇山今天线路分化的也比较清楚，看到中线漏了抢中线，直线有机会打直线。
0: 现在主要是波兰队拿他这点没有办法。
1: 嗯，
0: 投三，有没有特别稳固的篮防？
1: 好球，

0: 今天这场球目前为止啊，庄宇珊的进攻和中国队的拦防现在是表现得特别好，
1: 很出彩，对吧？
0: 真的。
1: 嗯，
0: 唐鑫和庄宇珊现在是中国队得分最高的两位，一对一了。他这个28号希拉兹卡，他是在高点出手，他不像那个施楚罗夫斯卡会注重发力。
1: 我们其实出现问题主要也是出现在一传上。
0: 对，今天如果要说哪一个环节最让我们看的不是特别踏实，应该就是一传了。
1: 对，
0: 哦，发了一个滚网，比分又来到了12平。这是科普特啊，32号复工。今天波兰队的这两个副攻经常容易让我们在一传上出现起伏。这一局两支队伍再一次战平，刚才中国队请求了暂停，这一段主要也是一传出了问题。这支波兰队啊，他们的二传这个脚下比较快，他这个自由人脚下也比较快，拉网出界了。
1: 今天28号换上来之后，应该说在2号位这边的突破还是成功率比较高的。
0: 对，
1: 好球，
0: 好球。现在得慢慢想办法让李晨轩这点打开。
1: 嗯，相持的时候啊，发电还是要想办法，尤其是发球，他就在攻攻对手。你看，对方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战术也很丰富的，速度也很快，所以也给我们的拦网制造了一定的困难。
0: 助攻手梁波夫斯卡，唐鑫这球没有打准。这局要看唐鑫和李晨轩两个人谁在这局的进攻能够帮帮庄宇珊。
1: 一传不错，好球。李晨轩也是一直在鼓励张子轩啊，传得好。嗯，攻守和二传的这种互相信任还是很重要的。
0: 15平。
1: 好的，成齐。
0: 后三。这球光点太低了，
1: 打到现在啊，对于球员来讲还是不能急于求成，还是要耐下心来一分一分的去拼，因为我们现在2-1领先，对吧？
0: 嗯，
1: 就是僵持的时候不要想尽快的把比赛拿下来。
0: 又到了对手的一个发球抢断，好一传，好球，
1: 连续3板啊！
0: 对，李晨轩连下了3个，在这段时间里边，
1: 这就是互相信任，对吧？
0: 嗯，
1: 那前面打下去之后。

0: 宫九又鼓励二传传得好，然后二传对他又更信任，所以这球越打质量越高。
1: 哎，这球被吹了，连击。双方在第四局打成了17平啊，其实，这个裁判在也是在掌握这个尺度，因为他们也是每次都要开会，然后在主要就是讨论这个双手进攻的这个动作到底应该吹罚的这个尺度到底在哪里。
0: 嗯，每一次的改规则还有试行的这些规则呢。都是为了把比赛打得更好看。
1: 嗯。这个拔高点扣球界外，前面被拦，然后马上拔高点打，没有在界内。
0: 你看，这就是波兰队，我觉得他不沉稳的一个环节，就是裁判吹了就吹了，对吧？我后面的打好是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当时跟中国队也是持平的状态，你这一着急两分失误。
1: 但是小将们在这个节点上也是要总结啊，不管是李承轩还是郭冬南，在对手出现起伏的时候，咱们两个发球失误，
0: 对，
1: 还是让对手在一次攻上这个压力小了一些。哦，出界。波兰队刚才跟裁判这个争议这么大，也是因为波兰队这个比分太有压力，所以他觉得那一分他一咬不住，比分被小小拉开，他这个局面还是会对他不太有利。中国队两点换三点，波兰队也是换人来巩固后排。哎，这个球太可惜了，
0: 这球攻手变相了。
1: 我估计也是因为倪非凡他腿上有伤。
0: 嗯，
1: 当然他这个球肯定就扑出去了。
0: 很不错，好球，
1: 好球，快攻，
0: 快攻配得真好。
1: 齐安现在看，不管是跟张子萱还是跟谢正玉都能配上。
0: 对，
1: 李承轩到了前排，吹罚前排主攻。哦，大谢谢，球在界内。他这个接应打的会比较巧，
0: 这接应点也比较散。
1: 他不发蛮力。现在波兰队两点换三点，布拉布卡和施特罗夫斯。
0: 我们主要还是一传，一传稳定，一攻还是攻还是可以。
1: 好
0: 球！好
1: 球啊！这个谢正玉跟王宛谦配得太好了。
0: 你看他的战术不断的在变化，对吧？短平这个是近体快，他这个近体快有点像前飞似的，有点飞进去的感觉，
1: 打得特别干脆。
0: 对，好的，又是我们反击机会，重启。
1: 李承轩开网，
0: 好球，稍稍有点开啊，
1: 对，
0: 球稍稍有点开，但是在空中。还是有了一个自我的控制。
1: 23-20，
0: 是会越打越好的啊！随着比赛的进程，随着他场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他的心态会越来越稳。篮网又撑起。

0: 解了。嗯。
1: 现在要注意对手在前排形成三点之后，他的拦网的高度整体也比较高，进攻上一定要耐心。21-23，波兰队来发球。哦，这个球判断失误了，
0: 我觉得脚下还是有点慢，再跟着球往后走一点再判断就好了。
1: 兰普科夫斯卡，一传先起高，二号位进攻，
0: 好的，
1: 直线反起来，
0: 机会，
1: 李晨轩准备强攻，切一个小斜线，哇！其实今天中国队在两点换三点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稍微的差一点。
0: 嗯。
1: 但是也给了杨舒明很好的锻炼机会。中国队挑战触网。哇，很接近，但没有触网。这样的话，波兰队是将比分给追平了。这一轮中国队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
0: 好
1: 球，李晨轩的直线打水出界，
0: 那也很巧啊，面向中斜线拐直线。
1: 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2: 全场一起，中国队！
0: 对方是个反轮吧？
1: 有效拦网。给唐鑫，
0: 可惜。
1: 波兰队挽救赛点，双方打成了24平。六号副攻手奥比亚瓦的发球。哦，直接开出去了，那一刻感觉给到现场的观众席包括我们的替补席时间都静止了。
0: 嗯，
1: 这比赛现在竞争的特别激烈，
0: 这是他的一个强发球轮对吧。
1: 嗯，看看李晨轩的发球，赵宇山到了前排，
0: 遇上了我们的一个强发球轮，
1: 有三，漂
0: 亮漂
1: 亮，郭中南的拦网得分，26-24，中国队拿下了第四局，在南京站的最后一场，中国队是3-1战胜了波兰队。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决赛名单，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就是朱雪莹和张瑜。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瑜。
1: 7th in qualification 2 is China's Zhang Yu.

节奏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瑜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张瑜的成绩，难度分14.9，完成分16.3，时间是16.02，位移9.10分，总成绩56.32。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三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2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全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展体，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这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难度15.9，完成16.8，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16.61，位移分9.5，得分是58.81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也是有2个团三周、区三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啊，后面的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不错，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三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他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区两周打开展体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前团三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10个动作当中有2个要达到三周的空翻带转体。
难度分时 5.5 分，完成分 15.7， 时间分 15.27， 9.6 的位移分，成绩是 56.07， 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三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动作质量非常规范的运动员，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的身体姿态，你再看看他的腾空高度，很轻盈，落点也非常正，我们看到基本上踩在了中间，调整回来，好，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确实有点偏的太靠前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屈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有一个很清晰的从躯体打开到肢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 15.5， 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 17.20， 时间分 16.43，位移分 9.4， 得分 58.53 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都是难度可以达到 15.5 以上的，那么现在就要比完成、比高度还有位移要控制好。

尼哈洛娃，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15.5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啊，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一些，尤其是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他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 9.1， 难度分 15.5， 完成分 15.7， 啊 ,16.74 的时间分，他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 57.04， 啊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章鱼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一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她的动作质量。高度很充分了。控制住，要保证好把位移找回来。嗯，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三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

为一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亚索娃。

0: 这是一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肩背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15.5，完成17.2，16.16的高度分，位移分9.2，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八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四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四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四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三枚奖牌。

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移。好，找回来了。他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就是将近 21.5-22 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八个人当中可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20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好，看看他的分数。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0: 危险，
1: 这里很危险。
0: 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成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屈三周540，屈三周180，团三周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好，千万别受伤，千万别受伤，他这个腿啊，正好塞在哦，还好，他是哦，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惊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 和海绵垫中间，哦，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先来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

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这个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掉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子的海绵垫中间的卡的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这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肌肉状态，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让自己找到比赛感觉，在内心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开始全神贯注完成动作的一个调整预跳。控制回来，刚才位移真的好大，现在好了。位移过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就第一它会影响位移分，第二呢它会影响高度，高度现在是有量化有个时间分的，然后在这之上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失败，动作中断，蹦床是不能够重新做的，不能补的，还有就是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都可以啊，牺牲将就，位移一定是重中之重。最好就是垂直起跳起落都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几乎垂直，一旦成为了一个大的弧线就比较危险了，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搬过来回到网面的中心点上。难度分18.6，完成分16分，时间分17.94，位移分8.9。下面是中国运动员王子赛，看看王子赛的这个腾空高度，机器啊都要拉出来一点，落点很正。身体姿态这是我们一贯的优势，好，太精彩了。前面我们看到在他之前呢，运动员有出现过动作中断的，有卡在网面上的，还有位移特别大的，他的这套动作看起来就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放心，这就是他位移控制的好。而且呢他的这个高度从他试跳的时候啊，预跳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机位如果不拉出来一点，他跳到电视外面去了，看见空中姿势。

就一个高水平的选手在蹦床这个项目上稳定，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种能力。因为尤其是到了奥运会上的是真的是有一些名将是都不能跳进决赛的。66.58分，好成绩，排在第一位。难度分全场最高21.9，完成分全场最高17.1，位移分全场最高9.5，同样他的时间分也是全场最高的。好，最后看的是白俄罗斯选手雅斯科维奇。

危险，回来了。后半程，尤其是在结束前的那两个动作啊，太惊心动魄了，很危险。所以呢，目前来看，其实他能力还是很强的。这名选手他的腾空高度啊，从他试跳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腾空高度很好。嗯，身体姿态也不错，但是他的位移太大。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呢，只能说跟其他运动员相比还是不错的，但是跟我们的王子赛比，刚才这个躯体姿势啊，明显他这个上身应该是身体跟大腿尽可能叠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呢还应该再加强一下。雅斯克维奇得分难度 18.1， 完成 16.6， 时间分 17.71，位移8.9，61.31分，这样就获得第四名。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亚军的是葡萄牙和新西兰的选手。接下来是女子双人同步啊，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第三队上场的运动员。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双人同步。他这个分数当中，除了难度分、完成分、位移分以外，还有一个叫同步分，

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结束了他们的表演。同步性还是不错的，位移也比较好，难度不算太大，完成吧，在这八个人当中，从资格赛看呢，算一般，身体姿态还有提升的空间，完成分要达到基本上在 8.5 以上，那就是很顶尖的了。那么像在 7.5 左右到 8.0 之间呢，现在看完成分只有 7.65， 难度分 11.9， 这次难度分高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15分，总成绩 47.15。 下面是中国组合，看看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大家可以注意看，重点看我们的动作规格质量。

完成了成套，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完成分啊，完成分应该在这八个人当中是能够排在数一数二的。那么刚才看到位移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远端的选手有点大了一点，同步性还不错。从难度上来讲，这次我们的难度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相比呢，可能有一分多一点的差距。难度分12.80，完成分8.8，同步分是8.14，位移分9.4，是48.74分。下面是加拿大组合。

这是目前出场的三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套，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4分。在双人项目上啊，两位选手我们看看这个同步性就很重要了，比较明显，回放中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的高度啊，包括完成动作的速度有先后，这个在同步分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你看就出场三队选手他们是完成的最不好的，这个还要讲配合，有的时候上场的两个运动员他们自己比单人的时候呢都很好，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差异。49.08分，他们难度是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当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凭借难度分总成绩在领先。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切杀动作完成的不错。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步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你发现不管是在蹦床网上双人同步项目上，还是在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上，同步性啊，这是他们一个优点。从身体姿态来看呢，不算特别好，像刚这个膝盖啊，躯体姿势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膝盖的这个是否笔直的。50.47分，他们难度是全场最高的14.3，在难度上他们要领先中国组合1.5，完成分比我们低了有0.75左右。俄罗斯组合

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成套，兼备了难度、同步性还有位移，尤其是他们的位移是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位选手当中，同步性也是最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最高的一个难度，将近快要达到15分了。难度分14.9，好成绩啊！8.65的完成分，19.34的全场最高同步分。位移分9.65，总分52.54，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的组合。

这也是一套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动作。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前面上场的那几队选手，就将近有四个运动员吧，动作的成功率不算太高，就是他没有，就算没有出现中断，也会因为位移过大的原因，导致他的总成绩没有太理想，就是没有上五十分嘛。这次要想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领奖台，总分要上五十。目前已经得到五十分以上的是两队，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看看他们总分50.14分，第三了。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三队选手成绩上了五十，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队获得了第三名，日本队是获得第二，中国组合获得第五。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首先登场的是新西兰队。这个项目我们看看资格赛的成绩啊，就是能够成绩上也是一个样，有五十分以上的水准的话就可以去争奖牌。那么八队运动员当中，可能有将近有一半吧，有四队选手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就是在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就是动作中断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后半程的高度不充分，这是男子的蹦床啊。嗯，男双它的难度会低于男子的个人，男子个人可能在他的成套难度里面有达到四个甚至是五个三周的空翻转体。那么像他们呢，刚才回放中比较明显，躯体姿势有屈膝，而且呢身体和大腿没有夹得更紧，团身姿势抱得也不足够紧，这些在完成分上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好的完成分能够达到就是高水平是8.8到9.0，这就是已经很好的了。一般的话呢就是7.5上下就属于一般。

新西兰组合

48.80，难度14.9，完成7.6，同步17.2，位移9.1。巴西组合。

0: 远端的选手。
1: 啊！
0: 结束的时候必须要站稳，站就是结束最后一个难度以后，垂直踩网，并且站稳，然后才可以确认结束，向裁判示意。刚才这个结束动作呀，他们就像一种传染一样，把本来近端这名选手是可以正常结束站稳的，但是因为远端的选手出了闪失，然后这边就受了传染。这里你看，那种感觉就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它的难度是可以被认可的啊。如果最后一个动作的难度不被认可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完成分会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裁判员的工作状态。难度15.9，完成7.85，同步17.74，位移9.1，50.59分。下面是澳大利亚组合。

澳大利亚刚才这套动作完成的呀，不算特别好。身体姿势，你看这个同步性，两个人的高度，转体的速度，中间，哦，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结束的时候出状况，第一担心的就是运动员的健康，因为他们都还是年轻的选手，后面的职业生涯还很长，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成绩是44.59。

天安拿大组合。

0: your voice, I find Alex and Lotier. The reductions in the synchronization.
1: 回放的时候啊，因为它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它就会放大运动员的不一致，高度不一致，转体速度不一致，所以他们的同步分不高，不到17分。刚才四队选手两队都没有上17。48.95，第二。现在只有一队选手上了50，只有上50才有希望去争夺奖牌的。目前来看，下面是法国组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呀，在举办了巴黎奥运会之后，他们的体操项目，无论是竞技体操还是蹦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水平的这个提高，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这对组合已经具备在这个分站当中获得奖牌的实力了，他们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前面登场的几对选手，他们这套动作难度已经可以上16，甚至要到16.5了。而且位移控制力也是现在看到几队里面最好的。啊，51.12分，排名第一。现在已经有组合上51分了，后面还剩两队。先来看白俄罗斯队。
0: Now he's on the jump together with Stanislav Jaskiewicz.

they are the winners.

可以看得出来，这对选手整套动作已经把蹦床这个项目的节奏、韵律、姿态的美感，还有双人同步所要求的协调一致性，都已经充分的展示了出来，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第一名54.16，这个分数啊已经遥遥领先，刚才第一名跟他们已经差了有3分了。最后看到是俄罗斯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能不能够超过白俄罗斯获得冠军，就要看下面这套动作。这对选手的位移是控制的最好的，在这么几个运动员当中，难度跟刚才的白俄罗斯组合呢基本上是相当，可以说打个平手。那么现在要就看回放里面去看一下同步一致性还有身体姿态。白俄罗斯队相比，他们的这个完成分呢、啊、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刚才白俄罗斯的完成分快9分了，他们两个可能到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完成分打不上去，总分就要落后于白俄罗斯53.28分，第二名。这样俄罗斯组合就获得了亚军，冠军是白俄罗斯队，法国队获得了第三名。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这个分站的男子鞍马、跳马和女子高低杠的比赛。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一位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库尔巴诺夫。在这个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包括两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亚美尼亚的运动员马努克扬。好，先来看一下库尔巴诺夫的这套鞍马。他的身体姿势一直保持得非常规范，你看他的

几乎没有什么，前半程很好，先顺下来，好，前半段身体姿势很好，髋完全伸直，并腿绷脚尖儿，什么，但是到了中程靠后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分腿屈膝，但是所幸的话呢，他把这种心考控制好了，因为在刚才那种情况下是很容易出现中段掉下器械的。因为他每一个世界杯的系列赛的，他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行，制作信号的团队也不一样，所以他刚才那个角度呢，是我们比较少见的，这个角度就是比较适合鞍马项目转播的，呈现的会更加清晰准确的一个角度，就是刚才那个全景的角度。这站比赛呢，有两位来自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还有一位是他之后要上场的伊德里索夫。能看得出来库尔巴诺夫这名选手的控制力很强，因为他是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那么个子比较高的话呢，他的离心力啊，就是他如果甩起来并腿全旋这么甩起来的话呢，离心力很不好掌控。还不错，难度6.0，完成8.0，14.00分。他的这套动作难度啊，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从资格赛来看，就是难度有很领先优势的。接下来是另一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德里索夫，非常好，这名运动员的动作质量和规格相当好。下法，哎呀，他下法好险，下法有点快了，但是还好他控制住了。就是下法在起倒立转体的时候有点快，那么那个情况呢，可能就是他马上要纠正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还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种艺术类竞技体育啊，在迅速的提高。现在我们看到两位上鞍马的运动员都有很高的难度和很好的完成。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次的今年年初的米兰冬奥会上，那么哈萨克斯坦的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是创造了历史，获得了一枚奥运会的花样滑冰项目的金牌。同样也是打分项目，体操呢，哈萨克斯坦现在也是男队的成绩在领先于女队。那么男队目前呢是在单项上开始有所突破，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崭露头角，并且登上领奖台。这里，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手撑得有点偏，所以呢他的重心有点歪，啊，那个时候就险些就是没撑住就打滑了。还好还好，难度5.8，完成8.8，14.60。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希克基，这名选手从资格赛来看呢，难度不算太大，但是规格动作还是比较好的。

0: 选手西特基。这名选手的下法跟前面几位运动员相比呢，更加稳定一些。但是他成套的难度不算太大，他还是有亮点，他有环中的博士挺身转体三圈，这个对支撑啊，对选手完成并且全程的这个板越的姿态位置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像他的这个并且旋转的姿势啊、姿态啊，他这个宽角度呢，不像前一位选手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利所突出的那么好，这个还是以后可以再需要提高一些。好，来看一下西特基刚才的鞍马难度是5.3，完成8.5，13.80分。目前两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在领先，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帕根斯。选手的成套编排跟前面我们看的三名运动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用我们现在看到的托马斯的姿势去完成马上的移位，现在又换成了并腿前旋的姿势，下巴，下巴是很关键的，他刚才这个下巴还应该再控制好一些。目前来看，四个人上场，爱尔兰选手的下法是但今天的选手难度要高一些，就是跟其他爱尔兰选手相比难度要高一些。而且他其实啊，他刚才完成的，他应该是比较擅长去做这种托马斯姿势的，他的托马斯做得很漂亮，开度、支撑的高度、动作的节奏。你看，从这个角度能看出，他更加擅长于这种姿态。如果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并腿旋转的姿态，这个不算特别的，就是跟前面又有三名人比过吧，不算特别的拔尖的那种。但是他的托马斯是真的很漂亮。
1: 在马上动作很认真，下巴潦草了一点，还好了，还好了。难度5.4，完成8.566，年轻运动员13.966。

分，目前排名第三。这是现在的前三名，但是后面要上场的这位亚美尼亚选手能力是很强的，主要体现在他的动作完成质量上。他是比较少见的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上完成他上9分的运动。

0: 你看他的智商有多高，他的身体啊几乎笔直。发音不是很不用动口，讲着环中这个俄式挺身三圈的速度之快，动作非常的轻盈。下好有朋友教他一套方法，这个是一个。
1: 下来自己也松口气，那确实是。现在啊，鞍马就像是一个，他要动作这么快，稍微有一点磕绊，就会掉下器械。所以这套动作确实是质量，规格质量非常高的。要是说难度，他只能算是刚才比的几个运动员当中的中等难度。但是他一上器械，你就可以看出来支撑很高。他的身体完全不会跟就是在马上。的这个高度啊，就非常充分。这别的选手的这个脚啊，有的时候会偶尔在这个马背的水平线下，但是它基本上都是在马背之上。你放中可以看一看它，真的是笔直。就是从宽到膝到脚踝到脚尖，亚美尼亚选手马鲁克扬的成绩。难度5.7，完成分全场最高9.033，14.733分获得了冠军。这样获得亚军的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里索夫，第三名是哈萨克斯坦的霍尔巴诺夫。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地方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地杠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

三位选手，有两位对于出现掉下器械这样比较大的失误，而且这两位选手都是在资格赛里成绩很不错的，年轻选手需要更多的大赛的历练。细节也是要注意的，就是在倒立位置的准确性上，还有这个绷脚尖还可以再做得更加准确一些。安德烈娃难度 6.4 完成6，难度 6.0 完成 6.4， 成绩是12.40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知道动作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帆宇威。从回放来看啊，这个成套无论是身体姿态、角度、节奏都把控得非常好。法国队的克拉斯高低杠的分数是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资格赛14.90。

相当好。

这场动的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那种落地站的杨帆以为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前面的选手我们看到资格赛的分数都是15分以下，哦，这套动作你看它从难度到完成质量来看的分数是要上15分的。从这个机位看得更清楚，运动员的身体姿态真的是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倒立位置也很准确。这是他的肢体叶格，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真是盯住了杨帆宇威。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地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

0: 그런 것 같아서.
1: 曲率齐就示意着选手可以开始他的表演了。他也是一个换杠抓器械，前一位选手是也是由低到高，他也是，所以说由低到高的换杠它是要难于由高到低的，这个在连接公式当中也是明确了，就是要想获得相应的连接加分，由低到高是一个特别要被备注的一个条件。瑞典选手刘斯特伦德，这样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那么瑞典选手刘斯特伦这一套动作的成绩呢，对目前的前三名不会有产生什么影响。那么现在前三名呢，排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第二名是法国的克拉斯，第三名是捷克运动员马索娃。现在中国队的田卓凡是13.066，排在第四位的。他跟田卓凡一样，都是有掉下器械，而且两个运动员的难度呢，大概差的不算太多。它的难度就场上的难度可能要低一些，5.8左右。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是画面右下角是目前前三名，中国、法国和捷克。难度5.8，完成7.133，12.933，这样就是获得了第五名。中国选手田卓凡是获得第四，中国选手杨帆宇威是获得了金牌。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接下来将看到的是男子跳马的比赛啊，在八位运动员当中可以看一下实力比较强的，包括有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以及来自亚美尼亚队的达维特扬。先来看一看，这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乌萨切夫。 第一跳难度是 5.2， 完成质量还可以。这名选手的脚踝啊，也是比较，就做了很多的加护，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运动员真的是挺心疼他们的，因为跳马的落地啊，对脚踝的冲击力是很大的。第一跳难度 5.2， 完成 9.033， 下面是第二跳。这跳是德拉给的 scoop 跳。偏了一点，从那个角度看啊，一

因为它在落地前有一个180度的转体，一圈两圈转180。第二跳14.066分，这样平均分14.149。下面是亚美尼亚选手达夫特扬。哇，好厉害！这个动作能做得这么好，你看他的完成质量真的是顶尖了。难度是5.2的德拉古迪斯库特，把他的完成质量回放上看，太轻松了，这个动作他完成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纹丝不动，而且他的空中团身姿势啊，第一圈的时候膝盖抱得很紧，转180很快，非常果断，转正了就落地，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站稳。前一位选手呢就是一边转一边落地，所以就容易偏。来看看第二跳，第一跳难度5.2，完成9.466，14.766分。啊！第二跳，哎，这个第二跳是转体类动作的啊，有点重心，一个是靠右，一个是靠后。这一次啊，后面还有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好，回放看看。空中都还好，他动作相当快，你说慢动作回放都能看出来他很快，空中姿势也很好，转体也比较，他转得很快，其实是转正了，他已经转正了，面对着马路，只是在重心有点偏后的情况下呢，稍微他的右腿要是再硬才硬一点，哎，重心就不会有偏。看一下第二跳的分数，和第一跳分很高，14.766，第二跳是14.40，这样平均分14.583。目前在领先，但是后面还有英国队的西普沃尔什。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这是能力很强的选手，也是这个分站跳马项目金牌争夺者。
他第一跳的难度是5.6，完成是9.133，得到了14.733分。第二跳的。

0: 质量同样很高，因为它，你看它主要是要靠第二跳来去争金牌，因为它第一跳的分数跟前面亚美尼亚选手的第一跳分数是将近打平的，现在就要看第二跳，第二跳明显它的完成质量更好。这样平均分14.616分，排名第一了。下面要看到的是乌克兰选手切普尔尼，也是一个不大国的速跳，难度是5.2，完成的还行。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三个人跳这个动作了，他的这个完成可以说是排在第二。现在奖牌的颜色取决于第二跳。哇，很厉害！这一站的跳马的竞争太激烈了。现在我们看到三位选手，英国的、亚美尼亚的、乌克兰选手，这三位选手两跳的能力都很强，所以就是这一站，目前来说，跳马的竞争力是非常激烈的。第二跳14.60，平均分14.583，第三。最后一位上场的是美国选手内尔森，资格赛成绩不是很靠前，13.849。完成的可以， 如果这个腾空高度再高一些就好了，它比较就是远度是可以的，这是一个纯就是转体的跳马动作。难度5.2，完成9.166，14.366。接下来要看到是第二跳。他第二跳，第二跳跟前面跳相比呢是少转了180度，所以他向前落。但总的来看，这场决赛的发挥要比资格赛好。
1: Yes, sir.
2: So we wait for the last.
1: Yeah, but no.
2: Yeah. One
0: 第二跳14.00，这样平均分14.183，就排名第四了。好，男子跳马的比赛就结束，获得冠军的是英国选手希普尔什，获得亚军的是亚美尼亚选手达维特扬，第三名是乌克兰队的切普尔尼。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组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最终决赛。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比赛现场请来了世界冠军柳荫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坤元。柳荫指导您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终于来到了这一天了。
1: 是的，
0: 男子冰壶的最终金牌战比赛呢，将会在英国队和加拿大队之间展开。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由于在循环赛当中加拿大队成绩更好，当时排在循环赛的第二位，所以呢他们在淘汰赛当中面对英国队是第一局先来打后手。
1: 是的，
0: 随着麦克米兰的第一次投掷，比赛正式开始。
1: 上来就开始采取中区站位。
0: 没有问题啊。
1: 是的，加拿大队旋进。
0: 英国队晋级到四强其实还挺险的。
1: 是的，
0: 因为从赛程上来说英国队是提前一轮就打完了比赛。但是最终能不能进四强取决于最后一轮次几场比赛的胜负关系。
1: 对，
0: 那打到了半决赛的时候呢，是战胜了瑞士队。加拿大队伊磊完成了第一投。加拿大队的伊磊是比较年长的队员啊，本赫伯特，这是83年出生的老将。
1: 奥运会的经历很丰富。
0: 对，本赫伯特当时是2010年加拿大队全胜夺冠的队伍的成员。
1: 是。
0: 好球。好球！
1: 好球！
0: 加拿大队的晋级之路啊，首先循环赛打得比较出色，但是呢，循环赛最后一轮面对客观来讲实力不算特别强的挪威队，输球了。
1: 对，
0: 但是这个。

0: 输球从客观上来讲对加拿大队来说也是有利的，紧接着在当天晚上的半决赛又一次去来打挪威，然后是以一分的优势战胜了挪威，挺进到了最终的决赛。上次2022年北京冬奥会，当时是加拿大队的古舒代队最终拿到的是铜牌，
1: 是
0: 莫阿特呢则是当时拿到了银牌。
1: 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要比上届冬奥会更近了一步，
0: 是
1: 一金牌。
0: 确实赢了这一场球就是金牌了。
1: 是
0: 像是男队女队都统计上啊，打到四强的队伍，您像瑞士，瑞士呢女队要明天争金，男队已经拿到了铜牌。加拿大队呢则是男队此时此刻正在争金，他们的女队在今天早些时候霍曼带队拿到了铜牌。
1: 好球。
0: 嗯，好球。
1: 红球露出来一半。
2: I like ten and a half.
1: Okay. I like ten and a half. 有打水。
3: I mean, speed should be reasonably good.
4: Yeah, through a bunch of barriers. Wait.
0: 和英国队博比拉米对位的加拿大二垒布雷特加伦特。
2: Wait, good. Hey, down. Wait. Hair light. Yep.
1: 84%的成功率。
0: 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据是场上两队的每一名对位的选手啊，在这个成功率上都是排名只差一位。
1: 是
0: 传到了赢后的黄
1: 产生相关。
0: 嗯，加伦特当过古舒队八年的二垒和一年的三垒。
1: 嗯，
0: 然后呢是在2024-25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其实可能看一看两支队伍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英国的这支队伍在接近十年里面保持了几乎绝对的稳定，人员上的稳定，而加拿大队呢则是最新组建的，但是每一名选手在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都是堪称名将啊。
1: 对，他们的组队和英国队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可能有的是工作的更换城市，
0: 对，
1: 那之前的队友可能相对来讲要想聚在一起打球有些困难。
0: 对，另外也包括像加拿大这个不同的省份之间，组织队伍其实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有几个人必须得在一个省，那这就使得他们会发生一些人员的变化。
1: 打水。
2: Go ahead, man. Yep. Hard. Hard. Roll. Hard. Hard. Roll. Roll. Roll.
1: 甩过了。
0: 嗯，甩过了。
1: 嗯。
0: 对侧露出来，几乎全露。
1: 嗯，英国打甩。
2: Try. Try and give you 11-5, Bruce.
4: Okay, here, Les.
3: Yeah, curl lots at the end. 11-5.
0: 英国队的三垒副队长格兰特·哈迪成功率88%。哈迪在所有的三垒当中成功率是排到第二位的，比加拿大三垒肯尼迪多一个排名，那少一个排名啊，肯尼迪排在第三。
1: 嗯，好球。
0: 球啊，手上是真有功夫。
1: 是。现在这三个球形成了一条直线。
0: 嗯。球是真听话。
1: 是。
0: 甩得严丝合缝。
1: 加拿大继续悬科。
2: Just a little less.
3: Like that? Like that? Heavy draw, bud.
0: 加拿大队的三垒马克·肯尼迪是一个左撇子选手，82年出生，44岁了。
2: Please, please, please, line only,
3: please,
2: please, please, please.
0: 马克·肯尼迪呢有4届冬奥会的参赛经验。
2: Hard dead, hard dead.
1: 他也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跟马丁团队一个组团队中的二垒。
0: 对，2014赛季成为了科伊队的三垒，然后呢2018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之后像古舒、伯切尔，就这些加拿大队五六个啊名将的队伍当中都有过队友的经历。
1: 英国三垒的第二球，粘球。
2: Lines fine. Freeze, Ruth. Lines get. Lines get. T. Top four now. Top four. Top four. Level with. Wait, just past it. Just past it.
1: 好球，
0: 好球，轻轻磕一下。
1: 是的。但相对这个球有点做得太外，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看完现在这个球，加拿大还会有顺时针这一侧的黄再去做一个传进传粘。
2: With like just you're moving at a foot, Mark.
3: Mark four.
2: Same way.
3: You guys opposed to
2: thinking about here.
3: I think it's going to slide a little better.
2: That's a little more.
3: Same will work.
2: Exact same stroke.

0: 在大三垒的第二球传进。
1: 传科好球，
0: 好球，
1: 嗯，
0: 红球还能用上，
1: 嗯，
0: 用过对。也可以做个传科，那他这个球也可以对正钻的同时，也可以把它往后磕，形成垫背。
1: 对。
2: What you got, the yellow? 7-8.
3: Yeah, just worried that Lee's head might come on the same shot again to put me a bit of bother. Might as well.
1: 上来第一局就开个小会啊。
0: 嗯，是的。
2: What do you need to the red? How much the red?
3: Quarter.
2: You've got a thin quarter, quarter.
0: 从那边的黄来讲的话，他要是做击打。中间的那个黄能走，但不会太远。嗯、
1: 对。
3: Yeah, if you can make that and just stick that there.
1: 因为圆心黄下面有一个红。
0: 是的。
3: Ten.
2: Yep.
0: 所以这个的话，相对来讲会更对自己下一个球有优势，因为一旦这个传成这样之后，传沾或者是力量偏大一点，把球送到。八区呢，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他想处理红，他也会产生相关。
1: 对。
0: 而且，并且两个球，一个红，一个黄，都在后区的这个形成垫背。
1: 布鲁斯·莫拉特用的是逆时针的这条线。
0: 这个力量很大，那就直接打出去。
1: 打。哇！
0: 好球！
1: 哦，这打得 好细腻啊！
0: 嗯。
1: 先是横向打黄，然后呢把这个力量往下传导，再来打圆心的黄。
0: 非常好，
1: 非常好，
0: 是的。这英国队打球，无论是击打还是说这种控球，这个能力都是很强。
1: 对。
0: 特别细，
1: 他不是说布局看得让人看不懂特复杂，他就是路线就在这儿，我就能执行到位。
0: 对，
1: 当然现在这局面加拿大队不是不能解。
0: 嗯，是的。

0: 拆开
1: 了，甩远了。
0: 嗯，是的。
1: 嗯，这球是打薄了。
0: 对。其实这个球，如果说他要稍再少掉一点，这样的话，柯黄、柯红往下直走，正好可以坐在红球的上方。现在是两个红进，那黄球可以直接打甩，三个空，四个空，
1: 四个空，
0: 是的，
1: 两个蓝圈上的黄是帮不上忙的。
0: 嗯。打完之后，这个球最好是往两个黄的中间这个位置。
1: 嗯，往左边去甩一甩。
0: 嗯，而且上面的站位又可以形成了一半挡。
1: 对。
2: Basket。
1: 莫阿特的打甩。
2: Low tens, low tens, low, low, low,
0: low, low, low.嗯，打得有些正。
1: 对，停在了中线偏右一点。
0: 嗯，是的。
1: 那加拿大队就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0: 是的。
1: 嗯，投进来拿一分。
0: 对。
1: 两支队伍循环赛的时候，加拿大队是九局战胜了英国队。其实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上半场比赛双方分差就差一分。
0: 是，
1: 加拿大队赢是赢在了第七局后手的一个三分局，再然后连续偷分，然后获胜。所以今天恐怕会出现很多这样非常焦灼的一分局。
0: 是。
3: Just one inch less, just a hair less, yep.
4: Feel it out, nail the weight.
0: 加拿大最后一球，
1: 目标是投一个最近黄。嗯，黄球需要下线。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一分，
1: 一分。
0: 对于英国来讲，开局打的就比较复杂，
1: 嗯，
0: 还成功控了加拿大一分，
1: 这确实是决赛该有的质量、啊、
0: 哎，是的。
1: 这两支队伍历史上啊总共交手了14次，
0: 嗯，
1: 英国队赢了其中的12次。我们说这英国队是雅各布斯的这个队伍的天敌，好像也不是很夸张。
0: 是的，
1: 但是是吧？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循环赛，
0: 嗯、
1: 这个确实还是加拿大人笑到了最后。
0: 是的，
1: 所以双方其实呢，从数据上来说都有这场比赛可以获胜的理由。
0: 对。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幸亏这个红球是开放性的，加拿大直接就打水，
1: 打定了，
0: 打定了，
1: 完全露出来。
0: 哎，是的。
2: 11.
3: That's good. 10. Even if it's a short piece aside, not bad. Yep.
0: 十一秒的力量。
1: 也甩多一些。
0: 是甩多一些。这样的话，加拿大还有同样一个悬打。我们看看漏多少，
1: 哇，
0: 几乎一个球。
1: 是啊，
0: 大半个弧漏在外面。加拿大有打甩到自己的球前面，也可以再甩远一点，或是打完留在这儿就可以。一旦露出来的话，对于英国队那肯定是一个大包水。
1: 对，英国队打这样的这个双飞，手拿把攥啊。
0: 是。
2: Lead. Weight's good. Five
3: elevens. Lead. Eleven and a half. Weight's pretty good. Lead. Curl. Curl.
0: Curl now.
3: All day. Yep.
0: Go, Brad.
1: Go. 好球，这就露出来一个，
0: 是的，露出来一个打甩的球位。
1: 对，打厚一点，打内角。
0: 是。英国队三垒的第一球，击打甩。如果掉线的话，真的是两个双飞又来了。
1: 哎，像啊，来了
0: 来
1: 了，好球！
0: 太好了，
1: 而且这球甩的也是质量挺高的啊。
0: 两个走的同时，让自己球又藏得那么严。
1: 对，就只露了个边。
0: 是。加拿大直接做传击双飞。
1: 打正了，
0: 打正。
1: 嗯。
0: 从这两个球来看的话，打的成功率没有英国队的
1: 三垒高。对，而且搞不好这一场三垒之间的这个状态的差异啊，就可能会决定比赛很多东西。
0: 是的，你看现在的话，他打定了留在营内一个。
1: 对，
0: 那对于英国队的话，再往边区去投一个扯远一点。
1: 对，
0: 然后就两分切，而且他这个角度又留在了外侧。
1: 意味着黄虎这边不太好，一个球能直接都打到。
0: 十区，往十区投一个。好球！
1: 好球！既然这黄球没有成无效弧，那就别闲着，
0: 哎，是的，
1: 帮帮忙，拖一下。
0: 所以现在这个角度的话，左侧五区的红和十区的红呢，加拿大要是想打的话，自己的头是留不下的。
1: 对，

0: 就是从左上红的外角打吗？
1: 对呀、啊，这个外角如果说你看要、啊、是他去找一个双飞的话，就是完成的非常好。
0: 对，
1: 那自己的头留不下，那留不下的话，英国队下个球直接旋进。即使留不下，那他也是要找，
0: 对，
1: 不想给两分。
0: 传击呀、啊！
1: 传击打红的内侧，然后让自己的站位黄往底区找另一个红。
0: 我用一个逆时针的旋转。传打往右下走，
1: 嗯，打后了，
0: 嗯。那手中黄又成了一个站位。
1: 是的，英国直接旋进。嗯，打得有些厚。
0: 打厚了一点，嗯，还真挺像的。
1: 是。
0: 但是看这个力量，假如说打得薄一点，也有可能被下面黄球相关到啊，也能垫上。
1: 英国队直接旋进。
2: Get it there. I'd like to see a hair more. 15 good, Bruce, but I'd like to see the fraction more. Ideal bite four, just short of that.
3: Yeah, 38 is fine as well. I think I'll hit that.
0: 目光如炬啊！莫阿特投一个。
4: Top eight.
5: Hey, line's good.
4: Sure.
2: Didn't really add much.
5: Line's good. Love our room.
2: I think you're narrow.
5: Still you, Hammy.
4: Line only.
5: A little narrow.
4: Waist good.
5: Really narrow. Full eight.
1: 那两颗。
4: Bite four.
5: Really? Whoa, Emil. Whoa. Just want to be full eight.
0: 要全负了。
4: Whoa,
0: whoa,
4: whoa.
1: 好球。
0: 哇。你还是负出来一些。
1: 还是负一点。嗯。跟刚才那个位置差不太多。
0: 对。
1: 这个球的话，刚才加拿大易磊做了一个传击，效果不太好，所以话还是不想去再做一个尝试。一旦做不好的话，同样其实也是两分。
0: 嗯。
1: 把后面的直接打掉。
0: 就认可这局丢两分了。
1: 嗯，但是这个打也是要
0: 看
1: 看能不能留下。
0: 对。
1: 嗯。
0: 哦，也没留下。
1: 对，那直接给两分。
0: 仔细想想，这一局的关键球可能就是加拿大队三垒那个传击留下了。
1: 对，留下了。然后英国队那个双飞打甩。
0: 嗯、对。你说两队这么高水平的运动员连着投0%的球，我不信这场比赛会出现几个啊。
1: 是。
0: 但可能就是差这个25%、50%，
1: 对，
0: 就导致这一局最终的结果了。
1: 是的。
0: 穆阿特这个球投进来拿两分。
1: 嗯。
5: Line's good for the lid.
2: We're here narrow again.
5: Okay. All you again, Hammy.
2: Thank you.
0: 这现场的英国球迷在给这颗弧注入元气啊！
1: 是。
0: 两分没问题。
1: 没问题，稳稳的两分。
0: 出手力量小了一些，一直在刷。停到二区了。嗯，踩中线就没有问题啊。
1: 对。

0: Max, off that early.
1: Back four.
0: Line's good. Line's good. Line's good.
2: It's close, guys.
0: Just by the way.
3: 比分打平，加拿大后手第一球又是直接进营。比分落后，他就变去站位；比分打平，他就直接进营。
4: 战术思路是比较清晰的。
3: 对，先去控这个位置，然后呢，也根据场上的这个情况，看看这一局是按零比零走，还是打着这个压力来了之后，要么是一分，要么是两分。
4: 对。
0: Clean,
4: 打成空局或者打成两分，对于加拿大来说都不错啊。零分的话就是有双数后手。差不多啊。
3: 可以。
4: 还可以啊。刚才我们这边看到雅各布斯和穆阿特两个人换了一下鞋套，
3: 带错了，
4: 带错了。冰壶的这个滑行鞋，大家看脚下白的这个特氟龙材质啊，非常耐磨，然后摩擦力小。但是呢，平时不滑行的时候需要拿鞋套把它给罩住。
3: 加拿大反转。刚刚好的一个力量。
4: 有指导像这样的粘球啊，就粘出什么样的角度有什么讲究吗？
3: 其实你要是粘的稍微力一点的话呢，那这块会有自然角。如果说对方的球在营内你处理不掉，那这个你打的某一个点相对来讲的话就完成的更容易。但是你要粘错的话呢，像这种的话你打完之后的红那是走了，你想烧到圆内，圆心内的球那就是没有的。
4: 对，它就会比较偏。
3: 利用自己的球来去打赢那好球。这样的话，加拿大队是开放性的打红。打甩。双飞。
5: I'm loving that four rock.
0: No. High 11's 12.
6: Yeah, 11-5
7: is cold.
0: I think we need to make sure we kill it, obviously.
7: Yeah.
0: I think high 11's will cut it for fun if I hit the right spot, no?
3: Okay. 我们看一下这个双飞的话也确实有点不太容易。打外角的双飞打黄的话呢，这个红可能会有一个垫背，那直接先做一个打甩，因为从逆时针这侧露出来一半儿。
4: 这是打中间的这个黄。
3: 对。
0: Easy, easy, whoa, whoa, whoa, here, here,
7: whoa,
0: whoa, normal curl,
7: curl,
0: normal curl, hard, hobby, hard,
6: on the yellow verse,
0: clean, clean,
7: clean, clean, clean.
3: 哎，好球！
4: 好甩，好甩。露出来三分之一。
3: 是的。
4: 不到。
3: 是的。
0: Just trying to do this.
3: I'm swinging the other
0: way, though, guys. 非常好。
4: 去冰壶比赛多看一些，就能感受到这种球的那种美妙。
3: 对，
4: 真的看起来特别的舒适。
3: 同样是双打，

0: 把红球往后扑。这个球把它磕到了后区，让自己的头能留在上面。如果说薄，那就把自己的头往红球方向走。差一点，
1: 贴着过来的，
0: 是的，
1: 哇，
0: 磕到了后区，
1: 磕到后区，黄球藏的比较严实，
0: 对，那现在要处理它边上这个。
1: 哟，这个往旁边甩，那会不会伤着自家红吧？
0: 打完往中区走，
1: 嗯。
0: 底区的那个红相对靠近这个场地边，如果即使相关的话，应该也是不会留在营内。打得太薄。好球，
1: 可以，这个往上弹这一下啊，
0: 哎，是的，
1: 那就传。加拿大队这个传击要打好了，可能得飞出去三颗红球。
0: 是。
1: 传。这个偏差比较大哦。
0: 是的。而且相对来讲，这个传的话不是特别的高。
1: 嗯。他是怕自己的球留在中区，所以有这个顾虑就打得薄了些吗？
0: 我觉得他没有这种顾虑。
1: 至少是清了个站位啊。
0: 是。
2: Late to go low. Hard ball, long, hard, help him. Face not bad.
3: Line's good.
2: Close to halfway.
3: Halfway and best.
2: Line's good.
3: Halfway and best.
4: Solid, Bob.
2: Keep going, Bob.
3: Halfway.
2: Keep going.
3: Keep going. Hurl. Hurl.
2: Hurl. Hurl.
0: Hurl. 再往下来点。好球。
1: Good sweeping.
0: 是。
1: 一膀子力气啊。好擦冰啊。
0: 再去做一个传打，
1: 这回很正。
0: 对，
1: 好球，
0: 好球，还有打手，
1: 对，带走两个。
0: 是的，打甩中间的话可能会有双飞，甚至是三飞。打甩中间，打红球的偏里侧一点薄，然后这个两个最近的走的同时，这个球的
1: 会往下走，
0: 对，往下，这个直接烧红。其实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球啊，可能在女子来讲的话呢，这种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的力量没有男子大。但对于男队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球就是很容易。
1: 对，其实男子和女子冰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只在于力量这件事儿。
0: 是的。
1: 投出来的力量更大，

0: 擦冰的力量更大，
1: 对，
0: 就能达成一些不太好达成的效果。
1: 这个球打好的话是有一个三飞，
0: 三飞并且黄球藏住，
1: 对，
0: 哎呦，差一点，
1: 差一点，
0: 差一点啊！好球，好球！这黄球漏了一个边儿。
1: 是的。全打定。
0: 对，加拿大队和英国队都是击打能力很强。哎呦，我天哪，这
1: 头发丝儿，
0: 好密集。
1: 是。还行，挺淡定。
0: 这缝能加，也就加一张纸吧。
1: 是。
0: 打黄。嗯，好球，
1: 嗯，好球，
0: 带着一个小小的角度，
1: 是全飞是没问题，
0: 对，
1: 双飞完自己，而且不留头，
0: 对，
1: 那零比零了。最后两个球改变了局势，
0: 确实
1: 从被逼对手得一分，
0: 嗯，
1: 到最后打成零比零，
0: 中间一度是有三颗黄球，三颗红球牵制啊。
1: 是的，
0: 这球呢加拿大队打掉没问题，主要是自己的黄球不能留下。这一分加拿大队得的可是不情不愿啊，
1: 对，
0: 因为这意味着下半场第一局第六局的时候双数局又回到了英国队的后手。
1: 是的，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分数上英国队领先一分，第九局了。刚才我们看这个转播画面，包括现场大量的观众举的都是英国的国旗。莫阿特自己说，他说其实平常我们打世锦赛都是代表苏格兰来去打球，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代表英国对他来讲本身就是一个荣耀，而且他也感受到了在整个更大范围内的英国越来越多的人去来讨论冰壶，越来越多的人去来支持他，他还是很有这种动力想要去打好比赛的。
5: 对，而且我觉得这支球队的话，对于大家来讲的话都是比较喜欢的。
4: 是
5: 他也没有特别的一些什么不好的这种。
4: 对，就是从人品到球品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典范的一支强队啊。
5: 而且你看这支队伍的，就是特别喜欢他们那种默契的这种程度。也没有太多的那种语言呐、这种就大家真的是做到那种一个眼神，就是知道要彼此做干什么。
4: 对，这支队伍2017到2018年到现在是8个赛季，一垒到四垒保持不变。然后呢，从2018年世锦赛开始，每隔一届世锦赛提升一次名次。2023、2025两届世锦赛已经提无可及了，那就两个金牌。
5: 是的，可能这也是他们确实是这么多年的默契的配合，才有今天的这个成就。
4: 对，另外我们说这队伍年轻啊，都是90后。至少在接下来一个周期都依然是最顶级的队伍啊。
5: 对，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就不像加拿大队，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我喜欢这样或者你喜欢这样吗？这种交流的方式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支队伍。
4: 对，就是有的时候感觉他们聊得还挺客气。
5: 是。
4: 每个队伍组队方式也不一样啊。
5: 对，
4: 这个就不是分高下了。
5: 但这支英国队我们要知道，它是一支职业的队伍。
4: 这个职业您指的就是全年只靠打冰壶，
5: 是的，
4: 作为自己的工作。
5: 是的，
4: 像类似这种职业冰壶队，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有？
5: 瑞典。
4: 咱们国家肯定是。
5: 咱们还有韩国、日本、意大利。就是这些国家。剩下其他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有各自的工作。
4: 对，
5: 他带了一垒，还是继续做一个粘球。这个红距离跟那个粘稍有点距离。
4: 上面一冲，底下黄不受影响。
5: 是的。
6: I can make it 11. It's just tighter by. Yep. I like 11. Okay.
5: 还是想做一个传击。
6: We'll never hit the yellow as well. Struggle to do that. Nice scrape.
5: 至少把他的球往后去给他多送远一点。
4: 对。
5: 如果他这个球要是粘上了，他的选择就不是这样。
4: 你就继续往上挪了。
5: 是的。

0: Yep.
1: Yep. Heart. Heart. Heart.
2: For the love of it.
1: Heart.
3: And again. And again.
4: Oh.
5: 不过还是没有打出去啊。
3: Not bad.
5: 没有打出去就意味着对方呢这个球之后赢得还是有三颗黄符。
4: 打完之后这个劲儿还是有点泄不够。
5: 和刚才二垒类似啊。打甩。排成一条线，
4: 是的，
5: 这个打定偏一点就有了，
4: 对，打定偏一点，然后让自己的头尽量甩。

0: 长在边区黄的上面。
1: 嗯。
2: I mean, right in the ballpark. I thought.
3: Thought so too.
4: Sorry, Wade was great, bud.
5: Give me a hair thicker.
6: Yep.
7: Whoa.
4: Whoa.
7: Whoa. Yep.
4: Yep.
7: Hard. Hard.
1: 纵向双飞。打正了，打正了，打正了。
4: OK。
0: 确实是这两个球的效果完成的不太好。
1: 哎呦，那这个球要是黄湖打甩之后，三个黄湖之间相对距离就很安全了。
0: 对。第二球打甩，
1: 嗯，甩得非常好。
0: 是的，
1: 这可怎么看双飞啊，
0: 这有些薄啊。
1: 是啊，三个黄湖三对两两关系，没有一个好打双飞的。
0: 是的，
1: 站位红湖去找也没啥好效果，
0: 找不好的话那再投一个四个，
1: 四个了。
0: 但倒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肯定是有这个能力。
1: 对，
0: 相对来讲的话，那就打这个往这边靠呗。
1: 对，
0: 嗯，
1: 打中间绿圈了。
0: 是的，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又是开放性的，又是比较容易的，就没有必要去用红再去找黄。那我觉得有点跟自己较劲，较劲。而且我觉得这是纯是在这给自己挑战，
1: 还没逼到那份上呢。
0: 是，对。
1: 这个双飞就是两个目标球离得有点远，
0: 嗯，
1: 而且又比较平，所以劲儿得大，打的厚点。
0: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curl, 那这一局拿三分的话，其实从比分上来看的话是还差两分。
1: 对。
2: Speed's the same as everywhere else here.
0: 心态是不一样，尤其是在第九局。
1: 看英国队小伙这局笑容比至少表现比之前就严肃很多了。
0: 是。从二垒开始。击打的准确性就没那么高。
3: Well then, Backy,
2: it's close, guys.
3: Okay, stay with me here.
4: Sweep for T. Line's good. Curling big.
3: You're rocking. Line's good.
4: Sweep's curling good. Big.
3: Back button.
4: Line's good.
3: Back four.
4: Button's not bad.
3: Fine.
0: 那这个球必须要停在七线上，这样的话比较平，它还会有三分的结果。但是，一旦形成了错角，
1: 伸了一颗球左右，对。
0: 但是这个也是同样这个大背影啊，他这个打完之后这个走向还是有些长，
1: 对，
0: 就像刚刚三垒的那个击打是一样的，
1: 叫暂停了。
2: I mean either way Seattle
5: close the freeze
0: 站一个
2: freeze on the run double guys got a quick one I think
5: You ever freeze here?
2: You're almost calling to miss it.
1: 格雷格德拉蒙德。
0: 现在如果你打怎么打，它都是两分到三分，其实还是三分。
1: 对。
0: 因为那个球的话，用上面的打黄再

0: 去找中间的这个黄，
1: 对，
0: 确实太难了，而且要打到第一个点的一个保点吧，才能折到这儿来。
2: 对，那如果要正粘圆心黄的上方呢？
0: 你正粘圆心的这个上方的话，那就是逼着对手再去打完不留头呗。
2: 对，其实还是三分啊，
0: 嗯，也会有三分。
2: 对对，现在其实就是大概率的三分局。
0: 对，但是你粘的成功率要比你去用红找两个黄，而且还是边区的红，
2: 嗯，
0: 站位红去找两个黄，
2: 还能好点。
0: 这个难度上来讲的话，相对粘是更容易。
2: 嗯。
3: Number one, like a 14-1, 14-2.
4: Very similar to the last time down here.
0: Actually, this 个球你这个球的话，英国队粘死之后，他也做好了这个对方得三分的准备。
2: 是。
0: 但是如果说一旦他这个球打完双飞，他头留不下来了呢，那就是两分成功了。
2: 对，但是这要粘没粘好。搞出来一个四分局啊，先看这球吧。
0: 这个时候也得搏呀。
2: 穆阿特投壶成功率并不算太高。
0: 这个球他不粘，其实也没有办法，必须得
4: 搏。
2: 这球是要粘圆心的黄，一定要粘得非常精细，非常精细，非常精细，磕出来角度了。
0: 嗯，那这个球加拿大
2: 有四分了，
0: 打薄，
2: 对，
0: 而且力量这块就不能太大，
2: 对。就只要确保这个劲儿能把红球打出去，自己的黄哪怕停到蓝圈都行。
0: 是的，第一力量不能太大，
2: 嗯，
0: 然后呢要把红再打出去，让自己的头再留下，才能有四分，
2: 嗯。
0: 即使踢自己的后区黄，也不能踢得太远，
2: 嗯，
0: 薄蹭呗。
2: 哎呦，穆阿特喝了口水啊，
0: 嗯，
2: 紧张。雅各布斯击打成功率89%，这是他本场比赛第十次击打，目标是打掉圆心的红，多拿分。打到了，
0: 嗯，
2: 比较薄，黄球，黄球能出去吗？啊，黄球也出去了，三分局，三分局。
0: 其实这一局的话，还是英国队从二垒开始击打。
2: 对，嗯，连着几手四颗球吧。
0: 是的，他的一个击打加上三垒的两个，完加上他的第一个，
2: 对，
0: 是连续这四个都没有把对手打成双飞。
2: 这个呀，我觉得英国队多少还带着一点劫后余生的这种庆幸。
0: 对，
2: 真打出来一个四分局，
0: 嗯，
2: 第十局想要一下子拿三分，
0: 是的，
2: 那就难上加难了。
0: 那这个球三分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至少从这个团队的气势来讲，
2: 嗯，
0: 和比分的话呢，就要轻松一点。
2: 是。加拿大队刚才在第八局就做了非常好的防守，逼得对手拿一分。
0: 对。
2: 英国队打到现在有过两局的两分局。除此之外呢，就是两个一分局了。
0: 是的，而且现在加拿大是领先两分，最后一局，那他要的就是场面简单，第一个球直接进赢。
2: 嗯，两分也是本场比赛最大分差。
0: 是的，
2: 多么接近的比赛。黄球搭在了五环的边上。他们距离自己的奥运冠军可能就差这一局。
0: 嗯，

0: 其实对于他来讲的话，这一局他不希望有太多的球，即使他找到营内的自己黄也是他想要的一个结果，因为球越多的话，对于他来讲的话，他在处理击打的时候他是个麻烦。
1: 对，
0: 然后对于英国来讲的话，那他肯定更希望场上的球多。
1: 对，这局感觉好快，已经到三垒了。
0: 是，

0: 且这个角度也挺好的，改完之后呢两个黄这个错角也能走、
1: 嗯、
2: OK 这个桥转2 minutes Bruce cover off just grab the rock bend
0: 垃圾打，
1: 嗯，有可能打出来一个双飞，
0: 是。
1: 好球啊！
0: 好球！
1: 好球！好球啊！
2: As you could do. As good as you could do. That was what was happening all day. We just needed the
3: whole thing. Straight, hard, straight, straight, straight.
2: Oh, right there, a little harder.
1: 嗯，这个球打完之后，赢中只有两个红了，
0: 是，
1: 而且两个红的位置也都不太好。
0: 对。而且这两个黄又比较平，他打完之后呢，想再去罗上面把黄球成为垫背的话，又不太好打。
1: 对。
0: 那他打多后才能反弹过来留在这儿是吧那打甩的话下一个球加拿大也直接找完之后两个红再走
1: 像这种打甩的话那两个红是不是还得是纵向排列会好一点
0: 嗯纵向的话打的话就是要产生这种一旦相关能留一个、
1: 嗯、
0: 但是一旦稍微有一点错角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的一个相关
1: 对
2: OK OK rush down let's go
3: heel
4: normal's OK Bruce
2: OK
0: 这就找这个 bubble
2: normal yep normal
4: yes hard
2: normal
4: hard
1: 嗯，打到了双飞。
0: 嗯，
1: 加拿大队还有最后一颗球，双方都只剩下最后一颗球。
0: 是的。
1: 英国队这局要拿两分，场上现在是有两个战场，右边孤悬的一颗红和中间的这个黄红红。
0: 嗯。其实还是这个球想再往下多走点
1: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纵向还是能带出来双飞的
0: 是的
1: 时间是够的加拿大这局只要不丢三分他们都是有利的
0: 是哇
1: 7.2秒出手
0: 那这球打成的话
1: 有一个两分
0: 打定的话那就是那谁
1: 哎哎能出去吗出去了吗回来了吗
0: 没有没有
1: 啊还是出去了还是出去了
0: 对
1: 啊那就是一个打双飞留下拿两分然后加局了
0: 是的我们行看了加拿大队员已经一直在笑了
1: 穆阿特目标是打掉黄球红球留下
0: 嗯
1: 哎这个球没有打掉第二个黄
0: 是的
1: 所以比赛没有加局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
0: 嗯
1: 在过往的冬奥会男子冰壶历史当中加拿大队是非常成功的队伍
0: 是的
1: 拿到过3枚金牌2枚银牌和1枚铜牌上一届是1枚铜牌
0: 是的
1: 这一次他们为加拿大队拿到了男子

0: 湖的第四金。而对于这一支已经非常出色的英国队来说，经过了四年的沉淀，两次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他们依然还是打到了最后一场球的最后一个关键球的处理上。
1: 是的，
0: 而结果其实与四年前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英国队又一次拿到的是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银牌。那么我们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米兰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金牌战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本场比赛由柳英指导和王慧媛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为了更好地陪伴您观赛，今天我们同样是特别邀请到了前中国花样滑冰双人滑奥运选手、2019年美国大奖赛的冠军得主金阳作为嘉宾，给大家带来解说评论。欢迎金阳的到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马老师好。
0: 好，现在上场的是加拿大选手戈戈列夫，本赛季芬兰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拿到了第5名。

非常有创意的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接后外点的三周，非常轻松自如。第二个后内结环四周，大家完成的质量非常好，辨识辨认，用跳换足，蹲居向侧，

阿克塞尔三周，三个跳跃顺利完成，质量非常好。难度跳进，厌世向上，厌世向前，八圈，四级的配置。定级接续步，右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同足跳，换足后同一同足蹲居向后难度滑出。
1: 三大选手戈格列夫啊，今天也是亮起了全绿的灯光。其实这位选手确实也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崭露头角，多年以来一直也是备受关注。他的青少年时期的大奖赛啊，主要是在18-19赛季的整体表现会更为出色。那一年那一个赛季是进入到了青年大奖赛的总决赛，并且收获了冠军。进入到成年组之后啊，大家的目光也真的是非常关注他，但是他的成年组比赛的波动可能会稍微大一些。而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的发挥实在是非常的

0: 让人惊讶，最终是拿到了第五名。
1: 是这名运动员的跳跃能力非常好，然后他在空中的姿态也是保持得非常好，这个在 GUE 的加分当中会有很好的体现。
0: 嗯，而且今天他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啊，从开场就非常的抓人眼球。
1: 我们看他的空中非常的垂直，是这个身体姿态保持非常好，然后落冰的延展性也非常的不错。整个跳跃的轻松自如，很好的高度远度，跳跃我相信会给他加到加二到加三的一个水平，甚至可能会更多。我们看到他这个做这个旋转的时候，他鞋带颤。这个时候一般会在裁判打 GUE 裁判那边会有个裁判长，他手里会有个哨，如果他认为这个接下来的动作会对他有影响，会危险，他会吹哨，会让运动员终止这个现在的比赛，会让他去及时处理。如果裁判长觉得这个事情还不足以影响到他，可能这个事情会就继续进行下去比赛。对，
0: 他编舞师是李潇，看一下今天的得分94.38的高分，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得分，目前排在第一名。那这位编舞师呢，在米兰冬奥会当中也是非常的被大家熟知啊，换了不同的国家队的队服，坐在了不同运动员的身边啊，确实他所编排出来的很多节目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好，现在登场的是法国名将肖传文。这选手呢是2024年世锦赛的铜牌获得者，同样是有过两届冬奥会的参赛经历。米兰冬奥会排在了男子单人滑的第七位。

开上第一个动作，后外点的四周及后外点的三周，非常的高质量。

绕复四周，难度跳进入冰刀条件，厌世向前，

难度进入，难度换姿态，换足后的直立向前难度姿态，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定级接续步，

0: 蹲踞向侧，八圈，换姿后蹲踞向前，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法国名将肖传文对今天自己短节目的整体表现应该说是非常满意的。
0: 后边的定力继续步，他的音乐快，他滑得也快，我感觉我的嘴皮子也快。
1: 也是拥有着非常娴熟的滑行能力。
0: 是的，而且他整个的转体的速度，然后身体的控制，以及他的爆发力，是非常具有一个爆发性的一个能量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就感觉我们从一倍速一直看到最后变成了二倍速。
1: 是，这也是非常充分的能够展示出他的整个的表演还有滑行的能力啊，也是多年以来累积下来的一个能力啊。因为确实我觉得滑行能力包括表演能力确实需要通过时间的积累让自己慢慢的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花样滑冰的选手啊，甚至可以说是艺术家。
0: 当你真正在冰面上滑出很慢的姿态的时候，其实你付出的控制力也是相当大的。像他这种极其的快速，他这种的核心能力以及他的所有的能量的迸发，是一个这个是非就像您刚才说，就是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在每次训练和步伐的训练过程当中，他一定是一个极其顶尖的一个消耗，而且这种状态会是在一种很高压的状态下去做，其实对一个运动员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1: 而其实这对于选手的体能也会是一个考验啊，只有拥有着更好体能储备的选手才敢于在很多滑行和表演上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的使出去。
0: 是的，
1: 不会留一些余力给到另外的，比如说像跳跃呀其他的技术动作的部分。
0: 对，
1: 肖传文在职业生涯当中大奖赛还是有过很多高光的时刻的，目前分站赛是四金两银一铜。另外呢，他的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总分是在23年的法国大奖赛拿到的306.78啊，也是突破了300分大关的选手。而他的职业生涯短节目最佳成绩确实是在米兰冬奥会滑出的。今天和自己的职业生涯最佳也是差距不大，101.85分，目前是毫无疑问的排在了第一名，也是到目前为止第一个突破100分大关的选手。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2024-2025年两届花样滑冰世锦赛的冠军得主，今年是21岁。今天的短节目音乐同样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末日之日》和《失落的王冠》。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点点是四周，非常的轻松自如。

勾手四周，接后外点是三周，太轻松了。难度跳进入，充足的跳，蹲居向后。定级继续补，

0: 左脚组合难度专题部。右脚组合难度专题部，充分的左右转体以及上体运用。冰刀条件，蹲居向侧，直立难度姿态八圈，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美国名将马里宁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的演绎啊。那在冰面上不仅仅是看他做跳跃的难度会非常的轻松，包括他的后空翻啊，几乎是没有任何准备时间。
0: 这个节目整体给我看起来有一个词语，感觉有点像上天入地的感觉。
1: 是的，
0: 飞天遁地还是很厉害的。他的所有的动作、身体的控制，他跟肖传文的感觉不一样。他的力量更偏轻盈，他的爆发力虽然跟肖传文不一样，但他的轻盈程度还是非常的独具他自己的一个风格。
1: 是的，
0: 观赏性极强。
1: 2023-26年，他是全美锦标赛男单的四连冠。那大奖赛2023-24赛季分站赛是一金一银，总决赛是金牌。2024-25和2025-26赛季分站赛、总决赛全部都是金牌。而世锦赛呢，2023年他是摘铜，2024-25是获得了两连冠。而除此之外，他还三次打破了自由滑的世界纪录。其实也是米兰冬奥会毫无疑问的绝对的夺冠热门选手，但当然大家都知道，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确实马里宁的压力还是会比较大，所以也是会受到一些心态的影响，留下了很多的遗憾。所以这一次世锦赛大家都非常期待啊，能够看到熟悉的马里宁能够在世锦赛的赛场之上去弥补一些自己的遗憾。
0: 我也是非常开心能看到马里宁没有被奥运会的这个失利会影响到他在滑冰的喜爱和这个状态。我觉得有可能对于马里宁来说，奥运会的失利可能对他的成长会是一个飞跃式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0: 我觉得现在他可能会更加享受在冰面上滑他节目展现的一个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一个最释然、最坦然，然后最享受的一个状态。
1: 没错。有时候会经历一些挫折，反倒会让自己能够更好的成长。
0: 没错，
1: 今天看到的马里宁同样也是在冰场上展示出了非常成熟和娴熟的一面，111.29分，创造了赛季的最佳短节目得分，排在了第一名。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

将剑山优真。北京和米兰两届冬奥会他都获得了银牌，另外2024年的四大洲锦标赛他是冠军获得者。此前在剑山优真职业生涯参加的四届世锦赛全部都收获了奖牌，三枚银牌和一枚铜牌。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半点的四周，接后半点的三周，可以加到加三到加四的动作，非常的轻松自如。后腿结合四周，高质量完成。面式向上，同时辨刃，跳换足。面式向前，刺激的配置。

难度跳接入，蹲居向前，蹲居向后，难度滑出四级配置。右脚组合难度关节步。

0: 左脚组合男的脚底部。同步的跳，蹲地向侧，难度换姿态。
1: 日本名将剑山优真啊，今天的比赛当中，这个失误的出现还是比较令人意外的。
0: 是，但是他这套节目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的那个定级继续步，然后他的滑行基本功太好了，然后他的那个有一个步，有三个难度转体步，是一个跳跃进入一个转体步，一个跳跃进入一个转体步，一个跳跃，这个动作在编排上很新颖，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的话是很难完成的。然后你看到他滑的过程当中很少会溅起冰花，很少会当上刀尺，他的滑行技术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今天就出现意外，这个阿克塞尔三周没能完成，可能在起跳的时候我们说有可能叫顺印了，就他可能进入到不是自己的那个弧线当中，可能就把自己的这个弧线带出去了，有点可惜，也是希望运动员别不要因为这个受伤。
1: 对，因为剑山优真啊，他的大赛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我们刚刚介绍过他这么多届的大赛，包括两届冬奥会的亚军，就是他每次在大的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整体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0: 我们看他的落冰都没有什么雪滑，
1: 是的，
0: 都是用刃刀刃滑出去的，没有太高的雪滑，真的是这个膝盖的运用以及这个脚踝的稳定性太好了。

0: 别因此受伤。
1: 嗯，这一下摔的还是比较硬。
0: 嗯，应该是他进到刀刃里了。
1: 对，
0: 进到其他刀刃里了，这是很意外的事情。
1: 哎，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街区部的编排，其实也是很大程度的在贴合着这个音乐的风格。
0: 是的，这个音乐钢琴作为主旋律，其实这个滑起来是需要运动员用非常好的基本功，非常轻盈的滑行，才会能体现出这个音乐的节奏。
1: 嗯，而且这个音乐当中的这个小碎点还是比较多的，
0: 没错，
1: 所以需要他用很多的动作去贴合这个音乐啊，发挥的确实是非常不错，有着很好的表演能力。就是比较可惜，这个阿克塞尔的跳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是93.80的分数，目前是暂列第五位。现在即将登场的是日本名将佐藤俊，这是米兰冬奥会的铜牌获得者。今年22岁的佐藤俊，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届世锦赛，这次也是同样非常期待自己能够在世界锦标赛当中站上领奖台。

开场第一个动作。勾手四周，完成质量不错。

后外点的四周，接后外点的三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同足跳，蹲居向前，蹲居向后，难度滑出，刺激的配置。难度跳进入，蹲燕式向侧，八圈燕式向前，刺激的配置。进入到节目的后半段，阿克塞尔三周，定级接续步，左脚组合难度转体步。

0: 直立向前，难度姿态，辨认，跳换足，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
1: 日本名将佐藤俊今天也是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发挥得非常不错。
0: 今年他整个赛季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1: 是的，那这位选手其实应该说是青年时期啊出道即巅峰的一位运动员，曾经是青年世界纪录保持者。青年时期他是在1920赛季首次参加青少年大奖赛，就在美国站收获了冠军。随后呢，同赛季的大奖赛总决赛他是打破了自由滑和总分的青

0: 年世界纪录，当然也是收获了冠军啊。另外呢，在24-25赛季，他是获得了首个大奖赛的成年组的冠军啊，是在中国杯当中拿到的，并且25-26赛季他也是同样有过金牌入账。米兰冬奥会确实也是发挥出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个人项目拿到了铜牌，团体项目当中他也是打破了个人自由滑的最好成绩。
1: 开场第一个勾手四周，落冰的角度可能会需要确认一下。第二个外点四周非常好的高度远度，连跳的流畅性，这个跳跃会给他带来不少的加分。

0: 阿克塞尔三周，
1: 也是拥有着不错的控制能力啊，用这个鞋尖几乎是鞋尖落冰啊，但是也是控制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对，
2: 嗯，
1: 佐藤俊也是今天三位日本选手当中在短节目发挥的最好的一位。今天的最后一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佐藤俊，我们只需要等待他的分数啊，95.84分，排在了短节目的第四位。这样的话，今天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就全部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排名情况。最终在短节目当中排名第一位的是美国名将马里宁，111.29分；法国名将肖传文是101.85分，排在了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选手谢列夫科。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自由滑的角逐。那今天的演播室当中，我们特别是邀请2019年的美国大奖赛的冠军获得者金阳，非常欢迎您的到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马老师好。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现在上场的是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今天的自由滑节目。

阿克塞尔三周，就一周游泳，再接后内三周，完成质量不错。难度跳记录，蹲居相侧。换足后同足的跳，接蹲居向后，换足蹲居。

后内点入三周，接后外接到三周。第二个奥克赛三周，平局向前，辨认。难度换姿态，同时也是向前。

0: 右脚组合男的短底步，可以达到四节最高配置。跳进入，验视向上，验视向侧，跳换足，根据向前，弹度滑出，四节的配置。
1: 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今天应该说是近乎完美的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节目，非常出色的一个发挥啊！
0: 哦，是，今天滑的真的是热血沸腾。
1: 确实，确实，在我们的赛前演播室当中，金阳老师提到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日本选手剑山优真啊，在短节目当中也是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出色的滑行能力和表演能力。而且他今天的节目《托兰朵》这个音乐非常的大气磅礴，如果没有非常优秀的表演，是压不住这样的音乐的。当然，他

0: 他完全把这个节目展示得淋漓尽致啊。
1: 几乎是在用刀刃在控制平衡，而不是用刀尺。
0: 嗯，
1: 这是非常好的身体控制的。这个会看出有一点点落冰的是有一点点刀尺。
0: 嗯。

他之所以在短节目之后排在第六位，主要是在短节目当中的阿克塞尔跳是出现了失误啊，但是今天是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健身优真在大奖赛当中可以称之为金牌收割机啊，九次大奖赛其中拿到了八次冠军。另外职业生涯的大赛整体的稳定度也是相当高，两届冬奥会都收获了银牌，四大洲是2024拿到了冠军，四届世锦赛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他的教练员是他的父亲剑山正和，曾经也是日本的花样滑冰男单选手。赛季的最佳自由滑得分212.87分，排在了第一名。阿莫兹在给他让地方。你看总成绩上到了306.67分啊，以自由滑第一的成绩，总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戈戈列夫，这是本赛季芬兰大奖赛的铜牌获得者，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拿到了男子单人滑的第五名。

开场第一个动作，后内接换四周，非常的轻松自如。

编排街区部。阿克塞尔三周，接一周优了，再接后内平衡三周。变式变刃，跳换足，蹲居向侧，

0: 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左脚组合男的转腿步，跳进入，同足跳，蹲踞向前，直立难度探，难度滑出，四腿配置。
1: 像大选手戈格列夫这位选手呢，在青少年时期在国际比赛中就可以完成萨霍夫的四周跳了，之后在18-19赛季是赢得了首个青年大奖赛的冠军，并且在这个赛季当中的青年大奖赛总决赛同样是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
0: 这名选手的跳跃能力也是不错的，他的四周跳，尤其第一个混的地方四周，他的落冰还是有余地，还有很高的腾空的，我觉得他的跳跃能力也是不错的。
1: 就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也确实是受到了比较多伤病的困扰的，比较近期的呢是在23-24赛季背部的伤病有一些发展，所以导致他24年的年初没有参加任何的比赛，直至23-25赛季才再度复出。但是呢在参加了2站比赛之后，再次由于背部伤病的问题也是提前结束了赛季。那么进入到本赛季之后，终于是看到了一个状态非常好的戈格列夫。本赛季复出之后，他是拿下了个人首个挑战者系列赛的冠军，还有首枚成年组大奖赛的奖牌，芬兰站的铜牌，另外还有加拿大全国锦标赛的冠军。最让人惊喜的就是在米兰冬奥会当中排在了第5名，

0: 格格列夫目前职业生涯当中的最佳成绩都是在米兰冬奥会当中创造的，目前186.37是他的个人 PB。今天创造了赛季的最佳得分186.66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二名，总分281.04分，同样是暂列第二位。我的名将剑山优真306.67分，领先的优势还是相当大的，排在第一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Japan, Shun Sato.
0: 好，即将登场的这位是日本选手佐藤俊，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铜牌得主。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世锦赛。2025年的时候，他排在了第六名，这次也是志在夺得自己的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自由滑的四首曲目出自斯特拉文斯基的成名之作芭蕾舞剧《火鸟》。

获奖的四周，均获奖的三周。难度跳进入，电视向侧，打圈，关键是向前，跳进入电视转，这个配置。

东水三洲，红足跳，蹲鞠向前，换足后蹲鞠向后，满步滑出。

0: 充分的两个方向转体，右脚组合男的转体步，编排接续步完成，直立男的姿态，辨认跳换足，中间两个姿态，四个步。
1: 日本选手佐藤俊今天同样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展示，也是一个全绿的战绩。
0: 最后一组还是很激烈。
1: 没错，今天大家确实是在自由滑当中发挥出了自己相当高的一个水平。目前的最后一组的整体状态都很好呀。
0: 是的，经过奥运会之后，我相信大家在这站比赛肯定是非常的享受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场观众的福利啊。
1: 嗯，也可能确实冬奥会的压力肯定会更大一些，到了世锦赛之后，尤其是冬奥会之后的世锦赛，大家心里的包袱通常会卸下很多，能够完全的享受在比赛当中。
0: 是的，
1: 佐藤俊呢应该说是青年出道即巅峰的选手啊，曾经也是青年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青年时期呢，他是1920赛季第一次参加青年大奖赛，在美国站获得了冠军，随后的赛

0: 届的大奖赛总决赛，他是打破了自由滑和总分的世界青年纪录，并且拿到了冠军。另外进入到成年组之后，应该说大奖赛中国杯是他的福地，2425赛季获得的首个大奖赛的成年组冠军就是在中国杯拿到的，并且他在本赛季也是实现了卫冕。这个赛季的整体状态佐藤俊还是很稳定的，
1: 是跳跃的能力和他的整个状态是保持得很好的，很稳定的。
0: 米兰冬奥会他的个人项目是夺得了铜牌，团体项目当中他也是打破了个人自由滑的最好成绩。日本队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也是收获了团体的亚军。自由滑是192.70分，目前是排在第二位，总分288.54分排在了第二名。日本名将剑山优真依然是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位。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爱沙尼亚的选手谢列夫科，这是2024年欧锦赛的银牌得主，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第16名，北京冬奥会的第28位。他的自由滑的两首曲目都出自意大利新古典主义作曲家尼科·卡尔托西奥的首张专辑《融化》。

0: 这张专辑呢，不仅仅是普通的氛围音乐的合集，而是有着完整的叙事脉络的概念专辑。它讲述了一个人从灵魂的冻结到最终的融化，最终重获新生的故事。而这两首曲子恰好处于这个故事的转折和低谷当中。
1: 开场第一个动作，勾手四周，分开摔打。

第二个阿塞尔山庄，难度进入，厌世辨认，换足后厌世向上，厌世向前，换足。

第二个后的北京三周，再接阿克塞尔两周，再接阿克塞尔两周，难度跳进入，蹲踞向侧，蹲踞向后，八圈，四级的配置。继续补，右脚组合难度点，左脚组合难度点补。

两个方向充分的展示。编排接续部，完成。

0: 平局向前，冰刀条件，换符后同族跳，难度滑出四级的配置。
1: 爱上家选手谢列夫科，这位选手也是来自于一个热衷于花样滑冰的家庭，他还有一个弟弟米哈伊尔谢列夫科，也是一名花滑运动员。其实他们兄弟两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哥哥亚历山大谢里夫科呢，他是在2020至22年蝉联了爱沙尼亚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而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呢，则是在随后的23至25年接力夺得了全锦赛冠军，哥哥在这三年是拿到了第二名。直到今年，哥哥才再次获得了全国冠军，相当于他们兄弟两

0: 人是包揽了过去七年爱沙尼亚的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1: 他这道节目像马老师刚才有介绍的，他的音乐的结构和他的编排是融为了一体，然后我们从您的介绍之后能看进去他整个节目他想演绎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直观的。
0: 确实是讲述了一个处在低谷当中的故事啊，所以运动员也是将自己的表情包括很多动作的编排融入到了这个故事当中。就是比较可惜，一上来的勾手四周跳摔倒了，后续的连跳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他是在三 A 之后接了一个户外点兵的两周，原计划是要接三周的。

但是纳切列夫科呢，在2024年获得了欧锦赛的银牌啊，这也让他成为了首位在欧锦赛的成年组当中获得奖牌的爱沙尼亚运动员。

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得分173.93分，排在了自由化的第五名。你看到他的总分是270.42分，目前是暂列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法国名将肖传文，2023和2024年两届欧锦赛的冠军获得者，2024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他的自由化音乐原作是美国极简主义音乐大师菲利普·格拉斯在2000年创作的曲目《第一钢琴协奏曲》，而肖传文的教练员图尔也是为他进行了量身打造的改编。

右脚举鹤难度的底部，中分两方向转体，以及上体的运用，攻守三周，难度计入。 换姿态，换足后直立向前难度姿态，中间难度姿态，四级的配置，难度跳进入，燕式向上，用跳换足，用足向后，四级的配置，编排接续步。

0: 蹲居向侧，八圈，换足后蹲居向前，难度滑出，四级配置。
1: 法国名将肖传文，此前他其实在短节目当中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但今天的自由滑还是稍有遗憾。
0: 是的，今天的跳跃失误有点多，尤其第一很可惜的第一个勾手四周摔倒，然后可能在周数上也会有一些判定，然后他的两个第二个三周半可能在落冰时候也两个三周半都会有点发出的问题，对，可能在技术分上损失的分数会稍多一点。
1: 但我们看到全场也是为他的表演发出了阵阵的惊呼，确实在他的节目当中有非常多亮眼的编排。
0: 是的，整体的节目编排非常新颖，然后他的演绎的过程也是把这个节目的内核演绎的比较清晰，然后也是比较新颖的一套节目，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这
1: 套。是的，这个节目应该是冰上达芬奇的致敬啊。整个的节目当中其实应该说是他的教练员图尔为他量身打造的一整个节目，因为这位教练员对肖传文的整体影响，包括对于他整个职业生涯的进步也都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0: 这名运动员的跳跃的高度远度是真的非常高，但这个赛季的勾手四周可能在技术环节上有一些变动，很可惜没有完成这个比赛的勾手四周。
1: 练武师同样是博努瓦李绍，

那这样的编排像在冰上作画一样，同样也是有后空翻的展示。佐藤俊和格格列夫。说唱今天的自由化得分169.71，排在了第七名。总分271.56分，排在了第四位。目前前三名的位次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简山优真、佐藤俊和加拿大选手格格列夫。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

0: 将马里宁。2024和2025年两届花样滑冰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他的短节目以111.29分打破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最佳纪录，并且领先第二名9.44分，排名第一位。今天他的自由滑当中计划完成7个四周跳，其中包括阿克塞尔四周跳。
1: The only true wisdom is in knowing you know nothing. The lost is in the unknown. Embrace the storm.
2: 开展第一个动作，跳着点的四周顺利完成。

0: 控制中央四周，接 Oxide 两周。编排接续部完成，两步跳进入，同步跳，中间向后，冰刀条件，中间向侧。阻力，难度不快，难度滑车，四级配置。
1: 美国名将马里宁在全心投入在比赛当中，卸下包袱之后，呈现出了相。

0: 出色的表演，我们也是看到了熟悉的马里宁又回来了。
1: 是的，他今天的整套节目虽然没跳阿克塞尔四个，但是整套节目的完整性非常好，而且他也是很快的去改变自己的后边的战略，因为他后边的前面没有做三轨吧，他是后面想可能想连三轨吧，但是这样的话，他我估计可能从体力各方面会有一些影响。我觉得他今天的整套完成的非常好，可能现在在他需要裁判组去回看，因为他有两个内点四周是否重复，如果重复的话，他可能第二个内点四周会有一些分数的损失。
0: 没错，而今天确实是看到了马里宁就是放下包袱的一面，因为他此前确实我们在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他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全金的战绩，几乎是全金的战绩啊，给了他可能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在米兰冬奥会上的自由滑确实是留下了很多的遗憾。那这一次他其实在赛后的采访也是表示啊，现在他只想全心的享受在比赛当中，享受赛场。那这一次其实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他把自己最高的难度去放上去，但是他遇到问题之后，我们看到他更自如的去做一些弥补，而不是去硬拼难度，这确实是全心的一面，也是更成熟的一面。
1: 是的。对于三周班来说，他太轻松了，
0: 是的，游刃有余的完成啊。马里宁现在也是自由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第一次打破自由滑世界纪录呢是在2024年的世锦赛，当时打破了美国名将陈威的224.92分，这是陈威在1920赛季大奖赛的总决赛创造的纪录。之后呢，2526的，也就是本赛季的加拿大站，他是228.97分，打破了自己保持的记录。之后的大奖赛总决赛又是238.24分，第二次打破自己保持的记录。确实，他的自由滑让大家万分期待。
1: 我觉得今天的表现不负大家对他的期望。
0: 没错。我们很开心看到各位选手能够享受在比赛当中，现在此时此刻他们的笑容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欣喜，自己滑出自己满意的程度，这就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了。
1: 没错。
0: 来看一下马里宁的最终得分，218.11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一名。总分329.40分，我们恭喜马里宁收获了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的冠军。这也是马里宁的第三枚世锦赛的金牌，实现了世锦赛的三连冠。走向剑山优真也是向剑山优真表示祝贺，他今天确实是发挥出了自由滑极高的一个水准，他的表演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0: 我们再来等一下最终的成绩板，剑山优真的得分是306.67分，再次夺得了世锦赛的银牌，而日本选手佐藤俊也是如愿的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枚世锦赛的奖牌，恭喜三位选手。中选手陈玉东最终是排在了第16名。这也非常感谢金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贺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汤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于巴吉这个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误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0: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弊上官。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0: 是的，
1: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0: 好，这边小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1: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0: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上海和北京是上海欲内而先外，
1: 对，
0: 上来先投进2-3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加击，
0: 没错，
1: 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2-3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呢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哎呀，不，还是夹击。
0: 这边是巴吉，被罚了犯规。
1: 是。上巴吉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下相对慢，
0: 对，
1: 他没有。

0: 阿利兹这种就是加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巴基争取就过掉。
1: 对，
2: 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啊，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不进球，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儿。
0: 是，
2: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完以一记三分球，
0: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2: 哎，放的比较开了。
0: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2: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巴吉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0: 控卫抬
2: 左幸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卫。
0: 行，
2: 嗯，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0: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2: 远一球，汤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0: 是
2: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汤普森对贺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0: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2: 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五中一，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0: 换防了，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2: 过掉了克里斯多佛，又是一次失误，
0: 漂亮这个球，
2: 好球，
0: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2: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卡尔顿上，
0: 嗯，
2: 这应该是犯规。
3: 子枫，子枫，
0: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2: 老将周鹏登场，
0: 嗯。
2: 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胡金秋过来接应球，
0: 是
2: 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0: 是，
2: 哎，
0: 忙中出错，
2: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0: 这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啊，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
2: 嗯，
0: 啊，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2: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0: 对，
2: 这边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0: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2: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0: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2: 对，
0: 就是我就不给你，
2: 这球没有投到。
0: 嗯，
2: 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0: 是
2: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0: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2: 是，
0: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2: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0: 抢回来了。就从每个人表达出来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2: 是的，换防， 小弟说。

0: 球给过来，好球！
1: 漂亮，
0: 周鹏在八级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二加一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六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俊龙下，
2: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0: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6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2: 是。
0: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两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2: 对，一个回合连投两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0: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是越来越高。
2: 对，
0: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基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
2: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0: 小蜻蜓被盖掉，林炳胜
2: 有挨帽的，
0: 对，
2: 这有挨帽，
0: 因为没甩开。
2: 是。
0: 想倚住八级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2: 过来了，
0: 来，
2: 漂亮！
0: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2: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
0: 对，
2: 二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0: 是
2: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0: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严阻的时候犯规了。
1: 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你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梦雨，
1: 卢梦雨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悲。

0: 包袱。
1: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是吧？
2: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

0: 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1: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1: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2: 对，因为今天孙铭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2: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那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他，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2: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雄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雄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2: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的，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浙江正式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二加一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十分以内。
2: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2: 王浩然，
0: 哎，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非常坚决，
2: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2: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2: 是。
0: 又一个吗？
2: 过来直接投。
0: 武桥拿到篮板球。球交雷琼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2: 换防，
0: 雷琼塔克
2: 又来
0: 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2: 王浩然
0: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2: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2: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2: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2: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2: 是啊，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啊、是
2: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2: 真是、
0: 啊。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2: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2: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0: 是，
2: 塔克后撤要投，
0: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2: 对，
0: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2: 对，
0: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被人犯规。
2: 嗯，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呢，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0: 是
2: 荣子峰。

0: 得八分，老将周鹏上来得五分，那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三分两篮板两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1: 没错，阿里茨搭八级，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队外援。
0: 是，
1: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何西宁接球，这球被雷雄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0: 对，
1: 雷雄塔克三分钟之内三分球三中一，得七分，
0: 是
1: 还有一个抢断。
0: 一叫暂停，王宝之宝就变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1: 预判你的预判。但是八级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九分掉胡金秋，雷雄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八级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0: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1: 嗯，
0: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1: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斯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0: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1: 对
0: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1: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两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发现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1: 对，胡潇已经出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0: 快出手，
1: 对，想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0: 对，
1: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周鹏再回来，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0: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1: 对，
0: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1: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0: 是，
1: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0: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1: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0: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1: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徐静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0: 是，
1: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0: 对，
1: 三分球

0: 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1: 浙江这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杰盖进了。
0: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1: 是
0: 他就已经是释放。
1: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0: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1: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1: 这
0: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1: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联防继续，哦，白球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那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0: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现在呢，巴吉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是错位防他，
1: 是
0: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1: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0: 啊，
1: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1: 是
0: 都做得不错。
1: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卡尔顿
1: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1: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吊巴吉，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很轻松。
1: 因为巴吉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1: 克里斯托弗，
0: 克里斯托弗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当然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卡尔顿，巴吉没回来，
1: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潇再断回来，朱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1: 刚才篮下呢， 凯尔顿。

0: 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八级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1: 对，
0: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2: 浙江三三三分的有多少？
3: 第二节呢还有3:45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10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0: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3: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0: 这一次传罚球线倒是，
3: 哎，
0: 就效果不错。
3: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6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0: 对。
3: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西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0: 篮板球还有，
3: 对，不着急了。
0: 是，胡金秋和凯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3: 的，
0: 就是最强的。
3: 凯尔顿
0: 短下顺，
3: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0: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3: 浩然在肘区强打，被巴吉摘到篮板球，
0: 这是靠高度，
3: 对，
0: 头上摘瓜，
3: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吉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0: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3: 对，
0: 传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3: 3分分差，
0: 还是高低位。
3: 贺西宁，
0: 嗯，
3: 施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0: 是，
3: 朱俊龙中路突破。

0: 哇！
1: 这球踩线了，贺新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佳人。
2: 对，其实深圳这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1: 有一个
2: 在点上，
1: 真凶啊，迎着八级
2: 追平了，第一节十二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1: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六中二，十一分，八级。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莱里布朗调回金球，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胡金秋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胡金秋的肘屈顶弧斜四十五度，这都是他的点，
1: 这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十三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可惜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起身上前，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公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9-0
1: 把握住。
0: 对，两分钟里打了一个9-0，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18分钟里仅得2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哦，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1: 对，
2: 这是为什么呢？
1: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0: 对
1: 啊，
0: 但是没有人呼应。
1: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还是发得很清楚。
0: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赵佳仁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1: 林炳胜一个回合，
0: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1: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0: 对，这样呢浙江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也是一个失误。
1: 我完了。
0: 对，
1: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0: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1: 这边抱着不让接球。
0: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手递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1: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让别人攻，但是德章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0: 阿里茨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1: 是吉尔加基。
0: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1: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0: 是
1: 传得非常的清楚。
0: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1: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0: 是，再给桑普森，但巴基回来了，
1: 又是一
0: 球又传出来。
1: 这球是控卫出来了，但
0: 朱俊龙没投进，
1: 没投进。
0: 对，赵佳仁先犯规。
1: 嗯，深圳寻求速度，但是浙江那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漂亮，
1: 接进来，
0: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1: 犯规了。
0: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1: 突然的一次卷切。
0: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浙商证券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

0: 外援是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阿里斯罚球也很稳健。斯金龙弹开之后，
1: 西班牙
0: 是最后还一脚小巴里布朗，
1: 最后再变成一个挡拆。
0: 裁判先响哨，龙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1: 是
0: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
1: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
1: 扣一个
0: 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就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1: 布朗现在也就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阿里斯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1: 是，
0: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对桑普森，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吉拿到篮板球了。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1: 对，
0: 就是他今天得十一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六中三，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小金灵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明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
1: 明，
0: 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卢鹏举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

0: 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1: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1: 巴基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1: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直接
1: 来了，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八级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八级又盖一个。
1: 对，八级这球直接是把胡金秋从天盖到地。
0: 对，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八级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多夫，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嗯，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0: 对，
1: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0: 对，情绪起落变化，
1: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0: 对，沉浸式看球，
1: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4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0: 来了，联防来了。
1: 对，贺西宁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琼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贺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0: 对，这轮系列赛贺西宁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1: 对，
0: 哦，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1: 对，八级的延误，大延误。
0: 嗯，八级利用着自己的这个长臂，
1: 对，

0: 而且巴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江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1: 是，又干扰了一个火，
0: 24秒为例。嗯，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1: 对，
0: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1: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0: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是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1: 球队席，球队席系在了王博的身上。
0: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夏季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哎，这是谁？干扰球了，
1: 干扰球了，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巴吉，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
0: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1: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的。
0: 哇，这球又被巴吉拿到，
1: 奔着想扣。
0: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1: 是。
0: 啊，这后来这一下。
1: 对，后面
0: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1: 对。
0: 对吧？哦
1: 哦
0: 哦，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了。
1: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0: 对，
1: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一比较大的打击。
0: 这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1: 是，
0: 桑普森6分4篮板，这有点糟糕。
1: 是，这个
0: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桑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1: 是因为桑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0: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桑普森调整一下吧。
1: 是，
0: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1: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就地先赶紧处理。
0: 镜头对准巴吉，巴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1: 对，
0: 但是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1: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的老将，
0: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
1: 嗯，
0: 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是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1: 是老将。
0: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姆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1: 对，
0: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

0: 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1: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少瑜，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凯尔顿，
0: 是一分钟的时间。
1: 苏少瑜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
1: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0: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
1: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0: 对，
1: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0: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1: 边进，
0: 哎，
1: 巴吉拿到了14分。
0: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1: 是，因为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0: 雷东塔克再给到小巴里布朗，哎，空了，哎，
1: 反倒没投进。
0: 对，但是自投自抢，
1: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0: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1: 给阻挡。
0: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1: 是，
0: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霆塔克，
1: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0: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霆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1: 确实，
0: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1: 是。
0: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1: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0: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1: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0: 这球是卡到蓝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啊？
1: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0: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1: 争球转换球权给
0: 了
1: 深圳，
0: 深圳，对。
1: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0: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破框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加持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1: 是，
0: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1: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0: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

0: 郭麒麟
1: 掉球了，
2: 掉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1: 对，
2: 给身体不冒进，
1: 对，不下手，
2: 对，看底角三分，
1: 郭宇，
2: 对，这边八级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1: 对，这八级太高了，
2: 对，然后王柏芝老师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何金秋。
1: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2: 对，
1: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就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2: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哎，
1: 篮板球犯规，
2: 对，这八级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1: 好球，
2: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八分。
1: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2: 小巴里布朗这边八级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1: 对，三打一。
2: 是。贺新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1: 是
2: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十分。
1: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
2: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八级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哎。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1: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2: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1: 是，
2: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1: 你再想摁，
2: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1: 是，
2: 小巴里布朗推进，
1: 嚯！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2: 对，贺新宁
1: 状态都起来了，
2: 直接干拔起来。
1: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2: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贺新宁越过八级之后，但是，啊。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1: 是，
2: 王博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1: 贺新宁
2: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1: 是
2: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2: 对，
1: 而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2: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2: 后场球八级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1: 是，
2: 但是从苏若雨和八级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但注意啊，八级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1: 阿里茨
2: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2: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很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八级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2: 对，
1: 可能浙江浙商证券的往内线的突击，
2: 对，这个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哎，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2: 是
1: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2: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弧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

0: 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法西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1: 自己抢解。
0: 对。荣子峰的机会。
1: 子峰，
0: 漂亮，
1: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0: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西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晚安，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荣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1: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0: 对，
1: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有余，换上吴潇。
2: 是，
1: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0: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金玲拿到球权，略是可惜呀。
1: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何金玲也感觉到挺遗憾。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
2: 还有半截球吧。
1: 嗯，半截球，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0: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1: 老周鹏，
0: 在拼抢之下，阿里斯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1: 是，
0: 朱俊龙对贺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1: 直接投，
0: 这球被吴潇拿到。
1: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0: 对，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嚯，
1: 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0: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1: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0: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1: 是，就怕这个。
0: 对，
1: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0: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1: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0: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八吉回来了。
1: 是，
0: 四分钟，
1: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
0: 是，但是八吉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麻婆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1: 是，
0: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1: 我看一看就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能做好一些协防。
0: 王浩然走步了。
1: 嗯，
0: 再看啊，
1: 确实，
0: 嗯，
1: 就
0: 是
1: 是
0: 先迈的步，
1: 对，
0: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1: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0: 对，
1: 放球晚，
0: 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
1: 是，
0: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调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1: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0: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1: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0: 打篮筐前沿，

0: 个就是八极的优势所在了。
1: 对，
0: 顶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
1: 中距离
0: 开了弧线球，但可惜了，这
1: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0: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0: 是，
1: 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0: 是，
1: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2: 老周鹏呢，踩底线，
1: 哎，
2: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1: 郝新宁再想给，吴潇漂亮，
2: 来，
1: 郝新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2: 没错，
1: 六分了。郝新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走地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2: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打开。
1: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2: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1: 对，
2: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1: 是，何新宁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2: 是
1: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2: 也希望是一种释放。
1: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了。
2: 红牛
1: 提前
2: 掩护假的，
1: 对
2: 啊，这是加踢了，
1: 再交卢鹏宇，
2: 卢鹏宇不投，王浩然顶着投，
1: 巴吉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2: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1: 对。看这球，
2: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1: 嗯，这球巴吉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2: 是，
1: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2: 有机会换防了。
1: 对，
2: 换防上夹击，
1: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2: 对，这次分
1: 赵佳仁
2: 不好，
1: 巴吉
2: 给两下，
1: 再立一功。嗯，
2: 哎，
1: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巴吉过不来了，
2: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1: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2: 啊、嗯。哦，被踩了一下。
1: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2: 是踩呢，还是落地？
1: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2: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了。
1: 哦，对。
2: 哦，这个就，
1: 这个太夸张了。
2: 对，太夸张了。
1: 他得了14分，
2: 哎，
1: 你看，
2: 抽筋了吧？
1: 对，应该是
2: 拼抽筋了，
1: 拼得太凶了，
2: 拼抽筋了。
1: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得也确实凶。
2: 他今天打了33分钟，
1: 对，
2: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1: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巴吉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接完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2: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1: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想，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 林炳

0: 胜。
1: 林炳胜那个脚对
0: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1: 是
0: 啊，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1: 最后一分钟呢，九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0: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1: 要犯规啊！要犯规！
0: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1: 是。这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0: 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1: 那没了，这比赛就。
0: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1: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0: 是的，
1: 克里斯
0: 托弗
1: 是
0: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郑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1: 对，
0: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1: 是。而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0: 拒绝被横扫，
1: 不拼劲儿，那么到场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0: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1: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
0: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团体全能比赛的第一项比赛，也就是男子的滑降比赛。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捷克的选手杨萨贝斯特拉姆，28岁的年纪，在本届冬奥会上他已经参加了男子滑降个人赛，在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第24名，当时呢他的时间是1分54秒39，而当时男子滑降的个人比赛呢也是在这条赛道，也就是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个滑降赛道上来进行的。那么这条滑降赛道呢，它的起点海拔是2268米，终点海拔1245米，有着1023米的垂直落差。另外呢，它的赛道总长度是3442米。在男子个人赛当中，在男子个人滑降比赛当中出战的这些选手呢，其实对于这条赛道已经并不陌生了。在男子团

全能的比赛当中呢，男子滑降的这些选手基本上都是参加过了男子滑降个人赛的选手。而从赛制上来看呢，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的这个项目其实是本届冬奥会的一个新增的项目，取代了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混合团体和男子和女子的全能。这样的话呢，使得运动员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强项，比如说更加专注于竞速类的项目，像是滑降和超级大回转，或者是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技术类项目，比如说回转和大回转。那么从赛制上呢，就是率先进行滑降的比赛，滑降比赛的结束之后呢，根据他们的用时排名，是用时最少的选手排在第一。而在回转比赛当中呢，会根据滑降比赛的成绩来进行倒序排位的出场。每支队伍呢是由两名选手出战，一人参加滑降，一人参加回转。而每一个代表团，是每一个国家呢可以派出最多四支队伍来参加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所以在这一次的参赛的21个组队当中，像瑞士、奥地利以及东道主意大利队都是四支队伍满额参赛，另外呢法国队是有三支队伍参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西蒙约赫。西蒙约赫呢是29岁的年纪，他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13位，在本届冬奥会上在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排名第21位，他的成绩是1分54秒01。从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条滑降赛道上来看呢，在刚刚出发的前两个计时点上，除了这个大直角弯之外，相对来说呢主要是以坡度为主。这条赛道呢，它的最大的坡度值、最陡的坡度值呢是达到63%，基本上是在32到33度之间。而在进入第3和第4个计时点之间，会有连续的变向转弯。这个连续的变向转弯呢，每一个弯道之间的距离很近，这非常考验运动员们的技术以及他们对赛道的熟悉程度。而在经过了第4个计时点之后，就进入到选手们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加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在通过第3个计时点的时候，可以看到西蒙约赫呢，他比目前排在第1的捷克的选手萨贝斯特拉姆的成绩呢要快出0.36秒。这是一个可以进行加速的，先是一个跳点，然后可以进行加速的一个长直段。在第4个计时点呢，已经比排名第1的选手少用了0.73秒。现在排名第1的选手应该是来自于瑞士的罗根廷。那现在呢，德国选手约赫他的总用时是1分53秒13。1分53秒13，这样的话呢，约赫呢就可以暂时在3个已经出场的选手当中呢排在第1的位置上。德国代表团呢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是只有这一支队伍参赛，约赫是和施特拉瑟两个人组队。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法国的组合的滑降选手马克桑斯·穆萨东。穆萨东呢已经是35岁的年纪了，他在本届冬奥会参加了男子滑降的比赛，但是很遗憾呢没有能够在比赛当中完赛。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他的最好成绩是1次第3，那是在奥地利的基斯比厄尔站。

在这一段的滑降当中呢，感觉穆萨东他的这个抽血的情况还是比较的严重，这就说明呢，他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外脚承受了更大的离心力的冲击，在这个滑行线路的选择上，或许呢是有待改善。所以在这个连续的转弯过后，他已经比第一名的选手呢是落后了0.56秒。

进入到这个大弯之后呢，是有一个相对长的可以提速的阶段。现在它的速度呢，刚才最高时速是达到了125公里每小时，但是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跳点之前，为了安全起见，做了一个减速，在100左右的时速呢去进行完成这个跳点。在跳点之后，又要面对一个小的连续转弯，在这一段的处理上，再一次增加了0.3秒的时间，所以现在是落后了0.85秒。穆萨东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是排在第16位，这其中呢，单看滑降的项目是排在第10的位置上。已经到了1分50，看看是不是能够再冲一下。1分54秒31，1分54秒31，完成了他的滑降比赛。我们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滑降选手和回转选手两个人，他们的用时相加，用时更短的选手排名呢就更加的靠前，所以说每一个选手都需要拿出自己的最好状态来。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这是尼尔斯·阿尔方，29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男子滑降的个人赛当中是拿到了第22名，当时的成绩是1分54秒06。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52的位置上。由于这个比赛开始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更早一点，比个人赛的开始时间呢提前了1个小时，所以说对于选手们来说，无论从温度上还是从光照的方向上来看呢，跟之前的滑降比赛还是有所不同。尽管是在同一条赛道上，很多的选手呢也是经过了之前的官方的这个训练，适应了场地，再加上第一次的个人滑降赛，对于这条赛道相对来说呢会增加熟悉度，或许会有助于啊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成绩提升。哦，刚才阿尔方也是刮到了一个旗门标志，所以刚才呢导致自己的身体形成了偏转。由于滑降比赛呢是所有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就像这个巴赫先生曾经说过的，滑降项目就像是滑降项目之于冬奥会啊，就像是这个夏奥会当中的百米赛跑一样，所以其实任何一点外力的碰撞呢都可能会对选手造成比较大的身体姿态身体动向的影响。所以说碰到旗门之后，在这样的高速的情况之下，如果破坏了选手的重心和整个身体的平衡性，在如此高速滑行之下呢，确实会使得选手产生比较大的身体位移，严重的情况呢有可能会摔倒。最后的一个冲刺段，133.8公里的时速，把整个的身体压下来，继续再往前冲。现在是到了1分53了，1分54秒29，这是阿尔方的成绩，1分54秒29，比他的个人滑降成绩呢是慢了0.2秒。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赫梅斯伯格。赫梅斯伯格呢，他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滑降个人的第21名的成绩。另外呢，在2025年的索尔巴肯世锦赛当中，当时参加男子团体全能拿到了第5名，而滑降的个人是拿到了第7名。在本届冬奥会的男子滑降个人赛当中呢，也是拿到了第7，其实成绩还是相对的不错的，是1分52秒58。这一次呢，他是和马克施瓦茨来进行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的搭档。第二个计时点前的直角弯过得不错，所以把时间给追了回来。紧接着进入到这个连续转弯段，看看是否要牺牲一些速度。果然在这个时间段呢，确实是稍稍的慢了一点。现在呢

时速是降到100以下。其实在滑降，如果说男子选手他们的速度冲起最高的话，甚至是有可能达到140公里，现在是130多。在刚才的那个转弯过来下坡之后呢，再做一个降速进入到接下来的这个跳点，100公里冲上去，腾空37米，108公里每小时落地。每一个选手呢，在处理这个跳点的时候，确实还不太一样。有的选手呢是喜欢呢借助这个跳点，尽量的完成自己向前的腾跃；而有的选手呢是更希望把这个跳点呢压得更短一些，以便呢让自己能够在这个冰撞雪上进行更长时间的雪板和这个冰撞雪的接触，利用这个滑行速度啊完成更高速度的冲击。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但是呢，想要压这个跳跃距离，其实还是一门技术，还是很讲究的。1分53秒07，在现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呢，是可以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瑞士的选手马尔克·奥德马特，也是非常强劲有力的选手。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排在第一的位置上，但是在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呢，他一度排在第一，但是最终是第四名，无缘奖牌，与排名第三的意大利老将帕里斯呢只相差了0.2秒。看看这一次奥德马特是否能够在这项比赛当中为自己证明，毕竟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目前呢，他其实已经拥有了53个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了，连续的4次拿到水晶球奖，这个赛季呢也是奔着自己的连续第5个水晶球奖而去。但是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能够证明自己啊，还是他非常看重的。北京冬奥会呢，他其实已经拿到了大回转项目的冠军，但是赛前他也坦言过，其实他其很想拿到这一届冬奥会的滑降冠军。当然个人赛已经结束了，看看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证明自己的滑降实力。刚才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失去平衡，还是这种在这个赛段他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这个连续转弯段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连续的2段都是能够在相比之下，横向的对比之下呢用时最少。奥德马特他确实啊在个人能力上还是非常出色的，从滑行的线路迅速的调整能力，103公里的冲击，52米的腾空，从一系列的细节处理上来看呢，他都是能够很好的应对赛场上出现的挑战，并且在过弯，特别是斜坡过跳点、斜坡过弯的时候，整个的身体姿态非常的顺滑，又是创造了一个单段的最好成绩。奥德马特这绝对是世界名将的表现呀，世界杯积分排名第一选手的表现。最后的冲刺段，奥德马特再做一个加速，1分52秒08，1分52秒08，这个成绩如果放在滑降上，那可以拿到金牌了，放到滑降个人赛上是可以拿到金牌的。这应该是弗伦佐尼本次参加男子团体全能的搭档，意大利的选手阿莱克斯·菲纳策在看着自己的队友的表现。弗兰佐尼本届冬奥会男子滑降的亚军，1分51秒81，当时呢和冠军冯阿尔门相差是0.2秒。他也是在这一次的冬奥会上意大利的滑雪迷们非常关注的一位年轻的选手。弗兰佐尼呢在出发的时候脚下还有一个强发力，在第一个计时点上拿到了一个最快的速度。看看这一次过跳点的时候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偏移，但是很好的调整了过来。过直角弯之后，在第二个计时点后要面对一个连续的转弯，雪面上的暗包呢会使得选手的滑雪板板头不停地去震动，进入到连续的转弯当中。看一看弗兰佐尼他的处理的情况，滑行的非常的顺畅，在身后只有轻薄的烟雾掀起，并没有大幅度的搓雪。连续的几次转弯都做得不错。在这个赛段呢，他是稍稍的要略慢于奥德马特的，在身体大幅度倾斜的情况下完成立刃之后，向内侧向自己的左侧去做转弯滑行，接近一个长距离的冲刺，

0: 长距离之后会有一个跳点，看看这一次42米的腾空距离，110公里每小时的着陆速度。
1: 来收！
0: 过了最后一个计时点了，现在完成最后的冲刺，看看他是否能够追上奥德马特呢？1分51秒80，1分51秒80，这样的话，他的时间是超越了奥德马特，应该可以上升到目前第一的位置上。确实是后生可畏啊！
2: 大木，
0: 这比他的个人赛，在个人赛的基础上又提高了0.01秒。弗兰佐尼呢，他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跳跃能力还是相当的出色的，虽然说在中间的这个连续转弯的地方和奥德马特相比呢，在同赛段上会稍稍的有所放缓，但是由于他的爆发力，由于他的这种腾跃能力和直线的冲刺能力呢，又把这个差距给弥补了回来，甚至呢最终是超越了奥德马特所用的这个时间。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克里什迈尔，格里什迈尔呢是34岁，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最好的成绩呢是在平昌和北京两届冬奥会上拿到超级大回转的第6名。本次冬奥会男子滑降比赛是以1分52秒38排在第6的位置上，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过弯的时候身体其实抬的还是比较的高的，是属于一个比较谨慎的方式，以便呢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速度之下完成这几个连续的转弯。

这一段是比较要滑行线路的，怎样在相对没有那么多弯的情况下选择最好的最直接的滑行线路。这一次的腾空是46米，着陆的速度是113公里每小时，这也有助于它在后面的提速。果然在这个赛段由于它的正确线路选择呢，所以稍稍的追回来了一点，追回来了0.01秒。最后感觉好像体能稍稍的有一些问题了，外脚刚才差一点失控。1分53秒05。1分53秒05可以排在出场选手当中的第三位。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他们参加滑降的选手是阿莱克斯曼内。阿莱克斯曼内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滑降的赛场上拿到了第5名的成绩，也相当的出色，1分52秒36。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当中呢，滑降的这个项目上是他是能够排在第11的位置上的。连续转弯到目前为止做的还是比较的顺畅，接下来有一个大斜坡的转弯，感觉这一段处理的是不错的。果然在这个赛段是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这样的话也把自己的用时呢追回来了一些，跟第一名的差距追回来了一些。目前为

滑降比赛上，就是在男子团体全能的这个滑降赛场上，弗兰佐尼排在第一，奥德马特排第二，帕里斯是排第三。同月48米，落地的时速是113公里每小时，进入到第四个计时点，哦，又是滑出了一个单段的最佳成绩。这样的话，他在第四个计时点呢，其实是超越了弗兰佐尼的。但是要看看接下来最后的，又是滑出了一个单段的最佳成绩啊！阿莱克斯·曼内要冲击第一的位置了，看看他是否能够成功的如愿。虽然刚才过弯的时候被奇门剐了一下，还有机会再继续加速。最后的一次加速，1分51秒91。这样的话呢，他是把老将帕里斯从第三的位置上挤了下来。其实啊，如果说不是最后一个转弯，他剐到了这个奇门，不是最后一个，是最后一段剐到一次奇门的话，其实他连续三个滑段的这个最好成绩，真的是有望去冲击滑降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同样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本届冬奥会的男子滑降冠军冯阿尔门。年轻的冯阿尔门24岁，和乔瓦尼·弗兰佐尼呢是同龄，两个24岁的选手在滑降的赛场上让人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力量，让人们感叹后生可畏。他也是在去年斯洛伐克世锦赛滑降冠军和男子团体全能的冠军得主，这一次也是拿到了滑降冠军。在第二个计时点上呢，是要比乔瓦尼·弗兰佐尼多用了0.35秒，在第一个计时点和弗兰佐尼呢持平。高山滑雪这个项目在瑞士呢非常流行，所以说在高山滑雪赛场上取得佳绩的运动员，像奥德马特，他几乎被很多人称作呢是在费德勒之后大家最为喜欢的，就是瑞士的这个体育爱好者最喜欢的运动员。那现在呢，冯阿尔门也成为了奥德马特的接班人，甚至呢大有超越之势。第三个计时点前和弗兰佐尼持平，在这个连续弯加跳点之后，第四个计时点，哇，少用了0.21秒。最后一个计时点又找回来了0.05秒，冯阿尔门现在最后的冲刺。1分52秒22，那这样的话还是没有能够超越乔瓦尼·弗兰佐尼。第十五组出场的选手，滑降的选手呢是马蒂亚·卡塞，这是一对意大利的组合。卡塞呢在本届冬奥会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拿到第11名，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虽然已经是35岁的年纪了。过这个小跳点的时候稍稍的有一点失衡，迅速的做调整，但是是以降速为代价。现在呢除了排在第一的是东道主意大利的组合滑降选手弗兰佐尼之外，排在第二、第三、第四位的全部都来自于瑞士，而排在第五的也是东道主意大利。

连续的三个赛段呢，和弗兰佐尼相比用时都更长。确实弗兰佐尼和冯阿尔门这两个年轻的选手，中间又加着曼内这样的成熟选手和奥德马特这样的世界顶级名将，后面的选手想要冲击他们的成绩并不容易，但是体育竞技项目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赛道的两侧呢，在灯架上，包括

0: 在赛道外都会有工作人员，有的是运动员团队的成员，有的呢是这个转播的人员，有的呢是场地的工作人员，都会给他们留有工位，甚至连赛道边上的树也进行了充分的利用。看一看最后卡塞他的成绩，1分53秒26，还在第10的位置上。卡塞的组合回转选手萨卡尔迪刚才呢也是看着自己队友的表现。萨卡尔迪其实他非常的年轻，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并且呢在世界杯上并没有太多的表现。他和卡塞的这对组合呢应该说是一老一少这样的一对组合。对于萨卡尔迪来说，在冬奥会上去吸取经验，更多的吸取经验，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意大利的小将弗兰佐尼，排在第二位的是瑞士选手阿莱克斯莫内，排在第三位的是瑞士的名将奥德马特。男子团体全能仅仅进行了一半的比赛，所以说悬念犹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项目的比赛，现在进入到了第二个赛段的比赛，比赛的项目是回转。下面我们看到的出场的呢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参加回转项目的是马蒂亚斯伊滕，26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只有第78位，但是在回转上呢是能够排到第26的。他的队友罗根廷在滑降的项目当中是以1分53秒66的成绩排在第14的位置上。53秒44，2分47秒08，排在第5。目前呢，排在第一的是来自于挪威的组合，麦克格雷斯和塞伊尔斯泰德。感觉支撑脚外脚向外打滑的比较厉害，这确实呢影响了

火般的速度。接下来是来自于芬兰的组合，参加回转项目的是哈尔贝里，他的队友埃里安莱托在滑降比赛当中是1分53秒51获得第13的位置。看看哈尔贝里，哈尔贝里的启动速度是不错的，能够在第一个计时点前如此长的距离当中都保持着绿色的计时效果，说明了他的启动爆发是比较强劲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刚才好像有一个重心后座在过组合门的时候，现在进入到一个调整的阶段，刚才的那个重心后座确实是使他自己受到了速度上的影响。但是接下来迅速调整做的还是可以的。52秒14，2分45秒65的总成绩，现在呢是上升到了第一位。接下来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法比奥施特赖因，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去年的舒尔巴肯世锦赛当中拿到了团体全能的第5名，而他的队友巴宾斯基在滑降当中呢是取得了第10的位置，他的时间是1分53秒10。出发时还是比较稳健的，那接下来呢就看在这一段的刚才支撑桥有一些外滑，这会使他的速度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过组合门还是不错，很顺畅。52秒35，总成绩2分45秒45，这样的话可以升到第一的位置上。由于呢之后出来的选手呢，他们的第一是实力越来越强，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滑降的队友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用时呢是越来越少，所以说在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上相信会出现频繁的交换。在回转出场的20组选手当中，现在呢也已经是过了一半了。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是每一支队伍有2名选手参赛，那么2名选手呢，一个人比滑降，另外一个人呢是比回转。最终在2项比赛结束之后，2个人的

时间相加，用时最短的组合将会获得最终的胜利，也就是会获得最终的冠军奖牌。那这场比赛之后也会决出这一届冬奥会高山滑雪第三枚金牌。是奥地利的选手马努埃尔·菲勒，他作为回转选手出场。那么他在完成自己的比赛之后呢，其实在下午出场的20组选手当中，已经有14组选手完成了自己的滑行。马努埃尔·菲勒呢，他和自己的队友格里什迈尔两个人的总用时是2分45秒03，现在呢是上升到第一的位置上。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每一支队伍由2名选手来组成。那么这两名选手呢，一个人参加滑降，另外的一个人参加回转。在滑降比赛当中呢，由于意大利的一对组合齐德尔未能完成比赛，所以说呢，他同队的选手卡斯特隆格尔呢就不能够在回转的比赛当中出场了。那么下午的比赛呢，回转选手就变成了20个人，现在已经完成了14个人。那从现在来看呢，克里什迈尔和菲勒这对奥地利组合排在第一，现在暂时排在前三的全部都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由于回转比赛如果是个人赛的话，是需要2轮比赛，然后通过成绩的叠加来决出最终的冠军。但是呢，作为团体全能这个赛事呢，和滑降一样，在回转的项目当中，各个选手也都是只滑行一次，而这滑行一次之后和之前参加滑降选手的时间所相加，那么哪对组合相加起来用的时间最少，谁就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这个项目其实包括女子的团体全能项目，也就是男女团体全能这两项呢，其实也是本届冬奥会的新增项目。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使得选手们更加的专注于或者在竞速类的技能提升，或者是在技术类的技能提升。而按照项目来划分的话，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应该是属于竞速类的项目，而回转和大回转则是属于技术类的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回转比赛呢，其实它的赛道相对比较短，但是奇门设置最为密集，这就更加考验选手们的身体灵活性以及技术使用的方式，因为选手们需要绕过每一个奇门。52分45秒，总成绩2分45秒16，这个成绩呢是没有办法超越菲勒和克里什迈尔的。菲勒和克里什迈尔呢，他们的总成绩是2分45秒03。刚刚完成滑行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克莱蒙·诺埃尔。克莱蒙·诺埃尔和阿莱格雷的组合现在呢，他们的总时间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由于呢下午比赛的出场顺序，当地时间下午比赛的出场顺序是按照之前滑降成绩的倒序来进行，所以越晚出场的选手呢，他们就拥有了更多的时间优势，这就意味着他们的队友是比完滑降的那个选手啊，他们的用时呢是更短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内夫，他也是在一遍一遍的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回忆着自己的动作，对于这条赛道的记忆。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的组合，参加回转的选手是托马索·萨拉，30岁，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获得过男子回转的第11名。而在之前的滑降比赛当中，他的同组选手意大利老将帕里斯是获得了滑降并列第5的成绩，获得了滑降第5的成绩。出发呢稍稍的显得慢了一些，没有把速度完全的蹬起来，可能呢也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希望以稳为主。当然萨拉呢，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的积分排名是在第54位，其中回转呢是排在第19，最好的成绩是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拿到了第7。在中间过组合门的时候呢，也是以稳为主，并没有做太多的压重心加速。

这段的速度呢是有所上升的。之前有帕里斯的成绩打底，所以说萨拉也可以在自己的滑行过程当中减少很多心理的压力。52秒77，总分呢是2分45秒16，可以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排在第一的依旧是克里施迈尔和菲勒这对奥地利组合。现在呢，排在前四位的队伍当中有3队都是奥地利的组合。那在这项赛事当中，每个国家就是每个代表团其实最多可以派出4支队伍来参赛。那在这一届的男子团体的比赛当中，瑞士、奥地利这2支传统的强队是满额参赛，包括东道主意大利也是4队满额参赛。其中呢，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排在第一的是男子滑降个人赛的亚军得主意大利的新星乔瓦尼弗兰佐尼，而在第二到第四位的全部都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而在个人的滑降当中拿到冠军的冯阿尔门呢，在这个项目的滑降比赛当中暂时排在第四。斯蒂尔维奥的滑雪中心的这条回转的赛道，它的起点海拔是1432米，终点呢是1229米，垂直落差是203米，而赛道的长度是607米。这在竞赛当中，所有的竞赛项目当中呢，属于相对较短，但是奇门又非常密集，这需要选手们不停地去做动作。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瑞士组合，他们出场的回转选手是吕伊克梅亚尔。29岁，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回转的第5名，而他的队友其实是瑞士大名鼎鼎的奥特马德。啊，抱歉，这是盖坦内夫啊，盖坦内夫，首次参加冬奥会的盖坦内夫。他的队友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冯阿尔门。他的出发之后虽然说显得起步没有那么的强势，但是迅速地进入到了自己的一个加速的状态，整个的身体状况非常的顺畅。看过组合门，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整个的身体姿态也非常的平稳，没有过多的起伏，同时雪板无论是立刃还是转弯都很顺畅，就好像是刀刃刻过冰面一样。最后的这个小组合门过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通过自己的胯部扭动，用最小的转弯完成了比赛。这样的话，51秒82，这应该是在回转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的回转比赛当中第一个破52秒的选手。盖坦内夫，他和冯阿尔门两个人的总用时是2分44秒04，这样的话呢是超越了克里施迈尔和菲勒，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当然，在接下来还有3组实力非常强的选手。接下来的3组选手当中呢，有2组都是来自于瑞士，还有1组呢是意大利的本土组合。通过慢动作可以清晰地看到呢，为了追求最小的一个旋转半径，所以选手们呢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往往会提前增加自己的角度，这样的话在过弯的时候是用自己的小腿去撞击旗门。而回转比赛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单旗门的设置，选手们在最短的距离内完成最多的技术动作的使用，所以说呢，从难度角度上来讲，回转是对技术要求最高的，而滑降项目呢，则是对速度要求最高的。将这两个项目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团体全能的比赛，这就要求一个人拥有速度的极致，另外一个人拥有技术的极致。在团队的助威声中，马上将要出发的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当中的回转选手吕伊克梅亚尔，他的搭档瑞士名将奥德马特

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以1分52秒08的成绩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梅亚尔呢，29岁，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回转第五的成绩，过去两个赛季都是排在世界杯总排名的第二位，而这个赛季呢，目前是排在第四的位置上。他的出发速度并不是非常的快，看看过组合门，

过的都是几乎相同位置的旗门，所以说雪面的情况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能够清晰的看到其实后面出场的选手有时候会进入到前面出场选手他们的雪板滑出来的这个雪槽当中。52秒95的成绩，他每一个选手比完之后呢会显示一个实时的成绩，这个实时的成绩呢只是选手完成比赛的一个成绩。那么如果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需要裁判去介入的话呢，那最后还是要以官方的成绩为准。当然现在呢我们看到梅尔和奥德马特他们的组合的总成绩呢是2分45秒03，目前呢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并列第二，他们是和这个克里什迈尔以及菲勒的这对奥地利组合是并列第二。如果说出现完全相同的成绩的话呢，选手们将会分享这个位置。这是倒数第二组了，同样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选手参加回转的是达尼埃尔·尤勒，32岁。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混合团体的冠军，而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是第60位。他的队友曼内在滑降的项目当中呢是以1分51秒91的成绩拿到了第二。尤勒刚才的外侧支撑脚感觉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撑住，这可能也是受到了雪面的影响，所以说这一下会比较明显的影响他的速度，赶快去做调整过组合门，然后再争取最后冲刺的时候在最后的一个计时点能够追回来一些。其实呢他们的很多选手，就是参加这个项目的很多选手啊，在上午就已经来到了赛场看自己的队友进行滑降的比赛，所以说呢他们在这个赛场的时间是停留了比较长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很理想，54秒02。现在内夫和冯阿尔门两个人依旧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而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组选手了。冯阿尔门已经在滑降当中呢拿到了一枚金牌，如果说在最后的一组出场的选手意大利的回转选手菲纳策保持稳定发挥的话呢，可能和冯阿尔门这组的组合会形成非常激烈的竞争。从目前来看，高山滑雪男子项目的比赛已经进行的和正在进行的男子项目的比赛当中，2名24岁的选手，瑞士的冯阿尔门和意大利的弗兰佐尼，这两个人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抢眼。刚才尤勒啊，就是在那个过弯的时候，一下自己的身体重心没有回来，整个的雪板呢向外侧滑出去，外侧支撑脚也离地，所以这使得他失去了速度。虽然很快的调整回来，完成了比赛，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自救成功，其实也不容易。现在呢相信最后一个出场的意大利的选手菲纳策，他身上的压力啊也是不小的，因为其实呢内夫他的回转滑行相当的成功，这样的话叠加冯阿尔门的成绩现在呢排在第一位，超过了第二位菲勒和克里什迈尔以及米尔和奥德马特的组合0.99秒，领先的优势比较大。现在就看看菲纳策，26岁的他已经是第3次参加冬奥会了，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排名是第14位。
他的队友弗朗佐尼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以1分51秒80的成绩。

0: 跑第一的，在第一个计时点落后了0.71秒。接下来的组合门，也是出现了雪板离地的情况，但是一瞬间的能够自己调整回来。从整体的滑行上来看，还是受到了那一次离地的影响，速度没有能够加起来，这样的话是53秒46的成绩，那这样总成绩呢是2分45秒26，2分45秒26。2分45秒26的这个成绩，应该说对于这对组合来说呢，不是特别的理想。那现在黄阿尔门和他的队友内夫可以庆祝本场比赛的胜利了。黄阿尔门和内夫呢，在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成绩叠加，最终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而弗兰佐尼和菲纳策的组合只落在了第7的位置上，确实是比较遗憾。但这也就是高山滑雪这项运动的魅力，在整个高速行进的过程当中，你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未知，每一次滑行场地都是新的，因为任何一个细小的雪道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选手们的发挥。这场比赛之后，冯二门也赢得了自己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的第2枚金牌，而排在他之后的呢，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克里什迈尔菲勒，以及来自于瑞士的组合米尔和奥尔德马特。
1: Prima di sedisti, poi specialisti dei pali stretti, finita in questo momento e avrebbe la cerimonia protocollare di premiazione del podio olimpico. Prendete il piatto, signore e signori, abbiamo ancora bisogno del vostro supporto.
0: 对于这个结果呢，弗朗佐尼可能会有一些失望，毕竟在滑降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第一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但是其实呢，在他之后的这几个选手和他的差距也并不大。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祝贺冯阿尔门再一次拿到了1枚冬奥会的金牌，感谢您关注本场比赛，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王子阳的表现，在预赛当中发挥非常出色，22岁的年轻运动员，右脚在前，能够进入决赛，已经相较于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实现了巨大的进步，期待他在今天决赛赛场上拿出最好的发挥。这是他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位于这个项目的第21名，没有进入到决赛赛场。出发，
1: 反脚出发，退比1440 drunk driver1260，
0: 哦，有些可惜啊。决赛第一轮感觉整个人的状态略微还是有一点点紧，
1: 对，稍有点紧，毕竟是决赛，
0: 是
1: 压力可能要大些。
0: 在之前预赛当中，王子阳做前两个动作的完成的都非常顺利，高度很好，
1: 第一个高度相当不错，
0: 第一个高度达到5米。我们看到实时的数据统计，这是4.7米的动作，接下来达到4.9米，接近5米，以及最后落地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没关系，还有两轮比赛啊，期待接下来两轮呢王子阳能够有更好的发挥。一轮比赛王子阳因为失误

0: 的17.75分，期待他在第二轮和第三轮的发挥。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另外一位腾空高度的顶级高手古赛利。第三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六名，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
1: 正脚进入，山岩上侧360 north grab， 哇，反脚一个 W 10 newt， 外转，内转 W 2 lindy 10，
0: 哇哦，可惜了，
1: 动失误。
0: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上角古赛利。最高高度达到6.1米，平均高度5.2米。在目前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他的最高高度和平均高度都要比其他运动员高出1米以上啊，非常恐怖的高度。
1: 嗯，6.1米，目前最高的高度。不知为什么，现在他第二个动作难度感觉降了一些。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高度，第一个山上侧就做了6.1米啊。
1: 是哪出现了问题吗？
0: 腾空起来之后，这个高度足够他来做更多的转体周数，
1: 对，应该做14。
0: 嗯，之前的预赛也是做的14啊，第二个动作。
1: 对，他这是10，然后下面接一个12 tail to melee 啊，两个抓板。内转 W 1080 mute 啊，12，
0: 腾空的高度够，但是有点太偏外侧了，
1: 这条动作有点失控感觉。
0: 是，感觉起来之后高度够，但是在空中姿态并不是特别的自如。
1: 对，第二个动作没有道理是做的1080，因为那高度太高了。
0: 对，古赛利也出现了失误啊。35分，暂时排在已经出场一年的第三位。好，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日本选手平野流佳，第二届冬奥会，上届北京冬奥会排在这个项目第12名，2025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日本队在预赛当中4名运动员都进入到了决赛。
1: 反脚出发，转到 W2606 1440英里，转出一个14601260英里，
0: 非常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趟滑行。最高高度4.7米，平均高度4米，在优势当中的这个高度对于裁判员的打分影响是非常大的，裁判员非常看重。这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稳健。
1: 嗯，
0: 抓板抓的是比较结实的。
1: 比较连串的一套动作。
0: 嗯，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他的这套动作是比较流畅。90分，
2: 哇哦，
0: 90分的高分。刘佳凭借第一趟滑行拿到9分，暂时排在出场运动员的第一位。这会对他的接下来两轮动作注入更强大的自信心。好，接下来要登场的是美国选手巴尔别里，17岁的年轻小将，孤飞脚位，右脚在前。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025年世锦赛第9名。

赛表现相当出色，他是肖恩怀特最看好的接班人，而且他有着意大利的血统，所以在意大利来比赛呢，自己也表示啊，感觉像回家了一样。来看他的第一轮发挥，

0: 要再准备一下，还是有些紧张感觉，想一下动作。
1: 反脚出发，1260 meters， 1440危险，1260 endy， 内转1260 nose， 1080 truck driver。
0: 还是按照自己预定的计划完成了这套动作，但是这套动作难度，包括高度，我们看到平均高度3.9米，平均高度3.5米，最高高度3.9米，
1: 还不错。
0: 对，跟预赛相比，这个高度是稍微低了一些。比较流畅的完成了自己的这套动作，这套滑下来之后，自己也如释重负。过完每届冬奥会呢，男子的优池项目都是大家最期待的比赛之一，因为有肖恩怀特的存在。肖恩怀特退役之后，看看谁能够成为这个项目的领军人物。75分，在这轮滑行当中呢，巴尔别里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整套动作难度啊，相对偏低了一些。
1: 在中间过渡期滑行有一个晃动落地的。重心的不稳定，
0: 是
1: 造成了一个成套动作流畅性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阿尔别里暂时排在第三位。好，接下来准备出场的是日本选手山田刘胜。左脚在前的运动员。19岁的年轻选手，
1: 反脚出发 ，W4 nose， 1260 ，W8，Mike Trace 1080，这是反脚的 Mike Trace， 反脚山上侧的 W 六900 still fish。相当不错，
0: 这套动作从难度和多样性来说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在他的动作当中呢，出现了之前运动员没有做过的这个 Mac Twist 的转体。也想请范教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动作跟之前出场运动员所做的这些转体有什么不同。
1: 这是一个山上侧的 Double Rodeo 900，本身这个旋转就很难，因为它翻转轮 rodeo 比较难的，并且它是反脚完成的，而且是山上侧增加转体度数，所以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并且它是结合的还是一个 still fish 抓把。
0: 哇哦，就是这里
1: 再踹，身体后拉，两个 japan
0: 抓板的难度也够大。而且抓板在空中所伸展的这个身体幅度相当大。哇，92分，山田刘胜，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025年世锦赛第15名。这届冬奥会赛场上还是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动作编排，
1: 最后一个动作最后一个动作完成的非常轻松。
0: 山田刘胜现在暂时排名第一。

0: 接下来要出战的是另外一位日本选手户冢优斗，第三届冬奥会。
1: 第一轮也两个上九十的，
0: 24岁的年龄，左脚在前的选手，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十名，在2021年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25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这个周期整体状态非常的稳定。
1: 两脚在幺四，贴皮幺四，山上是大略波，大波柔丢900，内转120 nose， 反脚内转的1260，
0: 哇哦！
1: 这四个赛动作是截然不同的，
0: 拿出了一套全新的动作编排，
1: 出乎意料，
0: 老王
1: 的10
0: 是，
1: 这个 trip 幺四 truck driver。
0: 连在优池当中呢，做山上侧的动作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整个优池是往下走，
1: 对，
0: 做山上侧相当于是反着来发力，
1: 对，反着发力，
0: 山上侧的 rodeo 动作全部都是反着来发力来做，难度是非常大的。期待一下他的分数，他能否超越自己之前上场的队友山田刘胜。
1: 拿出这套动作有点出乎意料，
0: 91分，暂时排名第二位，目前三位日本选手占据排名的前三位。您刚才说的就是当咱们看到运动员做的跟之前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打分是不是也会高一些？
1: 但还是主要还得从五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
0: 是。好，接下来第一轮最后一个登场的是预赛排名第一位的斯科利·詹姆斯，31岁的澳大利亚老将，本届赛事冠军，非常有力的竞争者，预赛状态相当不错，左脚在前的运动员，这是他第五届冬奥会了，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
1: 反脚出发 trip 1440 mute 1260 still fish 内转的 w 1080 still fish 反脚内转的10801440，
0: 哦，
1: 做出反脚内转的1440，然后内转的1260，动作失败了，最后一个，非常可惜，
0: 太遗憾了。最高高度5米1，平均高度4米5，高度是非常不错，动作完成质量流畅性也都很好，
1: 都不错，
0: 就是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失误，很遗憾。斯科利·詹姆斯曾经是4夺世锦赛的金牌，预赛的状态是相当不错，这轮的滑行状态也还非常好，
1: 相当不错，
0: 他的抓板也是一大特色啊。哇，最后重心没有掌控好，最后一个动作差了一点点，能看到整个教练团队对于他还是相当有信心的，还有两轮的滑行机会，决赛
1: 最后一个落地应该是反脚落地，那么应该

0: 这个整轴数应该还是个1440。
1: 嗯，斯克里詹姆斯这轮是拿到48.75分，在列第六。在第一轮比赛结束过后，三位日本队的选手呢分列前三位，在第一轮比赛都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动作，也会为整场比赛的竞争呢带来一些信心上的提升。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日本选手山田流胜，从动作的多样性、难度、完成度、流畅性都非常的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王子阳的表现。22岁的王子阳，郭斐脚位，常规站位是右脚在前。这轮比赛因为动作失误呢，17.75分。期待第二轮比赛王子阳能够出色的发挥，一起来关注他的表现。反脚入池，
2: 这一比较四，张飞我不错。外转1260 tail， 哦，还是在这个问动作上出现了问题。
1: 是的，连续两轮比赛呢，都是在第二个动作上出现了问题。
2: 嗯，
1: 外转的 double cork 1260这个动作上出现了失误，高度非常好，
2: 高度还不错。
1: 嗯。第一条高度就达到了5米。
2: 第二个腰感觉有点散，
1: 转的感觉稍微有点慢啊。
2: 嗯嗯、
1: 第二周的时候启动稍微有点慢。
2: 对，按说空间应该是足够。
1: 是的。还有第三轮的机会，期待王子阳在第三轮的发挥。到了冬奥会的决赛赛场，心态肯定会出现一些起伏，这也是运动员必经之路。17.25分，目前还是第一轮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好，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选手古赛利，第一轮感觉有点发挥失常，看一下第二轮的表现能否兼顾它的高度和难度。
2: 我就是山上侧360 north ground， 反脚 trip 14406的，
1: 哦，
2: 出现问题了。
1: 连续两轮比赛在第二个动作都出现了问题，古赛利感觉今天整个人难道是紧张吗？
2: 应该是有压力，因为他的两个山上

0: 的360到刷板感觉抓的时间都非常晚，嗯，那么这就短，
1: 应该说明他的动作应该控制并不是特别好。
2: 对，
0: 高难度的简单动作实际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
2: 是的，嗯，
0: 相对来说转动速度快的情况下稳定性要更强一些，嗯，脱落效应。
2: 古萨利呢是少有的能够在单板当中兼顾优池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运动员，在本届冬奥会利维尼亚赛区第一个比赛日男子单板男子大跳台的比赛当中，他是以替补选手的身份进入决赛，当时也是创造一段佳话，嗯，在自己最为擅长的优池当中前两轮发挥的相当不理想。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平野流佳，第一轮比赛呢已经是有90分的高分出现，暂时排在第三位，所以第二轮的压力相对会比较小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更有利于运动员冲击更高难度。
0: 反脚出发，崔比要是四连出现问题，崔比要是四连发不开了，26连，
2: 调整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嗯，
0: 和上轮动作一样，但是这轮出现了动作方面落地出现了问题。
2: 是的，
0: 依旧是开始是1440，嗯，1412 1414 1412，最低难度是12。
2: 在滑行过程当中的完成质量跟第一轮相比要差一些，嗯，
0: 有个落地不好，
2: 嗯，还是拿到了90分，跟第一轮相同的分数。继续排名第三位，排名并没有变化。目前的四位日本选手生田流胜、霍冢优斗、平野流佳和平野步梦是排在前四位。值得一提的是，平野流佳和平野步梦虽然都姓平野，但是他们并没有亲戚关系。好，接下来关注美国选手巴尔别里，固废脚位，右脚在前的运动员，只有17岁的小将。预赛肖恩怀特专门来给他加油，决赛目前还没有看到肖恩怀特的身影。
0: 上一轮完成的不错，只是有个落地稍微出现了一点晃动，
2: 对，
0: 分数不高，看这一轮表现情况。
2: 感觉今天是不是有点抽筋啊？两次出发都在拉伸自己的小腿的位置啊，大腿后侧还有小腿这个位置。
0: 也可能用这个专门的动作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嗯，调节情绪。
2: 也可能是在找这个抓板的感觉的状态。嗯，好，巴尔别里出发。
0: 反脚出发，内转的 W1260 Trip 1440，嗯，
2: 范老师，我感觉今天相较于预赛他在空中的转体速度明显偏慢，
0: 高度也没有起来，感觉
2: 是的，高度也没有起来，不知道是身体出现状况还是心理出现了状况，
0: 多半可能是心理吧，嗯，毕竟是奥运会这个顶级赛事，
2: 是的，

0: 现在幺四对于运动员来说真不是一个什么非常难的动作。
1: 在上届冬奥会幺四Triple Cork 幺四四零，这是平野步梦的绝技啊。
0: 对，
1: 但是本届冬奥会已经成了运动员的标配。
0: 现在都是反脚正脚，
1: 对，
0: 抓个拽我，抓个拽我，
1: 这证明了这个项目逐渐向着新的高度在发展。
0: 嗯，
1: 目前暂时排名第一的是日本年轻选手19岁的山田流胜 ，regular 脚位，一轮完成的相当完美，拿到92分的高分。这仅仅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只参加过一届世锦赛，25年世锦赛还排在第15位。世界杯赛场也只有一次拿到分站冠军的表现，有机会成为这场比赛最大的黑马。
0: 动作多样性非常好。
1: 嗯。
0: 翻脚出发。站上侧面，900，动作又改变了。
1: 是的，动作又有变化。这轮因为压力非常小，所以想尝试一些新的编排。他经常会通过反脚内转来做山上侧。
0: 反脚直接做一个12，然后一个反脚的外转山上侧的，这应该是个720，总是改变。
1: 这轮比赛相较于第一轮没有提升，但92分的高分仍然排在第一位。
0: 在决赛当中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1: 您指的是
0: 第一套和第二套动作
1: 截然
0: 不同了？
1: 截然不同。
0: 刚才李超恩做出了一个改变。
1: 嗯，
0: 李超恩是应该是降难度，他这个直接是动作编排方面的改变。
1: 是。好，来看一下目前暂时排在第二位的户冢优斗。
0: 反脚出发，
1: 是。
0: Triple 幺四四零六，又一个幺四四零，反脚山上侧的900，反脚内转1080 no， 内转1260 no。
1: 哦，这轮感觉完成质量比第一轮还要更高一些啊，他只落后山田流胜1分，看看有没有机会在这轮完成超越。他动作的多样性也非常好，正脚反脚内转外转还有山上侧的动作呈现，抓满的难度也有，高度也不错，我5.3米的高度啊，这下落地稍微有一点点欠缺。
0: 对，
1: 现在打分的难题交给裁判员了。
0: 嗯。
1: 哇，95分。户冢优斗凭借第二轮的表现反超到第一位，95分的高分。哇，这个分数出来之后，会给接下来出场的运动员带来极大的压力。我想超越95分难度可太大了，压力现在甩给了第一轮比赛出现失误的斯克利詹姆斯。斯克利詹姆斯在第一轮最后一个动作出现失误，48.75分。

0: 排在第六位。我们看这轮比赛的表现，
1: 这动作的编排和资格赛都是不一样。
0: 嗯，
1: 太出乎意料了。
0: 31岁的斯克里詹姆斯，18年的铜牌，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
1: 他能否
0: 继续提升自己？
1: 来，反脚出发，这比124没有的，外转的124就费时，内转大波108连速就费时。反脚内转的144连给碰，哇，长了！内转的 W140，两个连续提高144分，内转正反脚。
0: 这是斯克里詹姆斯的绝对的必杀技。
1: 嗯，裁判来活了。
0: 赛前就在预测，如果斯克里詹姆斯能够把他的这个两个1440的衔接做出来的话，这个分数应该会比较高。
1: 嗯，
0: 但是能否超越95分，难题交给裁判员。
1: 真的做出来了，唯一不足的是有两个落地稍有一点晃动。
0: 是的。
1: 嗯，3个14，并且他的擅长动作都是内转。
0: 嗯，反脚内转1440，又接一个1440。
1: 嗯，看看裁判把它放在哪个位置，这个动作的编排太漂亮了。
0: 嗯，93.50分，看来还是那两个落地啊，对于斯克里詹姆斯的得分产生了一些影响。
1: 就是那两个落地，越位还是有点瑕疵。
0: 嗯，斯克里詹姆斯呢，目前是排在第二位，落后排名第一的户冢佑斗1.5分。哇，第三轮的竞争有意思了。
1: 嗯，
0: 在第三轮的竞争当中，很多运动员呢，他们的前两轮比赛因为失误，第三轮压力很大。而与此同时呢，在第三轮比赛当中，领奖台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好，接下来关注王自扬，前两轮比赛都是在第二个动作出现了失误，看看第三轮这是最后的机会，希望王自良能够划出让自己没有遗憾的一轮。享受比赛，全力以赴。
1: 完全出发，这是1440转过来玩，
0: 第二个动作
1: 1260
0: 完美落地，
1: 这个1260命。
0: 好的，漂亮！王子阳还是在最后一轮把自己的正常水平发挥出来了，真的很不容易，也是长舒一口气，终于有了一个情绪释放的出口，非常不容易。平均高度3.9米，最高高度4.8米，
1: 顺畅的就完成比赛，
0: 压力确实非常大，感觉眼泪要夺眶而出。
1: 嗯，
0: 高度仍然非常不错，4.8米。接下来的连接动作也有4.4米的高度，在度过自己的第二个动作之后，度过这个动作之后，王自扬感觉接下来滑的是越来越顺。

0: 我们一起期待他的得分。76分，王子阳呢暂时排在第七位。好，来看一下古赛利，又是一位绝境当中求生的选手，前两轮发挥有些失常啊，最后一轮
1: 山上这 North 还是感觉有抓不到板，这边14
0: 顺利完成
1: 了1260 tail，
0: 有惊无险，
1: 没有1080，反脚内转的1260 mute，
0: 虽然不是自己完美的表现，但最起码把这一轮给滑下来了。
1: 对，高度非常不错，
0: 最高高度5.8米，平均高度5.1米，冠绝全场。
1: 如果这个高度的话，他的微小的失误应该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0: 这是古赛利的第三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创造个人冬奥会最好成绩第6名，今天能不能有所提升？23年世锦赛的银牌，第一个动作是有5.6米的腾空高度。
1: 高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0: 看一下他的高度能够把这轮的分数带到一个怎样的高度。88分，古赛利88分的分数只能排在第5位。
1: 依旧上不了领奖台，
0: 是
1: 因为有微小的错误。
0: 前四名运动员呢分数都在90分以上，这场比赛竞争确实太激烈了。古赛利暂列第5，有机会提升自己冬奥会的最好成绩最佳排名，但是没有机会登上领奖台了。好，接下来就进入到了领奖台的竞争环节当中了。
2: 奇怪，
0: 聂刘佳，这段选手聂刘佳90分，暂时是排名第4位，他需要更高的分数，需要超越92分才能够登上领奖台的机会。
1: 看看他能不能拿出他的16，
0: 必须得上难度了。前两轮完成了已经很好了。
1: 反脚内转的 W440 nose， 上来的难度有214，看看这个动作难度12。
0: 哇，平野刘佳虽然他的动作整体多样性不如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山田流胜和户冢优斗，但是他稳定性确实高。
1: 看一下第二个动作是吧 W6， 第二个动作那么依旧是一个12，那么难度没有提上去，
0: 是但是他做了两个14的衔接，
1: 上一轮也是应该两个14，能提高
0: 好，91分，稍稍有所提升，看来这已经到了他这个成套难度的天花板了。
1: 对，
0: 就是在完成质量方面稍微提升一点点。

0: unfortunately on the outside looking in for the Ranoruka of Japan. But wait, there's more,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现在已经把运动员逼到这种程度，完美的发挥已经不足以站上领奖台了啊！
2: 现在真是神仙打架。
1: 是的，好，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巴尔别里，前两轮也是并没有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第三轮压力之下能否有冲击领奖台的机会，虽然难度很大，但希望他先把自己最好的一轮发挥出来。
2: 他也具备实力，
1: 对，
2: 因为他的高度非常好，
1: 是
2: 如果拿出资格赛的高度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
1: 嗯，刚才好像没有调到自己最喜欢的那首歌曲，
2: 嗯，
1: 现在再把这首战歌给调出来，
2: 再不要摸板的前任了。
1: 嗯，
2: 因为他这套动作也是两个幺四三个幺二，
1: 还是要做一下固定的这些流程。出发，
2: 反脚出发，依旧是那段幺二 mute， 退比幺四 drum driver， 幺二六零 indi， 内转的幺六二零 low，
1: 哦，可惜呀、啊，巴尔别里。这轮是发挥非常出色的一轮、但是十七岁的年轻小将首次登上冬奥会赛场，心理压力这场比赛有点太大了。最高高度四米六，平均高度三米八。他在做动作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是在上升过程当中做转体的过程当中，高度还能够继续往上走。
2: 嗯，
1: 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2: 未来可期。
1: 嗯，看，仿佛有一个滞空一样。停在空中，然后把这个旋转周数基本快做完才开始下落，身体素质确实相当不错。
2: 幺六二零，
1: 嗯，
2: 依旧做出了全场最高的难度动作，所以现在年轻选手他们的上升趋势非常迅猛。
1: 嗯，巴尔别里被肖恩怀特最看好的接班人，在这场冬奥会决赛当中呢，并没有拿出最佳的状态，留下了遗憾，也期待未来这位年轻运动员的成长。
2: 现在两名小将都是有点遗憾，
1: 嗯，
2: 难度各方面能力都够，
1: 嗯，
2: 但是就是完成度方面存在点问题。
1: 是的，
2: 还需要大赛的洗礼。
1: 来看一下山田留胜，第一轮过后他排名第一，但现在已经落到了第三位。第二轮的动作编排方面有一个变化，看第三轮，让我们对他第三轮的动作编排有更多的期待了。
2: 反脚出发，反脚的幺二六零，反脚山上侧的幺零八零，这喷 ，Mac Twist， 又一个，山上是牛牛九百 ，Still Face。
1: 这轮在完成度方面不如第一轮那么的好，自己也感觉有些遗憾。
2: 第二个动作需要确认一下是否是幺零八零。
1: 在空中的动作姿态非常漂亮、
2: 漂亮，这喷抓板，落地稍微晃动，
1: 对，应该不会超过第一轮的分数。
2: 好像出现了瑕疵，动作的编排总是出乎意料。

0: 场边也在进行着打分方面的合议，
1: 就有存在提升的可能。
0: 还是92分。

0: 仔细的说进行排名比较。
1: 嗯，这样一来的话，随着山田刘胜结束比赛，他也锁定了这枚铜牌。
0: 嗯，
1: 接下来就是冠军的竞争了。
0: 最后三名是领奖台上的选手。
1: 接下来关注户冢优斗，目前暂时排在第一，非常完美，有难度，有多样性，有完成度的一轮动作，帮助他拿到了目前全场最高的95分。前两轮一轮91，一轮95，稳定性也相当不错。第三轮如果能够提升的话，将进一步给自己的排名第一的位置加一些保险。他也不能有任何的松懈。
0: 现在不但有难度，关键看是高度和完成度，这两方面是决定性因素了。难度方面没有问题了。现在他的名次还没有最后的确定下来，后面还有一个高手。
1: 户冢优斗出发，
0: 反脚出发 ，trip 幺四，又一个幺四，连续的两个幺四，山上是的900，幺四四零。反脚内栏1260，
1: 这轮的高度是很不错的，
0: 上难度了，
1: 最高高度5.7米，平均高度4.4米，他还是想要在最后一轮把自己最高的难度拿出来，最后一个动作非常可惜，
0: 对。第四个动作做出了一个内转的反脚内转的 W4。这个动作落地的时候出现了一点问题。
1: 嗯，这样的话相较于他的第二轮95分并不会有提升，虽然现在仍然位于第一，但接下来还有斯科蒂詹姆斯的最后一轮，斯科蒂詹姆斯最后一轮的滑行将直接决定金牌和银牌的归属。目前前两名的人选已经确定，但最终奖牌的成色要看斯科蒂詹姆斯31岁的老将能否圆梦奥运金牌，要看最后这一趟滑行了。压力巨大，同时也可能是他人生当中最美妙的一趟滑行就此开启。
0: 反脚方出发 trip 1440 mute 没有问题，1260 still face 内转 w 1080，反脚内转1440没有问题，内转1440，
1: 哇，斯科蒂詹姆斯最后一个动作，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日本选手户冢优斗已经提前欢庆胜利了。
0: 嗯，太遗憾了，
1: 这枚金牌。
0: 前面四个动作完成的非常好，
1: 非常完美的一轮动作。
0: 最后一个动作他要完成1620吗？
1: 我看着应该还是像14的衔接，一会儿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一起看一看。斯科蒂詹姆斯他想通过这个更高的完成度啊，
0: 因为他落地是左脚在前，正脚在前，所以应该是个半周， 从翻转速度来看应该是一个幺六。
1: 嗯，一会儿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

0: 镜头一切换，经常也会对于我们这个判断产生一些影响。
1: 对，最后一个动作1620，
0: 哇
1: 哦，加难了。
0: 这个16要是完成的话，他将直接拿到金牌，我们可以直接下这个结论。
1: 对，
0: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遗憾，非常非常的遗憾。
2: 并且抓板应该是个 Japan 抓板。
0: 嗯，
2: 如果14的话，如果成功的话，拿到金牌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前面完成非常不错，想赢的。
0: 非常遗憾啊，最后还是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以一个非常让人感觉稍显悲壮的结尾结束。斯克里詹姆斯倒在了自己最后一个动作上，
2: 太遗憾，
0: 再次在自己的第五届冬奥会征程当中与金牌失之交臂，非常遗憾。这样的话，最终前三名的排位，日本选手户冢佑斗拿到本届冬奥会的金牌，斯克里詹姆斯收获本届冬奥会个人的银牌，也是生涯第二枚奥运会的银牌。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山田留胜则是收获了本届冬奥会男子 U 型场地技巧的铜牌。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再次把这个项目带到了一个全新的竞争高度、竞争格局当中。也期待老将斯克里詹姆斯，年轻的运动员们都能够在这个项目当中继续带来自己全新的创新，让这个项目发展到新的高度。中国选手王子阳最终是以76分的有效成绩排在决赛的第9位，也刷新了自己最好的冬奥会在这个项目当中的最佳排名。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范春来教授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稳住，自己帮
0: 边
2: 稳住。
0: 中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

0: 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默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两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1: 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0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2: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2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1: 周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今天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8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10环。
1: 接下来不贪啊，踏踏实实做好自己，静下来。
0: 9环也是不错的。
3: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这今天场上的
1: 静下来，
0: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9环。
2: 9环。
0: 吴亦臻同样是一个9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
2: 9环。
0: 应该是压线了，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8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

0: 都是三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1: 做好自己。
0: 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9环。9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2: 8环。
0: 吴宇珍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庸镇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3: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

0: 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十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1: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啊！
0: 好的，十环。
1: 动作好。
0: 19岁的朱静怡。八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八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2: 八环，
0: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
0: 黄宇威，
1: 漂亮啊！
3: 好，
0: 九环，
3: 不急，你保持住，
1: 收回来，
3: 你保持住，
1: 好，进去一点，
4: 停，
1: 上，流畅一点，
0: 三发，鱼鳍，
1: 漂亮，
0: 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1: 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长心之举，
1: 举上坐好。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

0: 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八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2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10环和26个内10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4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10环和24个内10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10环。
0: 刚才在第3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
1: 9环。
0: 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2: 能力保持好，五段点，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
1: 8环。
0: 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专心的打好附加赛。 双方交替

0: 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
1: Nine.
0: 九环。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九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

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的，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的赛力赛事。一共呢是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来角逐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以及个人圈球、棒带等项目的奖牌。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5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